0: 视频的内容越来越五花八门，也可以说赛道越来越广泛了。有的时候大家刷到一些短视频的时候，一时无法分辨到底是新闻还是演绎，这就导致了大家容易产生一些这样的误会哈。马上我们进入整点的广告时段，稍事休息。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桥面的通行情况，目前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那桥面上排前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新华路哈，新华路包括在街心花园转盘处都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交通状况是不容乐观的。继续来看到的是上南街广场路和平街一线目前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那还有是在江华街南环路啊，目前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包括是在石羊大道北段，也就是

0: 目前拥堵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接下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万达片区呢目前的拥堵的点呢是出现在了兴隆路童子坝小学的路段，包括是在万达广场的门口，目前车辆排行都是比较长的。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较上一时段来说，这时段的交通状况有所缓解，那道路的通行情况有所好转。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脉聚本地多元清晰，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8: 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1: 早上好，我是思思。
8: 接下来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来关注到近日，我们的市委书记冯发贵走入到了经开区。市委书记冯发贵5月11号深入到内江经开区的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和项目的建设现场，调研了企业生产经营、产业发展和项目的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机遇，立足内江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坚持以链式思维谋划产业发展，沿链聚合，建链成群，加快把内江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构筑坚实的产业基础。
1: 食品饮料是填城内江的传统优势产业，聚集了一批上下游的骨干企业，已经初步形成了发展规模和完整的产业链条。冯发贵来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现场，以及生兴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食品饮料包装配套企业，详细了解产业布局、原料保障、产品研发、产值与利润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现有的产业集聚优势，推动形成集包材、原料、加工、销售、物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态，研究谋划打造全国的小食品和饮料的集散地，推动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做大做强，鼓励企业向工业定制化方向拓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依托重点项目发展研学文旅、前店后厂等三产业态，丰富填城的文化体验，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推动全链条有机认证，做优特色产品，开发深加工产品，走高品质中高端市场路线，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的影响。

0: 内江培育的新增长极，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四川优朵拉玩具有限公司等企业，冯发贵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销售以及用工等情况。他强调，要鼓励电子信息企业积极对接上下游原材料企业，引入更多的配套项目，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传统制造企业要抢抓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做好精密检测设备对外共享服务，加快推进智能化数字改造，以及力争推出新的标志性产品，重振内江机械制造的优势。针对轻工出口的企业，他叮嘱要严格把好产品的质量关和环保关，支持企业将销售公司和人才培训基地落户内江，推动更多外向型的优质企业扎根内江，做大做强。
1: 在调研中，冯发贵强调，拼经济搞建设，重点是拼产业、拼环境，核心是抓项目、抓增量，要立足内江产业基础和资源的禀赋。

0: 再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重要消息，在昨天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新闻发布会。5月12号，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了“现在出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那么在这场会上呢，也重点介绍了15开局之年的市中区发展思路和实践的相关路径。
1: 那今年呢是15五的开局之年，市中区呢立足新阶段，精准谋划了1337的工作思路，其中一是建设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先行区总体目标，第一个三是现代化产业集聚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进区、滨江公园城市的三大定位，第二个三是工业强区、城建亮区、服务新区三大战略，七是产业升级、区域协同、改革创新、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绿色发展、安全稳定七项重点任务。那在发布会上，市中区的区委副书记以及区人民政府区长王彪从三大定位入手，详细介绍了市中区的奋进举措。
0: 那么市中区的工作主要有哪些呢？在工业上，将锚定工业强区战略，以三大园区为主阵地，推动了装备、能源、食品、医药、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的建圈强链。今年呢，市中区正加快推动名冠食品13个项目的建成投产，新增的园区承载面积达

0: 养殖以及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条，深挖大千文化、田文化的底蕴，串联川南大草原等田园资源，培育亲子研学、乡村康养等农文旅融合产品的品牌。在要素融合上呢，要健全城乡要素市场化的配置机制，健全人才、土地、资金保障机制，促进资源高效流动。在设施融合上，将大力实施城建亮区的战略，加快老旧小区和街区的改造，推进农村无网提档升级，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今年正加快35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同步推进了史家、乐贤农村的面貌改善，大力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进一步
1: 方面做出哪些政府方面的贡献和工作呢？当然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哈。5月12号在昨天的这场专场的新闻发布会上，王局长也做了相关的介绍。王彪表示，市中区始终把惠民生作为头等大事，今年呢将围绕一老一小、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深入实施全市的7大民生行动中涉及到市中区的6项民生行动，
0: 推进校园安全午餐的提升行动，着力解决城区五所学校没有食堂供餐问题。目前内江2小、内江3小2所学校的食堂已经建成投用，正常供餐，而剩余的内江市实验小学还有内江市实验小学东区、内江6小3所学校呢，已经确定了建设方案，下一步将加快食堂的建设，确保2026年秋季学期能够竣工投用。
1: 当然还涵盖到比如说推进校园的清凉行动，以及守护儿童的平安啊，这个以及包括敬老院的清凉关爱行动、小区电力设施的改造相关的内容。那么详细呢，我们将在课点之后跟您详细来说一下。提醒各位在听新闻同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如果有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通过这样的公众号发送给我们，希望能帮助到每一位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我们稍后见。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8，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泠大桥目前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可以看到在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和平街，以及在新华路，包括是在交通路的，目前都大部分的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哈。目前呢，仅是拥堵的情况呢，仅是出现在了临江小区的片区啊，在南环路和这个腾飞路是出现了这个拥堵，是由于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哈。目前可以看到石羊大道北段呢依旧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那来关注到东桐路哈，东桐路在上桐梓坝大桥的位置呢，目前是出现了有车辆排行的情况。还有是在铁站街哈，铁路中学的门口呢依旧是有车辆排行。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可以看到兴隆路与兰桂大道的交叉口目前是出现了车辆排行，以及在这个西泠大道与汉安大道右转的这个方向呢，是出现了有车辆的排队，包括是在三湾路哈，包括是在能力巷哈，还有是在潘龙路，目前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堵点呢，是出现在了新江路和临江路的这个交叉口，也就是往中心路拐弯的这个地方哈，右转的这个地方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进行我们早上内江板块的新闻分享哈。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在昨天呢，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呢举行了现在出发的这样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昨天是市中区的专场。那么另外，市中区区长王彪也介绍到了我们市中区在今年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以及规划的蓝图。另外，在谈到民生实事方面呢，也介绍到了将要在今年推进校园安全午餐的提升行动，其实还包含到了校园的清凉行动，那将在今年呢进一步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今年计划为内江的二幼、内江二小等10所学校安装空调261台，目前正在有序的推进线路的扩容改造，将在5月底前全部安装到位。
4: 同时呢，还要推进留守儿童的平安守护行动，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今年市中区将为600多名留守儿童配发具有一键报警、AI 关怀等功能的平安手环，一旦触发了报警，民警、学校、社区将第一时间响应，就快就近处理。那目前呢，市中区正在逐户核实信息，讲解使用的方法，确保6月底之前能够全部发放到位。
3: 另外，市中区还要推进敬老院的清凉关爱行动，切实要做好老年人的防暑降温保障工作。今年呢，市中区计划为朝阳和龚家2所中心敬老院安装空调100台，目前已经完成线路的扩容改造，预计在5月底前也能完成安装。
4: 同时还要推进小区的电力设施改造移交，保障居民的用电需求。今年计划对20个建成10年至30年的小区电力设施进行改造提升，目前已经有水运、天成等8个小区完成改造，白马、东马园等8个小区预计在5月底之前能够完成，长城大厦等4个小区预计在6月底之前完成。
3: 那么当然今年呢还要推进城市的断头路贯通攻坚行动，持续完善城市的路网建设，计划打通3条城市断头路。那目前和平街南一段的1期道路已经通车了，金科南侧的市政道路、大自然养老中心老年养护中心的北侧道路都已经开工建设，下一步呢市中区将确保剩余的2条断头路在2027年能够正式通车。继续来关注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近期呢，我们内江正式印发实施了《内江市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

0: 造重点领域的实施方案，统筹了各县市区谋划包装老旧街区和厂区的转型提质类的项目128个，项目总投资达到了118.36亿元，为全市的老旧空间系统性改造、规模化提升、长效化运营奠定了坚实的项目的基础以及资金的支持。
1: 那与此同时呢，全市全面完成老城区老街区专项调查的摸排工作，经过系统的梳理逐一核查，全市共摸排梳理出潜在的历史文化街区2个，潜在历史建筑46处，潜在历史地段3个，进一步摸清了全市历史文化资源底数，为后续的精准保护、科学利用、有序开发提供了全面详实的基础依据。
0: 那么另外根据这则方案当中的安排呢，今年年底前各县市区呢分别建成一个特色鲜明、示范带动强的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的示范项目，推动老旧空间和文旅产业，包括我们的产业培育、民生服务的深度融合，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全面提升全市的城市更新工作整体水平。
1: 围绕既定的目标任务，内将聚焦关键环节，强化工作落地，强化统筹谋划，科学编制实施方案，督促各县市区立足自身的历史文脉、工业底蕴和资源禀赋，结合全市的项目储备布局与历史遗存摸排成果，择优确定重点打造点位，细化明确改造范围、建设内容、业态定位、资金筹措等核心内容，逐项敲定实施主体和时序节点，按要求报送到市城市更新办备案，那确保各项改造工作方向清晰、举措务实、有序推进。
0: 当然这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的打造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和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布了新举措。那么每月第三周的星期三，也就是今天啊，我们将会开展甜城下午茶的企业服务日活动，让政企面对面交流，服务新贴心，深入解决企业的发展难题。那么首场活动也是第一次举行这样的活动哈，将在今天下午的3点正式开展。
1: 那根据相关的了解，本次活动呢是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置了这个主会场，各县市区呢内江经开区还有内江高新区设了分会场，企业可以通过拨打12345的热线来报名参与。那异地经营或者说是时间不便的企业负责人呢，可以参加这个云参与啊，交流效果呢也是不会打折的啊，
0: 线上交流也是可以的哈。那当然，咱们内江市发改委的负责人介绍，活动的开展呢，为了旨在建立健全政企沟通的服务机制，构建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常态举办，市委市政府与企业直接听取意见建议，解决企业诉求的工作格局，着力打造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品牌，实现一个品牌党政主导、企业主体、多元服务、全域覆盖。
1: 那活动呢是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来轮值接待，每个月呢明确一个市级部门来牵头承办，开放了企业的随机参与，开通了视频网络的线上交流，部门和县市区呢可以现场来回应解答。每期活动结束之后呢，牵头单位将会收集交办事项和企业诉求的建议，按职能职责分送到市级的相关部门单位、相关的县市区办理，明确办理的时限、责任主体和工作要求，并且

0: 的100米处将会进行栈道施工，那么届时呢，道路将会进行一个这个最新的管制。那么为了确保咱们市中区的城区一涝集水点的改造项目顺利实施，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决定对兰桂大道的部分路段进行栈道施工。那刚才说到这个位置呢，在兰桂大道的兴隆路到兴隆路以南的100米处，车辆可以经过兴隆路到大千路到东鹏路来进行绕行。另外也提醒市民朋友可以相互的转告一声，配合到现场的一个我们交警的指挥和疏导啊，我们大家可能带来一些不便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以及配合哈。那么提醒各位啊，接下来呢，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如果家里面的孩子，或者说家里面有想学习到文艺方面的这些朋友，比如说平常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放学时间或者周末的时间想去学一些技能比如说我想学弹琴弹古琴、
1: 古琴，
0: 千万别错过我们接下来要跟您说的一个培训班那当然这个培训班的具体的承办单位报名的方式我们将在半点之后跟您详细来说。那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到1027畅行早高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稍后见。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岭大桥的通行啊，目前可以看到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呢，在桥面上是又出现了车辆排行的情况。那比较拥堵的呢，目前是在北街的位置以及小东街啊，包括是在交通路与文英街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都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那还有是在临江小区的片区，依旧是在腾飞路和南环路还有江华街是出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那继续来关注到这个石家庄大道北段的堵点呢，依旧是出现在了和乐雅居的门口。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岭大道啊，较上一时段呢出现的拥堵情况呢，这一时段呢是完全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还有的堵点是出现在了内江汉安小学的门口哈、啊、也就是在广汇城市花园的这个方向，那目前是出现了有车辆排行。继续来关注到还有是在红星路，也就是金山城的门口，东新区人民医院的门口，那目前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排行，车辆排行。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在左转，在321国道右转往万盛城的方向以及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目前都是出现了双向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

0: 0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0: 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真正是旗舰 SUV ID Era 9X，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
1: 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
0: 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1: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6类必选标签。
0: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1: 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
0: 外交部发言人12号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该擦亮双眼，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29%。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
0: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会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称短量事实，消费者就享有赔偿的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
1: 12号，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了800万级量。
0: 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抵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
1: 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号实现了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
0: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最新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1: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12号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0: 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的考量标准。
1: 深圳海关缉私局成功打掉了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金额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0: 最后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天气。近日呢，受到中东部气温的影响持续走高，13号到14号华北平原多地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高温季就此拉开帷幕。
1: 关注到天象方面，14号、15号日出之前，东方低空呢将接连上演土星合月、火星合月的天象，两个

0: 行星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
1: 另外，在出行方面，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的交通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以上是这时刻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新闻消息。在半点的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朋友们如果有业余时间想要学一个文艺方面的这个特长，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我跟您说的这个培训班。
0: 是
1: 2026年度大千美育课堂公益艺术培训班第四期开始招生了。咱们内江市文化馆呢，邀请每一位喜爱艺术的朋友共同踏上一段全新的艺术学习之旅。当然这样的课程呢，包含的项目比较多，你比如说其中包含了一个古琴啊，这个不是有句诗叫高山流水觅知音，稀里糊涂乱弹琴
0: 啊，
1: 我现在的操作就是这样，需要一个正规的培训和老师指导和这个带领。
0: 对，喜欢古琴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当然年龄方面有一定的要求，年龄是在18到65岁，涵盖的人群其实非常的广啊。这个而且这个乐器呢是由咱们内江市的文化馆来提供，也就
1: 你不用准备古琴。
0: 对，你看多好，
1: 买都不用买。
0: 是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自己感兴趣的可以买一把，在家里自己也可以
1: 练习
0: 一下。对，
1: 当然这次我们的文化馆推出的这样的一个美育课程呢，包含了古琴的这个教育哈，学会读简简谱啊，包括能从中弹奏一些这个古琴的乐曲啊，重点是建立正确的弹琴习惯和对琴的亲近感，这是很重要的，其实就相当于培养艺术细菌呗。
0: 对，是就让大家对这个古琴稍微有一个了解啊。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八段锦，八段锦大家都
1: 知道，就是健身的一个
0: 传统健身功法嘛，
1: 没错。
0: 对啊，融合了咱们的这个中医智慧的养生之道啊，这个主要就是说为了达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一个目的啊。年龄呢也是在18到65岁，当然这个的话需要大家自己备一下这个服装哈，就是太极服和鞋子，这个是要自己备的了。
1: 打太极拳穿的那种宽松的裤子，还有那个软底鞋是吧？当然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八段锦好像练起来不是太适合我，或者说我不太喜欢和培训，那么年龄是5到16岁，那么您自己要备这个练功服还有软底鞋来学习武术哈。
0: 我觉得挺好，一家三口全包含了，妈妈就去练古琴是吧，然后家里的老人就去练八段锦，小孩就去练武术，
1: 男人就是挣钱是吧。你倒是会安排啊。
0: 一家人啊都在文化馆解决了啊。挺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到呢，本次的这个招生对象的话，年龄基本上在5到65周岁啊，大家一定要是这种乐观自信、身体健康、热爱艺术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都行。然后另外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去参加这个培训班之后呢，要遵守培训班的相关规定啊。
1: 几点上课你就要提前到，而且学习呢一定要学完，你不要半途而废，对不对？
0: 是。
1: 老师要教授也非常认真。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内江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扫描他们的二维码进行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5月13号，今天的全天啊，可能今天下午下班就要结束了啊。那另外呢，咱们的这个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他们电话是2285263，2285263，或者去到现场内江市文化馆，在大千路1375号艺术培训科来详细了解。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夸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

0: 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防艾不恐艾，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是早上的8:48，这里依然是1027内江交广为各位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1: 早上好，我是思思。
0: 节目进行到最后一个时段了哈，在关注其他的新闻资讯之前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奔跑的蜗牛说，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朋友了解田家镇租房贵不贵啊？
1: 有田家镇的朋友吗？
0: 对，不知道有没有听节目的田家的朋友，您那边租房怎么样？但是没搞清楚您想租什么房，民房、楼房还是厂房呢？对不对？
1: 应该是指个人租住的房子吧？
0: 得说清楚啊，朋友才能帮助你。有田家的朋友可以说一说你们那边租房子的行情是什么样的哈？
1: 对。
0: 那当然，接下来另外呢，也有部分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竖起耳朵听，可能有部分的这个地段家里面要停气了，您一定要做好停气的这个准备工作。那么华润燃气发布了最新的燃气施工的原因哈，部分地段用户呢将在今天下午1点开始停气。那停气的范围包含了碑木镇的新渡村7组12号的周边居民和村民，那么预计这个回来气的这个时间可能在下午5点左右啊，所以说大家要做好提前准备。可能比如说家里面做饭比较晚的，您要提前做饭了，
1: 是
0: 一点就没气儿了，饭做不了了哈。
1: 哎，是的，
0: 当然希望大家都不会造成影响吧。那么当然接下来我说这事儿啊，可能有部分出去旅游的朋友要造成一定的影响了，甚至可能会决定到自己出行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1: 哦，
0: 因为机票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又要涨价了。
1: 又要涨了呀，
0: 涨了，应该我的印象当中
1: 才涨没多久。
0: 对对对，应该基本上我报的新闻全是涨价。那记者在这个最近了解到最新消息，有机票代理商呢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将从5月16号起再次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收取170元。
1: 那目前来说的话，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的收取燃油费是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元，也就是说，这就是说呢，国内的航线啊，燃油费在5月份呢，分别上调了30元和50元啊。
0: 以前好像就是80和120哈，那么燃油附加费要调整的话，调整之后呢，您买机票的话，不光是机票钱，涵盖了燃油附加费、机场建设费，那这个算下来成本就会高一些了。
1: 对。
0: 上个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呢，曾经上涨过5倍，按照常规每月5号的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本月延迟调整到了16号。那么如果您要比如说在这段时间想休公休订机票出去旅行的话，一定要注意看清楚这个机票的相关价格哈。
1: 是的，
0: 不光是机票的价格调整了，汽油的价格还有柴油的价格也要调整了，
1: 要调整了。
0: 5月21号的晚上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将会再次迎来调价的窗口期。那这次的油价呢，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已经过去，刚进行了第二个工作日的统计。不过呢，现在油价已经重新的这个下跌开始了。当然这个目前原油变化率呢超过了-4.5%。那预计这次的油价调整的是降价哈。那么将会降1.9到2.3之间。这个跌幅已经远超50元每吨的这个下调标准了。这对于大家尤其是燃油车的车主来说

0: 是一个利好消息。
1: 当然，
0: 因为前几次的这个调价基本上都是涨了两回价了吧？我印象当中最近的就涨了两回价了，所以这次
1: 终于下调了啊。
0: 对，这次终于能够下调便宜一点了哈。如果要加油的话，可以再耐心的等两天，对吧？
1: 嗯，是。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既然说到了这个汽车加油，接下来说开车这事儿吧。
1: 开车怎么了？
0: 咱们的交警啊，在路上查酒驾，这是日常的工作常态啊。
1: 当然，
0: 隔三差五可能在路上您就见到啊，进行这个酒驾的查处。当然，这个酒驾呢，我们一再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嗯，
0: 您要是真喝酒了，比如说，要么叫个代驾，
1: 哎，
0: 要么叫你家里的亲戚亲属来接你，或者开回去，对不对？
1: 对，或者打车打回去。
0: 老公喝酒了，让老婆过来把车开回去；老婆喝酒了，让老公开车回去。
1: 嗯，
0: 接下来我说这一段啊，谁都开不了了，
1: 谁都开不了，两人都喝了，
0: 夫妻两口子都喝出去喝酒了，喝完酒之后都开车回家，结果让查了。
1: 哦哟喂，
0: 你说这两口子怎么想？哎，我很好奇，你两口子怎么不在一个酒厂上吗？
1: 嗯，
0: 各有各的摊儿，是不是？
1: 各有各的玩法吧，可能啊。
0: 来吧，关注一下这事儿呢。发生在近日啊，四川的夹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呢，在处理一起交通的追尾事故时，查获了一对夫妻双双酒驾的违法行为。
1: 我们来关注到事发当晚呢，夹江的一对夫妻呢，江某还有罗某某啊，聚餐之后啊，就是喝了酒嘛，心存侥幸。
0: 哎，没事，交警没今天不查。
1: 今天晚这么晚了，肯定不会被查。分别驾驶川 L 三吨的这个开头的这个轻型多功能用途的货车。
0: 哦，一个开货车，一个开小轿车。
1: 对，然后一个是川 L 的小轿车。那沿着国道245线呢，由峨眉方向往夹江城区的方向来行驶。当两个人驾车呢行驶至这个界牌909红绿灯路口的时候呢，江某驾驶的这个车辆就和罗某的车辆发生了碰撞。
0: 啊，老公撞老婆。
1: 哎，就两人自己撞上了啊！前后
0: 有这么巧的事吗？俩人同时喝酒，然后俩人同时酒驾开车，
1: 分别驾了一个车，
0: 然后俩……哎呀，你两口子真是不是一类人，不进一家门啊！
1: 哎，
0: 说到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那肯定其他人要报警嘛，对不对？
1: 肯定。
0: 事故发生之后，民警也来到了现场进行处置，调查当中才知道这江某、罗某是夫妻两口子，
1: 两口子。
0: 而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民警闻到俩人身上都有酒味儿，当时呢就对他俩人开展了酒精测试。经过测试之后呢，发现都是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把俩人带到医院进行抽血，最终男的啊抽血的结果是每百毫升血液含48.7毫克，属于酒驾；女的每百毫升151.4毫克，属于醉驾。
1: 哦，
0: 那么各自都涉嫌到危险驾驶罪了。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1: 那目前呢，夹江县的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是依法对江某啊，也就是这个男的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600，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的处罚。然后。对对，罗某某也是个女的啊，醉酒之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的是吊销驾驶证，5年之内不得重新申领，并且移交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以后都有这样的安全意识，对不对？
1: 啊，
0: 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自己身边的亲人，喝酒的时候不要开车，
1: 千万
0: 即便真的开车去，回来的时候咱叫个代驾也花不了多少钱嘛。
1: 嗯，没错，
0: 对吧？
1: 实在不行打车回嘛，车放在那嘛，第二天再去开是一样的。
0: 方法太多了，非要开车上去来试一试，对不对？
1: 就是
0: 最后被查处了。
1: 嗯，
0: 那么时间来到了8:56，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来关注到，在5月12号，记者从四川隆昌市公安局获悉，普润派出所近日查处了一起黑校车严重超员违法行为。一辆和载7人的面包车实载14人，超员率达100%，车上13名学生的出行安全受到了严重威
1: 胁。座椅后方呢，违规加装了两条无任何防护的长条凳，孩子们就密密麻麻地挤坐在上面，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
0: 那么执勤民警就介绍啊，一旦发生紧急刹车或者是碰撞，孩子们极易被甩出车外或者是挤压伤亡，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障孩子安全，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联系这个合规的车辆，将学生安全地转运到目的地，确保每一名学生都平安到家。
1: 经查，这个驾驶员秦某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校车营运资质的情况之下呢，长期违规接送学生，而且呢是严重的超员行驶，其行为已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目前呢，秦某某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0: 但是有关的负责人也是介绍到啊，为从源头防范校车的安全隐患，隆昌公安交管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校车安全监管机制，定期深入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车辆的安全性能、驾驶人资质、安全教育培训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制动灯光、安全带等关键设施隐患，督导学校严格落实校车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
1: 所以呢，在上下学的高峰时段，隆昌警方也实行了定点守护加流动巡逻的执勤模式，组织民警准时到岗，有序地疏导校园周边交通，引导接送车辆急停急走，规范停放，及时地劝阻乱停放、闯红灯等行为，用这个藏蓝的身影为孩子们筑起了安全屏障。
0: 那么同时，民警深入校园、社区、乡村，通过主题宣讲、发放资料、播放警示视频、剖析典型案例等等的一些形式哈，那么向学生、家长及校车驾驶人普及校车安全知识，引导孩子自觉拒绝乘坐无营运资质、无安全保障的黑校车，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营造人人关注校车安全、人人守护学生出行的良好氛围。
1: 警方也提醒了，校车安全关乎万千家庭的幸福，容不得丝毫侥幸。隆昌公安呢，也持续会加大对黑校车、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保持高压治理态势，全力守护辖区的学生出行安全。
0: 是的，不仅仅是学生出行安全非常的重要哈，还有加大这个对于黑校车的一些查处力度，还有的话呢，也是这个摩托车的酒驾的事情，可能在最近的话也是时有案例的一些发生，我们就来关注到，其实呢，这个惩罚它并不是目的，而是说为了安全，如果说一旦酒驾上路的话，看不清前面的路啊，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哈。那么来关注一下，酒驾醉驾呢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那么在近日呢，内江公安交管部门就梳理曝光几起典型酒驾醉驾案例，再次向广大驾驶人员敲响警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切勿心存侥幸心理。包括的话也还是那句话说，这个骑车不喝酒，喝酒也不要骑车啦。
1: 是来关注到案例一，在2026年4月28号晚上的10点左右，驾驶人刘某驾驶无号牌的轻便两轮摩托车行驶到松山南路的时候呢，因涉嫌酒驾被民警查获，经过现场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为这个达到了49毫克每100毫升当中，是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么进一步核查之后发现呢，刘某还是一个无证驾驶。
0: 那针对这个刘某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机动车、驾驶无牌车辆的多项的违法行为呢，民警还是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600元。
1: 交警就说了，这个无证驾驶呢本身就是不具备上路资质的，再叠加上酒驾行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呢成倍增加，无牌、无证、酒驾都是属于严重违法。

0: 法行为，一旦查实将会依法从严处罚，所以呢不要以身试法。
1: 嗯，是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啊，在2026年5月1号13时50分许，林某在内江市中区龙门镇甘家渡村饮酒之后呢，驾驶两轮摩托车经茂大路往白马镇方向行驶，行至茂大路5公里加200米处时呢，因涉嫌酒驾被民警查获了。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当中有32毫克，那么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0: 民警呢也对林某做出了罚款13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很多人也会认为说这个酒驾只会在晚上或者是中午查哈。
1: 嗯。
0: 其实酒驾呢是不分时段的，不分路段，白天同样会常态化的这个设下巡查，流动执法。所以呢，不要抱有什么路段、时段这种侥幸心理，酒后驾车随时都有被查处的可能。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回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刚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醉酒驾车呢，确实啊会有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啊，就是造成了这个当事人，还有造成了这个相关的一些人员受伤的一个交通事故。那么来关注到，在日前，刘某呢在内江市市中区朝阳镇宴请宾客，并且呢饮酒，在酒后啊饭后抱着交警不会查酒驾的这个侥幸心理，就驾驶了一辆无牌二轮摩托车回家。那么在晚上的7:30，行驶至省道308线70公里900米处朝阳镇卫生院附近的时候呢，遇到前方的公交车正在上下乘客，便占用对向车道进行超车，与对向车道的两辆小车相撞，造成了刘某受伤、三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1: 经过检测，刘某血液当中酒精的含量达到了132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经依法认定，刘某占用对向车道超车、醉酒驾驶机动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那么交警也是提醒啊，也是说到了醉酒后驾驶人判断力、反应能力都是大幅下降的，极易做出逆行、违规超车等危险的一些操作。当事人既漠视自身安全，又严重威胁道路通行秩序，醉酒驾驶已经是触犯了刑法了，不仅要承担事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还将会面临刑事处罚，得不偿失。

0: 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最近热议的一些挑战哈。最近呢有一个盘腿抱柱的挑战在网络上是十分的流行，
1: 就跟这个多年之前用嘴巴去含这个灯泡是一个道理
0: 啊。这个但含灯泡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哈，那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尝试，我感觉看起来。那许多人都跟风的尝试，结果呢就不慎被困住了，下不来，就起不来也出不去，就感觉挺恼火的。
1: 是模仿的人很多哈，被消防人员解救的也不少。你比如在河南信阳就有一个女孩就跟风模仿这个盘腿抱柱的动作导致被困，消防员接警之后呢也是火速到场，合力的将女孩托起，成功助其脱困。
0: 天哪，
1: 这一个起因还是要说到那个在小区的博主吧。然后困了很久，找了一个物业的人员来帮他，导致这个物业的人员也受伤了，那几番折腾才弄起来。
0: 所以我说一些这个网红博主这个引导还是很重要的呀。那么在近日呢也是同样啊，浙江丽水的一个男子，他也是模仿了盘腿抱柱的一个动作，结果呢就被困在指示牌上了。那么消防员到场之后呢，合力的将该男子向上抱起，成功的将其解救出来。脱困之后呢，男子因为双腿麻木僵硬，只能够瘫坐在草坪之上。
1: 是，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盘腿抱住坐下自己会动不了，会起不来？医生就说了，首先这个动作呢是很伤身体了，盘腿抱住它的本质上呢是一个自锁机制，
0: 自己把自己锁在一个柱子上，
1: 你的一条腿跟另外一条腿相互交叉盘绕，关节就被限制在特定的角度了，就像区别针被锁住了一样，很难自行解开，因为你要靠手臂的力量把你整个人都拉上去，

0: 你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力量是不够的。
1: 是的，那同时呢，医生也是明确表示，从医学专业的角度，盘腿抱柱的动作呢是违背人体正常生理结构与运动力学原理，对于人体存在明确的伤害风险的。
0: 这个盘腿抱柱的动作呢，对膝关节和髋关节还有踝关节都是处于异常扭曲和受压的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的一些损害了哈。
1: 是的，那么还有同时啊也表示到了，一旦形成关节自锁，长时间的卡压呀，可引发肌肉的痉挛，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强行挣扎更可能会导致韧带的撕裂、关节的囊损伤等严重的后果。那部分损伤呢是具有不可逆性的。
0: 所以呢，这个动作呢不具备任何科学健身的价值，单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呢是属于百害无一利。
1: 尤其也没有人，这个危险不是隐患就很大吗？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0: 实在想尝试，身边找两个猛男，随时准备把你抬上来。
1: 那也不要吧。那么还有家长的话呢，也是应该加强教育和看管，杜绝孩子去参与到此类的挑战，因为孩子发育尚未成熟，如果说挑战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和动作的话呢，可以对自身的这个发育可能也会造成影响。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啊，那刚刚也是说到了对于发育啊，或者是如果做那个盘腿的动作的话呢，可能对自身的话造成一定的损害。那现在很多朋友其实对于养生意识也还是比较强烈的哈，想要去把自己就比如说什么颈椎呀、啊、还有这个腰啊，有的时候不舒服会去买一些神器，或者会去弄一些神器来让自己更加的舒适一些。
1: 尤其是办公室久坐人员哈，对这种护腰神器是格外的青睐的。那么这个护腰神器到底有没有用呢哈？眼下各个平台的各种护腰器、护腰垫哈，都有着不错的销量。这些卖家呢声称说这些产品可以有效的护腰，可以让你久坐不累。那么医护人员呢说的是另外一种说法了，说这个护腰坐垫呢并不是护腰神器，而且呢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去使用。
0: 哦，那么近日呢记者就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进行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的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1: 一些商家呢在销售的坐垫上还加了这种按摩功能，号称呢可以深层的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呢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的。
0: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医院的骨科主任呢也是说到，靠垫是靠的时候让你的腰椎维持前托的角度，但这时候呢往往肌肉就会放松，肌肉放松以后压力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呢椎间盘压力就会增大。虽然靠垫感觉是很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久坐以后呢椎间盘就会有所损伤。
1: 医护人员也介绍了，久坐不累这个词儿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坐垫呢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因为有坐垫的加持使得大家更不愿意坐久了起来活动。而且呢这个坐腰护垫就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呢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还有一体式，一体式的而且价格还挺贵哈。
0: 对，
1: 按材质呢可以分为软质和硬质两种。
0: 对的。那么这个软质的坐垫呢主要就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了，可以提供舒适的支撑，并且呢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呢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没有办法去改善坐姿等一些功能。
1: 而这个硬质坐垫呢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的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

0: 增加不适感。而且呢，目前市场上的坐垫呢结构都比较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又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不同的身高体重我们用的都是同一个模板，显然不是说对所有人都能够产生效果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挑选护腰啊都还是有讲究的，就比如说弧度啊、材质、厚度都是需要去想的。那就我们也是说到啊，这几个点呢都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说大家没有办法挑选到合适，其实呢久坐起来运动一下才是最佳的一个放松方式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统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2: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G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GX，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

0: 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 CNC 师傅，一名线割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再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7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6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 IT 桌面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精装修工程师，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0: 再来关注四川华凌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万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

0: 15708320118 15708320118。
1: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现在与4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

0: 0236006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全。

0: 7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维修师，年龄要求3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QC 科长，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6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19496532，13419496532。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来关注到内江满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2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0: 再来关注内江泰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阿里巴巴售后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438923913，13438923913。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驻内江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招聘一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检，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水墨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胶印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至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瓦楞纸板线开机，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设备操作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包装设计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仓管，年龄要求23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勤杂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9882138110，19882138110。
0: 再来关注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工，年龄要求30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3-2-2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

0: 样式顶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0，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热情相遇。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呢是一个大晴天啊，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2度，冷热适宜，感觉非常的舒适。不过

0: 早晚出门的时候，如果有风的情况下，还是稍微有一点凉，可以穿一个薄薄的，比如说防晒的一个罩衫之类的，是可以比较合适的啊。那比较热的时候呢，把罩衫脱下来，里面穿件短袖，非常的合适。朋友们，今天你怎么穿的呢？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当中，2066-866-2121-199。另外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分开的理由吧。不管是感情还是亲情还是友情，有时候呢我们都希望人生当中啊会有很多的好朋友，会有自己爱的人，对吧？那难免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遇到一些事情，就让你决定你要远离这样的一个人，远离这样的一些事。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远离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一些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欢迎丢丢掉，欢迎杨先生，正能量有缘人，强子情绪在作怪，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十里红妆在说，他说姜老师，你说到这个远离一个人，就是分开的一个原因，就是之前我有遇到一个人，他对蘑菇特别过敏，但是他也很喜欢吃蘑菇，他是一个病人哈。有一次呢，他院子里面下雨之后长了很多的蘑菇，然后就高兴的把它们摘下来炒了吃掉，然后呢，过敏性休克到了他们的急诊室，最后把给自己送进了 ICU， 就吃蘑菇。这蘑菇是能随便吃的吗，朋友？您不会是在云南吧？
1: 哎呦我的妈！
0: 这命是保住了，但是应该他下次不会再乱吃了吧？

最近姜老师有一个朋友就是被分手了嘛，就是当时这个分手的时候呢，对方给他的原因是因为说，哎，给他处够了，感觉跟他在一起好像有点太平淡了，所以他也想知道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会以什么样的原因会分手呢？是不是？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面霸在说，他说他去买了那个酥枣兔，他说哈哈哈，我现在又在去内江的路上了。吃过了我们的酥枣兔，觉得怎么样？就是意犹未尽，还想再吃，所以又到我们内江来了，是吗？欢迎小时大时代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奶爸，欢迎汉安甜橙大千故里。Coco 他说，哎呦，我想吃瓜夫面了。那回来吃啊，朋友，你现在是在外地吗？如果在我们内江的话，现在立马起床出门，坐上车出门，然后到这个民族路去吃，好不好？ Baby, you don't know me。就是叔叔在说，他说不爱了就是不爱了，要分开就是要分开，没有那么多的理由吧。所以为什么突然就不爱了呢？午夜在说，他说我前女友第一次去我家五分钟之后就分手了，具体什么原因不用我说了吧。这给足了大家想象的空间啊，朋友，五分钟。欢迎乔，欢迎大海，欢迎养猫的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机长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杨先生在说，他说想当年我开的一辆小货车，我上班的时候去买材料，我没有私家车，然后分手了，还被开奔驰的对方的朋友给骂了一顿。Baby, you don't know。大海说，当我在爱你的时候还有人记得吗？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当我在爱你的时候是一个人的网名吗？最近蒋老师有一个朋友就是被分手了嘛，然后对面跟他分手的原因就是说跟他好像已经在一起处够了，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有点平淡，所以就跟他分手了。所以他也想知道，他说这个跟我分手的原因如此的莫名其妙，我们不是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他就突然这样要跟我分手？他也想知道一下其他朋友如果真的是被离开啊，被分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好吗？欢迎雨龙爱萍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云彩修。

0: 一万事如意。鲨鱼也是然的分手了是吗？杨先生说为什么不会呢？可能是找到一个条件更好的对象了吧。面霸在说，他姜老师你之前给我推荐的这个酥枣托啊确实是好吃啊，就是要努力挣钱。我大女儿说她今天学校活动休息，得去幼儿园把小女儿请假，说走就走说走就走，这带上大女儿和小女儿一起来我们内江吃马氏酥枣托是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九安在说，他说我好久没有听过这种感觉了，的士广播。曾经坐在我们的出租车上有听过我们这样的广播是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我可能是不太相信的。所以他也想知道说，大家如果说被分手或者曾经分手，可能会因为什么样的一些理由呢？欢迎杨先生，好运常在，和美不易，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还有阿易啊。阿易说，内江要是有江老师在的话，我就必须到内江来打一个卡。江老师一直都在内江啊。欢迎大家啊，积极到我们内江来游玩，品尝我们内江的美食。欢迎良辰孤影，欢迎黑木雅。黑木雅在说，他说到分手这件事情，可能在一起久了，时间长了就没有当初的那种新鲜感了。很多人可能为了追寻新鲜感，他们就会就是分手，然后去寻找新的另一半，对吗？开心在说，他说当主持人太不容易了，什么都得懂一点儿。曾经我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老师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主持人呢不一定你是一个某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你需要成为一个杂家，就是人家说到什么你都能够懂一点点。在说，他说多巴胺的分泌机制就是奖励新鲜事物啊。如果他对于一个人或者是自己的另一半没有什么新鲜的激情了，那可能就是不会分泌多巴胺，跟他在一起就不会开心，不会快乐了，是吗？

这选什么礼物啊，直接转个红包给他，对不对？转账让他自己去买自己想买的东西。但是很多朋友也想，我也想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你要转账的话，可能转少了，你觉得对方可能收的也不是特别那个啥，对吧？你要转多了的话，自己的荷包又不太允许。欢迎 No 抖音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傻，欢迎夏夜的声蛙声。黑木阳说：“那穿金戴银会比较务实一点呢，那不应该他给我买吗？是吧？”我给他买，买了之后呢就变成我的，拿出去融了。但孟明志在说，他说520我是没有的，但是我有502，我有10瓶，一滴就很久远哦。06在说，他说姜老师，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我现在在一边看你的直播一边听你的广播。那有重音吗，朋友？聊到你听过哪些离谱到家的分手理由呢？因为江林最近有一个朋友啊，被分手了。理由呢，对方跟他说，我跟你处够了啊，觉得我们俩在一起太平淡了，所以我想要去创造一些新鲜感，去找一些新鲜感，所以我就不要跟你在一起，咱就分手吧。哎呀，所以江林也想知道，大爱的朋友应该是比较少的吧。

时期在说他不理我，他为什么不理你呢？发生什么事了？他不理你？谢谢我们的荣宇。黑木牙说，婚姻本来就是将就啊，将就不了，咱就只能分开了。在说，他说喜欢玩新鲜感的人基本上最终都混得一塌糊涂，所以现在离开那种喜欢新鲜感的人应该是比较对的一个抉择。有缘人说，分手的原因口碑没有你的好，啥意思啊？李二甩在说，他说生活啊终归是平平淡淡才是真的，走不到最后的都不是对的人。所以大家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曾经谈过恋爱分过手吗？还是像我们刚才那位朋友一样没有体验过分手的感觉，就直接一次咱就已经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韩月说，他说我说他胖他就不理我了，还不让我进屋。你怎么能够说女孩子胖呢？尤其是他在意的人，你居然说他胖。我这次站他那边啊，朋友。你们曾经在一起之前明明说过的，我要对他好，我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但人家真的胖了之后，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呢？欢迎3711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离谱到家的分手的理由。因为姜老师最近有一位朋友就被分手了嘛，然后他就在跟姜老师吐槽，他说：“哎呦，我跟你讲嘛，他跟我说我跟我在一起处够了啊，太平淡了，所以他非要跟我分手，我就不明白了啊。”所以姜老师也想让他就是听一下我们这期节目，听一下朋友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被分手的理由呢？大条说，姜老师你这是无中生有系列吗？姜老师身边难道没有一两个朋友吗？那姜老师是孤家寡人是吧？大雅说，姜老师能不能把你刚被分手的那位朋友介绍给我一下，我给他好好的安慰安慰，疏导疏导啊。石七在说，他说姜老师你这不行啊，你应该站在我这边吗？我才是受害者，他不理我了，你居然还站在他那一边。

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积极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曾经听过哪些离谱到家的分手理由？不一定是你自己的，甚至你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也曾经被分手过。

少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不吃折耳根的。那不吃折耳根的朋友有多少啊？欢迎我们的海峰，欢迎718啊，欢迎李二甩，欢迎生活记录，阿莫西林，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有多少不吃折耳根的朋友啊？刚才有一位朋友说，这个被分手的理由是因为对方不吃折耳根，然后自己要吃折耳根，然后就被分手了。我的妈呀！生活记录说我坚决不吃，718也在说我坚决不吃，山高水长也说我不吃，0951说折耳根是什么东西啊？哦，我知道了，你们是外地的朋友是吧？你不是我们云贵川的朋友，也不是我们四川内江的朋友，对不对？是不是？这刚才这几位朋友，你们都是外地的吧？啊，对呢，有小芳说对了，折耳根就是鱼腥草啊，鱼腥草对吧？啊，生活记录鱼腥草。刚才那位问折耳根是什么的朋友，鱼腥草。海峰说这折耳根挺好吃的呀。一路同行说怎么就不吃折耳根了？我一个河北的人，到了四川之后，我都要吃折耳根了。这个叫入乡随俗，对吗？718说我是广东的朋友，我也不吃折耳根，我不吃鱼腥草。阿姨说我们西南 F4 我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真正是旗舰 SUV ID.9X。五米二车身，三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八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一位江玲最近身边有一位朋友啊，被分手了。被分手的原因呢，是对方跟他说，我跟你真的是处够了，感觉我们两个在一起太平淡了，所以就非要跟他分手啊。就当时我那个朋友真的是有点受不了啊，所以我也想说，我说哎呦，这个原因你有什么好受不了的，对不对？今天我就让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跟你讲讲他们曾经的一些离谱的分手理由，让你听一下，觉得你自己那个也还好啦，是不是？我这样安慰他。

能安慰到吗，朋友们？所以你曾经听过哪些离谱到家的分手的理由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依然说，他说我记得我以前听过101.7，好像是这个频道，101.7是四川交通广播，102.7是内江交通广播，好吧，这位朋友。欢迎杜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邦哥，欢迎称杜于文洛，欢迎静时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你听过哪些离谱到家的分手理由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哦。黑木羊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

叮咚咚，他在说，我听到过比较奇葩的分手理由，就是他说他生病了，怕拖累我，然后就跟我分手了。如果真的是生病了的话，他要跟你分手，我觉得这是一个担当吧，他确实是害怕拖累你。但如果他真的没有生病，他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跟你要分手的话，那真的是有点太过了啊。比如说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之前有一次去检查一下他的心脏啊，就检查了之后呢，可能说的呢就是有那么

后给你找个理由说他病了要跟你分手。 OK。芙蓉王在说，他说我女朋友说我要穿43码的鞋，她受不了，我的脚太大了。43码的鞋这脚大吗？这脚也不大吧？咋的？他是想跟你一起穿的？比如说他穿42码，你穿43码，你俩不能共同穿鞋是吧？你这脚太大了。李二帅说，姜老师挤牙膏老是从中间挤，这个分手的理由够不够奇葩？我觉得他就是纯粹要找理由跟我分手。姜老师最近有买一个牙膏，那个牙膏上面有写建议挤牙膏的最佳位置，我不知道你们买那个牙膏上面有没有，我买那个牙膏上面是真有这个。挤牙膏是从哪个地方开始挤呢？是从中间挤呢，还是从尾巴上开始挤呢，还是从头上开始挤呢？荣天在说，他说我跟我女朋友的原因是因为她打呼噜，我真的是受不了。Okay. I am but a fool. Darling.其实女生打呼噜的是比较少一点，如果真的是打呼噜比较严重的话，建议到医院去看一下，去应该是可以治疗一下的，对吧？

家听过什么样比较奇葩的分手理由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月亮说他嫌我的字太丑，他要跟我分手。可是你这样的话会不会弄得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比较慌张？因为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从小这个字儿也没有怎么好好练。如果真的会因为字比较丑就要分手的话，那我要好好回去跟我们家小孩说一下，好好把你的字给练一下哟，要不然以后可能会找到一个你特别喜欢的对象，人家说你这字儿太丑了，我不想跟你谈恋爱。余文在说，他说我的字儿就没有写好过，我的妈呀，真的会有人会因为字丑就跟你分手吗？可能会吧。我们说字如其人，对吧？你听过这句话吧？字如其人。我很难想象一个长得外形非常时尚靓丽，外形非常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棒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写的字儿。所以大家还是得好好练一下字吧。好好生活。他说姜老师，那江公交车上放的也是你们广播吗？如果他收的是我们频率，他放的应该也是我们的哦。如果他不是收的我们频率的话，那可能放的就是其他的了，朋友。美食在说，他说我很好，他配不上我，你们说这是真话还是搪塞我的？所以你是被发了好人卡是吗？你很好，他配不上你。我觉得应该是在搪塞你吧，他就是想跟你分手了。小周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不同意你说的观点，我的字儿就写的不好，但是但是你的感情生活非常的美满是吗？不是我，不是我的观点。是刚那个月亮说因为他的字儿写的太丑了，所以他对象要跟他分手。所以我们不是要防患于未然吗？对不对？就不要让人家因为我的字太丑然后跟我分手了。邱明山在说，他说你是一个好人。李二帅说，刚那位朋友又得了一张好人卡。欢迎守望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农夫甄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楚振他说，天哪，姜老师怎么办，我写的字儿也不太好看，练练字儿吧朋友。当然真喜欢你的人不会因为你的字儿好或者是字儿丑他就跟你分开了，他真正喜欢你，你真是拉的屎都是香的。欢迎我们的阳光。

0: 如这样，他说一般来讲别人跟你说你是一个好人，那就说明真的要分手了，这就是发好人卡了是吗？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听过哪些比较奇葩的分手的理由？因为最近姜老师有一位朋友啊，跟姜老师说他的对象要跟他分手，原因是因为觉得跟他在一起过够了，两个人在一起特别的平淡了，所以就非要跟他分手了。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最后一个时段了，你听过哪些离谱的分手的理由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刚有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有的朋友就在说了，他说因为我做的饭不合他的胃口，所以他要跟我分手。楚振说分手的理由啊，就是跟你在一块好无趣啊，咱俩分手吧。那不就是我那个朋友吗？是吧，他那个对象跟他说，他说我跟你在一起真的是土够了，太平淡了，所以我要跟你分手。哎呀，大梦明正在说，他说心里有你的人他不会随随便便跟你分手的。欢迎微笑哥阁主，欢迎碰这个叫什么碰啊，碰碰车的碰是吗？好，欢迎1230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主战说那跟你在一起好不幸福啊，咱俩分手吧。幸福不得双方一起来创造吗？那也不需要创造，你俩在一起就非常幸福的那应该很少吧。那感情嘛都是需要经营的嘛，对不对？说所有的感情95%后来都会归于平淡吧。以平淡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进行分手，那真的美食在说，他说曾经有一段感情莫名其妙的也是被分手了，那个时候自己年轻气盛，我也没有追问原因，现在每当路过他家门口的时候，我特别想去问一下原因。多少年了，他家还在那儿吗？他没搬家吗？
1: 哎呦我的妈，
0: 会不会他已经卖了之前的老房子，现在已经到了新家了是吧？那可能上去都不是他了。
1: 哎呦我的妈，
0: 您别去了。楚振说那还有呢，那种这个消费观不合适的，他还老是提前消费啊，这个我就不习惯提前消费，那这样的话咱消费观不一样，咱就得分手。不信周哥他说，我之前我那个对象说我没有刘德华帅，然后就跟我分手了。
1: 哎呦我的妈，
0: 那要跟刘德华相比，跟他帅的比他帅的那屈指可数啊，朋友，那他不太好找哦。我那天看到刘德华的演唱会上面在说，这刘德华一说话，哇，我们好帅，我要嫁给你。
1: 哎呦我的妈！
0: 年轻的时候呢，有些话刘德华是不会说的，但是现在年纪大了，60来岁的刘德华呢，他现在是张口就来啊。他说：“哎呦呦，现在不行，真的不行，我也想啊，要是在清朝的话，那是可以的，我可以娶七八个。”
1: 哎呦我的妈！
0: 现在不行啊，我想，但是不行。所以呢，就是刘德华现在也到了满嘴胡说八道的年纪了，是吗？
1: 哎呦我的妈！
0: 当然也是开个玩笑啊，我依然非常喜欢我们刘德华老师。楚振说分手的理由之你那么瘦我那么胖，咱俩出去人家还以为我是你爸，所以咱俩分手吧。
1: 哎呦我的妈！
0: 哎，但是说实话，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不喜欢太瘦的，他就喜欢有点肉感，有点胖嘟嘟的那种，就每个人的喜好可能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你听过哪些离谱到家的分手的理由呢？

命奔赴，他在说姜老师，我跟你说嘛，我听过最奇葩的分手的理由，就让我特别的崩溃。因为他考上研了，说自己要追求事业，没有恋爱的热情了，所以他就要分手了。考上研了，觉得自己学历高了，看不上对方了，是吗？你觉得自己发达了，考上研了，对方配不上你了，是吧？和你过的时光都是苦日子，是吧？然后把你一脚踹开，然后去找这个更优秀的人跟你一起搭伙过日子了，是吗？那他就是，我不知道他是男的是女的，他就是个渣人。那你就再跟他这个，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认识了一个比较渣，看清了一个比较渣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现象了，免得你再跟他在一起，年纪再长一点，你再被扎，那更划不来，好吧？刘二甩说：“哇，这就是纯纯的上岸第一见，先斩意中人吗？”

个苹果他说我的比较奇葩的分手理由是因为我们谈恋爱谈太久了，像朋友了，所以他就要跟我分手了。那但有一方不往你这边走了，可能你们就需要分开了。楚真说，他说你经常翻我的手机，咱俩还是分手吧。所以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因为姜老师从来不会去翻对象的手机，你们也会去翻，你们会去翻对象的手机吗？你们想从他的手机里面翻出什么呢？没翻出什么，你们俩感情也不好。你要真翻出点什么，你们俩感情也不好，何必要为难自己为难他人呢？你别翻好不好，像姜老师一样大气一点，翻啥有啥好翻的。敏感，你说我要翻对象的手机，所以你是在翻啥呢？刘二帅说，我媳妇儿都有我的手机指纹，她随便翻，你看这根本就不怕嘛，对吧？是你都删完了还是真没有什么？秋明医生说，对，得像姜老师一样放过自己。靳东在说，我不喜欢看别人的手机，那是别人的隐私。对，我真的觉得是他的隐私了。如果他是主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真正是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个销量的排行。其实我们在前期呢已经跟大家盘点过这个单车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新能源车型的新势力品牌的一些销量。第一名呢是毫无疑问是领跑汽车的哈，达到了70,000多辆，也是有一个逆势增长的一个势头哈。那在整个4月份呢，新势力以及传统车企旗下的新品牌的销量呢，整体是比较平稳的，多数品牌实现了这个小幅度的一个增长。理想、深蓝、鸿蒙智行、浩博 BU 以及长安起源，还有极客、小鹏、小米、方程豹等品牌的销量表现呢是十分接近的，均维持在30,000台左右，且绝大多数的品牌的月销量呢都是突破了1,000台。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啊，近期的油价波动再次刺激到了新能源市场的这个需求的释放，推动到新能源市场整体呈现出了一个复苏向好的发展态势。而此前呢，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影响正在逐步的消退当中。
1: 那么在已经公布的销量品牌当中，领跑汽车四月销量表现是最为亮眼的，呈现跳跃式的增长态势。在2月份呢，销量达到了28,067台，3月攀升至50,029台，4月呢进一步飙升到71,387台，同比增幅呀达到了73.9%。那么根据领跑官方公布的数据，两款全新上市车型成为销量增长的核心动力。A10上市首月呢就大定突破40,000台，D19上市仅15天大定便达到了1.5万台，成功实现了价格带向高低端2端的这个突破。那么后续随着 A05 和 D99 的陆续上市，领跑的产品序列呢将会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主力车型领跑 C10 在4月全球销量达到了16,650台，持续为品牌销量提供支撑。
0: 没错啊，整个的领跑品牌现在的发展态势是非常的一个迅猛的状态啊。那理想品牌呢，在新势力的品牌当中呢，依旧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其中呢，理想 i6 的一个市场表现呢是比较突出的，尤其呢是今年的这个理想的 L 系列的一个产品也将会迎来全面的升级，有望进一步的重振到产品的形象，拉动到销量的增长。深蓝汽车呢在4月份的一个全球销量是达到了33,187台，海外市场的表现呢是比较亮眼的，环比增长了19.03%。其中呢，深蓝的 S05 成为了销量的主力，单月的销量达到了17,269台，占据品牌总销量的一个半数的状态。
1: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到鸿蒙智行与小米汽车呢，4月销量均是突破了30,000台，新车型展现出强劲的潜力。问界的 M6 发布一周，交付量就达到了5,000台；上界 Z7 系列上市27分钟，大定突破1.2万台。小米新款的SU7也交出亮眼答卷，目前累计锁单已超过7万台。那么此外呢，方程豹依旧是4月同比增长最快的品牌了，增幅高达90.2%。那

0: 那么起重钛漆仍然是销售主力，四月推出的钛漆 EV 闪充版精准契合了当下纯电市场高速增长的需求，为后这个品牌的后续销量增长了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嗯，没错。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四月份的一个传统品牌的销量榜单，排名第一的毫无疑问啊，又来到了比亚迪的这个时候了哈。
0: 嗯，
1: 比亚迪的王朝加上海洋王总共是卖了273,448辆，虽然说销量成绩，你如果说同比起去年的同时段的话，肯定是稍微有所不如的。嗯，但是呢，我们横向的对比起前几个月，它的一个销量数据还是有一个明显增长的态势的。
0: 有。
1: 然后呢，第二名是吉利的中国星，再加上银河品牌，一共是卖了180,622辆。
0: 嗯。
1: 第三名，没有想到哈。
0: 嗯。
1: 哈佛卖了60,330辆，同比增长了6.31%啊！这个品牌呢，增长势头还是比较猛的哈。
0: 看起来它的表现还不错啊。
1: 嗯，没错。
0: 那么第四呢，就是广汽丰田达到了54,116台。
1: 嗯，还有包括说这个长安，卖了46,900辆，以及五菱的银标36,289辆，以及领克22,755辆，广汽传祺20,811辆，悦达起亚20,001辆，还有就是坦克品牌卖了17,016辆。
0: 嗯，
1: 这是在四月份呢公布销量数据的传统车企品牌的数量呢，依旧是比较偏少的哈。
0: 对，
1: 仅有10家的品牌对外披露了销量，整体的一个销量呢延续分化的一个态势。头部的传统车企的销量呢是持续的增长，与其他品牌的差距呢是进一步的拉大。值得关注的是啊，年初的经济型新能源车的销量低迷的态势呢已经是明显的缓解了，此类的车型依旧是国内汽车市场的一个核心主力啊。毕竟这个要稍微性价比高一些哈，
0: 对，
1: 成为了支撑传
0: 行搭载该核心技术，比亚迪的销量有望迎来进一步增长，增长空间值得大家期待的。
1: 嗯，没错。那具体来看的话，王朝网四月份的销量呢是123,984辆，其中的宋 Pro 的 DMI 的销量呢是27,107台，宋 Ultra 的 EV 销量是12,000台，原 Opt 销量呢是这个32,602台。海洋网的四月份呢销量是143,517辆。哎，海洋网的销量数据反而还更好一些哈。
0: 对哦，之前的话好像对于海洋网，其实我们这边的话觉得好像跟这个其他的可能比较差一点。
1: 就是一般来说王朝网可能受大家的欢迎程度会更高一些。
0: 对，
1: 因为可能我们在路面上看到更多的车型是什么，
0: 就是王朝网的
1: 系，是比亚迪的秦、比亚迪的元、比亚迪的宋。
0: 对，
1: 对吧。现在呢不一样了，海狮系列、海豹系列啊，这个包括说海豚系列，海鸥啊，表现也都是很不错的哈。
0: 对，分别的销量呢是斩获了37,352台、28,647台，以及27,204台和21,930台。
1: 你看，比如说这个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

0: 比亚迪呢是达到了321123辆、奇瑞集团达到了251386辆。
1: 对，没错。然后紧随其后的是吉利汽车235164台，以及长安汽车的209500辆和长城汽车的10万6312台，以及广汽集团的120960辆哈。
0: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四月份吧。国内车企集团呢，销量呈现出清晰的三大阵营格局。第一阵营由上汽集团与比亚迪组成，两者的这个月销量均是突破了32万台，领跑行业啊。那第二阵营呢，就包括有奇瑞、吉利、长安三家车企，月销量均超过了20万台。第三阵营呢，就是广汽集团和长城汽车了，月销量均超过10万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比亚迪、奇瑞、吉利、长城四家车企，相较于三月公布的销量数据呢，均是实现了环比的正增长。其中，比亚迪环比增长超2万台，增长势头是尤为强劲的。
1: 嗯，没错。同时的话，海外出口已经成为了各家车企集团的一个核心发展的支柱哈、地位是愈发的凸显。不少的车企的海外出口量呢，已经占到了总销量的1/3啊，奇瑞集团甚至达到了2/3。
0: 嗯，
1: 呈现出了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更吃香的一个态势。同样的话，海外业务呢，正在成为车企销量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了。
0: 是的，所以呢，综合到四月的各车企公布的销量数据来看的话呢，头部品牌的销量优势还是持续扩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经济型新能源车销量稳步回升，重新成为市场主流。那么，比亚迪、吉利、领跑等聚焦新能源领域的品牌，依旧是深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那多数新能源品牌销量呢，是实现稳步增长的。
1: 嗯，没错。其实展望到咱们五月份的一个车市啊，多款的这个八系啊、九系的旗舰 SUV 即将集中的上市了啊，主要是得益于前段时间这个北京车展上面，就是大家看到了非常多的这种旗舰车型、啊。
0: 对，就像我们才说到的几款车，你看乐道的 L80， 全新的理想 L9，
1: 未来的 ES9 啊、小鹏 GX 啊，还有说比亚迪大腾等等的车型，热度都非常高。
0: 对，
1: 而且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性价比很高的车型，比如说乐道的 L80、华劲 S 等等一些车哈、大型 SUV 的尺寸给你卖到15-16万的一个价格啊，性价比还是蛮香的哈。
0: 对，
1: 有望掀起三排新能源 SUV 的一个市场的新的热度。当然，随着比亚迪、魏小李等等的一些头部车企的新品的陆续推出呢，国内车市也将会迎来新的市场的竞争格局，行业的活力呢是有望进一步的进行释放。那同时说到了这个大六座的车型，就不得不提另外一款比亚迪旗下的海洋网的产品了。比亚迪的海狮08的申报图正式出来了。 COTC 的一个纯电车型的一个续航是达到了900公里，也是旗舰级的 SUV。
0: 是的，
1: 其实相较于大唐，反而是这一款海狮08可能会被大家更看好一些。
0: 海狮08一直大家也还是非常关注的一款车，
1: 因为大唐太大了，你懂吗？
0: 哎，
1: 就是如果说虽然说它价格不是特别的贵啊，就是25到30万的32万的这样一个预售价的区间，正式上市之后可能会价格有所波动和会往下面走一点点哈。虽然说价格蛮便宜的，但是它的这个车长快接近5.3米了，太大了，而且是大七座的车型。
0: 哇，
1: 现在的话这款海狮08同样出来之后，依照以往的惯例来说的话，这款车可能会再稍微便宜一些，比如说它的混动车型可能会来到20万出头的这样一个区间，21万9千8，也说不一定，交个朋友，对不对？我就完全和这个领跑的 DL9 同价，我们就来变相的来进行竞争，这样也是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呢，这款车也是被大家寄予厚望。而且再有一个是什么，这款车它的设计感它会更加偏向于年轻化一些。比亚迪大唐虽然说热度非常高，但是可能说相较于年轻人来说，审美会稍微的偏就是
0: 年长一点吧，
1: 有点稳，太过于稳重了哈，
0: 过于稳重，
1: 对，有点太过于稳重了。
0: 因为它也是属于在北京车展上面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就是大家都会去看
1: 王炸产品，
0: 对，一个王炸的产品，然后也是看到了它的那个视频，确实它就要更加的偏稳重一些，
1: 对，可能会这个商务份更足一些。然后呢，这一款海狮的08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家庭听风多一些，平时如果说开出去做一个什么露营啊，这些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0: 但目前它的官方图好像还没有出来。
1: 这就是官方。

0: 方图，
1: 就官方图已经是出来了。
0: 对，官方图已经是这个申报图都已经出来了，这个就是申报图哈。
1: 哦，
0: 所以呢，
1: 那还是蛮不错的。
0: 对，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外观造型可能会更加是我们年轻人的青睐一些。同时的话，它的一个车身尺寸相较于大唐会稍微的有所缩减，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哈，这款车肯定是一个最起码是一个大型 SUV 的一个姿态哈。
1: 嗯，
0: 五米一肯定是有的，不要太过担心了。五米一都没有的话，那就不行了哈。
1: 对，
0: 同时的话，这款海狮的08呢，也将会是海洋网的旗舰级的 SUV。提供到插混和纯电的两种动力，将会搭载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以及天神之眼 5.0 的高阶智驾。纯电的版本呢，最大的续航里程是900公里。
1: 嗯，
0: 虽然说没有950公里这么惊艳啊，但是900公里也完全够用了。
1: 对的，那外观设计呢，不用说了，确实蛮好看的。
0: 嗯，
1: 它是延续到概念车的海洋美学设计语言。
0: 嗯，
1: 那两侧波浪式的一个日行灯呢，非常有辨识度，下部两侧是竖置的。分体式前大灯，前包围保留进气格栅，车顶配备有激光雷达，将会搭载天神之眼 5.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纯电版和插混版本呢，是有着相同的外观设计的。
0: 没错啊，这个大家在网上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博主都已经在实力的拍这款车了哈。确实，如果说从现场来看的话，我其实本人更青睐这一款车的外观造型一些。
1: 嗯，
0: 因为会更加偏向于家庭用车，更加偏向于年轻化、运动化一些。
1: 对。而且它后尾部的那个车标两边真的很有特色。
0: 对，很有特色，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物业紫的一个配色啊，确实特别吸引人。每次我一看那个他们拍的那些视频，就很想看看它的内饰到底长什么样，还不上市，我不知道在憋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啊，
1: 就只是出来就溜一圈大家。
0: 我觉得现在车企真的是蛮坏的，每次都放一些图片出来，然后再过几个月再跟你说我准备咯，我要开始发布会咯，然后七八个发布会之后才正式上市，
1: 就还是没有说一个具体的上市时间。对吧，
0: 对，没错哈。然后呢，来关注到车型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1、1米99以及1米8，轴距呢是3米03，提供到5座和6座的两种版本供大家进行选择。其实你可以把这款车当作是一个八系车，对吧？因为九系车我们都知道是这个标准的大旗舰，几乎九系车你很少能够看到5座的版本，
1: 对，
0: 6座、7座都有啊，5座很少。然后呢，8座现在就是比较，就是大家就是比较竞争到的一个部位，就是什么？它有大5座的版本可以选择，也有大6座的版本可以选择。你比如说智己的 AS8，那比如说这个蓝图泰山的这个8X，对吧？这几款
1: 技术，
0: 对，
1: 第五代 DM 技术，还有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那同时呢，车辆还配备有后轮转向、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加上道路预瞄的系统，大幅提升行驶稳定性和乘坐的舒适性。
0: 就是现在来说技术下放，我觉得下放最好的就是比亚迪。以前你如果说什么云辇啊，什么这个道路预瞄啊、空气悬架呀，你几乎只有在上到比如说方程豹啊，比如说腾势啊，比如说这个仰望品牌，你才能够够得到这些东西。
1: 对，
0: 现在的话比亚迪的本品，比如说海洋网和王朝网都有，你包括以前的智驾也是，智驾最先开始也是后面逐渐下放到10万级的车型，它都有啊。然后现在呢是要选装啊，现在是要选装的一个状态。那根据到申报的信息，插混版的车型呢搭载 1.5T 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的最大功率200千瓦，双电机前后电机的最大功率均为200千瓦。新车的 WLTC 的工况纯电续航啊，记住是 WLTC， 分别是275公里和300公里。你如果说硬要标的话 ，COTC 我去，比如说300公里的，我标个450公里，我都能标。
1: 对
0: 啊，对吧？官方公布的 COTC 的一个工况的最大的纯电续航呢是400公里左右，还算是蛮良心了。
1: 对，
0: 标

0: 当然这是预售的价格哈、
1: 嗯，
0: 新车上市之后肯定是还会有一定下滑的一个幅度的，但具体下滑多少呢，我们只有等上市的时候再来跟大家慢慢的聊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

0: 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5.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

0: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2: 新生代。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奥迪了哈，
2: 奥迪
1: 的1.7X 哈，预售价28.9万到37.9万，你要注意到这款车它是一款中大型的纯电 SUV。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四个圈，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哈。当然核心的亮点呢，包括说搭载了奥迪赛道级的底盘，0-100加速3.9秒，引入到了 Quattro 全时的智能四驱，拥有 Momenta R7 的强化学习世界大模型的全景的辅助驾驶系统。这款车一共是有四个配置，先锋型289.8万预售价哈，先锋 Pro 型319.8万，先锋Quattro 型，先锋智能远航版349.8万，以及顶配的旗舰 Quattro 型379.8万。我在想啊，是不是只有到349.8万的那个才有 Quattro， 就是也就是说四驱。前面两个是后驱。
2: 不知道可能只有去问一下。
1: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标了一个 Quattro 型嘛。
2: 应该是这样的。
1: 应该
2: 猜测，我们的猜测。
1: 猜测应该是这样的啊。同时呢，这一款车在外观方面呢，就是大家就如果说看过奥迪的 E5 Sportback 这款车，就能够想象到它长什么样子。不过就是等比例放大。
2: 放大的版本嘛。
1: 对。
2: 它的外观其实还是好看的。那么刚刚也是说的外观方面，就延续了它这个设计语言嘛。那整个新目光环灯和这个 AUDI 品牌，也就是奥迪，它因为变成这个大写字母 AUDI 了。的 logo 呢均是可以点亮的，非常就有这个辨识度的感觉。
1: 对。
2: 那么大灯位于光环两侧的位置，配
1: 那可能就看起来不是特别大，因为运动感非常足。但是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尺寸，你就知道了，这款车其实并不小。非常标准的一个中大型 SUV 的一个尺寸啊。来关注到这辆车的侧面呢，整体的一个造型呢是非常动感的，甚至我觉得有点 GT 车型甚至跨界车型的味道在里边啊。然后呢，两侧配备有电子的外后视镜和隐藏式的门把手，并提供性能出众的前后的鸳鸯胎。车身的尺寸方面关注到了哈，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04米、1.95米。

0: 9以及1米7，轴距是达到了3米06。
1: 嗯，
0: 什么样的概念呢？现在哈，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中大型 SUV 的一个尺寸大概是什么样的？4米8、4米9、4米9左右到5米1左右都可以统称为中大型的 SUV，因为这确实定位太模糊了。比如说。以前比较火热的一款车叫做理想的 L6 啊，它的一个车身长度是4米99。
1: 嗯，
0: 啊，这款车定位是中大型 SUV。
1: 嗯，
0: 老款的问界 M7 也定位是中大型 SUV， 它的车身尺寸是5米01。
1: 嗯，
0: 啊，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姿态啊。然后呢，轴距是3米06，来跟大家横向对比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海狮的08，它的轴距是3米03。
1: 嗯。
0: 而且啊，还有这个魏牌的蓝山，轴距是3米05，它是大六座的车型。
1: 嗯，
0: 以及魏牌的 V9X， 它的轴距同样也是3米05，它也是一款大六座的车型。
1: 嗯，
0: 所以就知道这个轴距方面的话是有多夸张了。
1: 对的，
0: 车内有非常非常宽裕的一个乘坐空间。然后呢，尾部设计与车头形成呼应，同样采用的是环形的一个灯组，点亮后呢是相当醒目。新车一共是提供到了6种的一个车身颜色。
1: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啊，流光银、星云紫、岩波蓝、月耀黑，还有曙光米、太空灰啊，
0: 比较喜欢星云紫。
1: 都很高级。
0: 星云紫和月耀黑可能就会比较走量一些。
1: 哎，我喜欢，嗯，我都喜欢。
0: 这样我能买起，我都喜欢。
1: 对，
0: 毕竟是奥迪哈。
1: 做什么选择都要。
0: 成年人都要哈。然后呢，内饰方面有几种。

0: 屏，进一步的提升到了你的座舱的一体化的这种设计的感觉在里边。
1: 是的，
0: 反正呢咱俩是对于这个内饰来说相当的满意啊，
1: 没得说呀，
0: 是奥迪品牌能送一辆给咱啊有点太过于，
1: 那我们俩换着开啊，
0: 有点太天马行空
1: 的，你开一周我开一周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5。
5: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歌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啊，奥迪的 E7X 啊，这款车新车呢是搭载了全新的 AUDI 的 OS 奥迪操作系统，同时呢引入到了什么豆包啊大模型，进一步的优化到了人机的交互体验，中央呢还有虚拟助手 2.0 和 AUDI 的智慧岛。其实我觉得今年合资车企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就是越来越迎合到咱们国内的消费者的一个市场。以前大家吐槽的点几乎都在被完善当中。
1: 对，
0: 你说
1: 那看一下奥迪它其实是完善的很好。
0: 对，比如说你说我的这个能源形式不太行啊，那我现在给你弄什么，弄纯电的，弄混动的啊，今年有吧啊，
1: 有
0: 纯电的车型我咱就不说了嘛，这个奥迪就是啊，
1: 对，
0: 对吧。然后你说弄混动的，你看大众现在也开始搞增程了啊，对吧。你说我的这个人机交互不行啊，现在我给你引入到了豆包 AI 大模型，有些是引入了千问AI 大模型，对吧。有些还有这个智慧岛啊，灵动岛什么什么的都有啊，
1: 都给你融进去，
0: 都有哈、啊、你要说我的车再不智能的话，那你就有点太过分了。
1: 对、
0: 啊、对吧。然后呢有的说什么我的这个辅助驾驶能力不行， OK，要么我就和 Momenta 合作，
1: 我搭载 Momenta，
0: 对，我现在的 Momenta R7 世界大模型啊，对吧。要不然我和这个圆融启行合作啊，我也有 VLA 的这个世界大模型，然后呢我还有这个鸿蒙智行合作啊，对吧。比如说这个奥迪的那个 A 系列的车啊，就和这个鸿蒙智行、鸿蒙座舱，对吧，乾坤智驾达成了合作。
1: 对，
0: 所以今年不要再说我这个是什么这不行那不行，我你要的所有要求我都给你满足了，
1: 我行
0: 啊。然后呢我价格我还给你定的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一些，
1: 哎，
0: 再不买就不合适了哈、
1: 哦，原来是在这儿呢
0: 啊，因为买了之后让我开开啊
1: 那还在这儿呢、还在后面呢，
0: 我再赏一层当然继续聊到这款车，后排搭载的是21.4英寸的 mini 的 LED 屏啊，后排也有屏幕

0: 作大幅度的提升到驾驶的一个便利性与安全性方面。
1: 是的，那这一款车型呢，它搭载的一些东西啊，是蛮全的，在豪华的体验上呢，更是不错了。奥迪的 E7X 实现全面升级，将推出四座与五座两种版本。四座版本车型配备有后排双零压座椅，搭配二排的中央大屏和星空顶，仪式感呢是非常满的。五座版车型同样是配备有带腿托、可躺倒的航空座椅，还支持加热、通风、按摩等多功能调节。副驾零重力座椅搭载了 BOSE 头枕音响，且整车通过母婴级健康认证的，在彰显豪华。
0: 705、691、635、751以及660公里，彻底解决了缓解了这个用户的一个里程的焦虑吧。其中呢，双电机的最大功率呢可以达到680马力，最大扭矩80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仅需3.9秒，性能表现呢是比较出众的。同时的话，在底盘方面啊，也有更加强悍的一些三电性能的一些表现哈，更加保留了奥迪标志性的一些驾控的优势。空气悬架再加上 CDC 的一个自适应的减震系统，双向的14度的后轮转向 Brembo 的一个卡钳，倍耐力的285毫米的一个宽胎 Quattro 四驱等等的一些高端配置呢是一应俱全。当然了啊，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你需要上到更高的一些版本，可能才会享受到。
1: 对，
0: 具体的话，
1: 可能就要上上去啊。
0: 具体的话，我们还是要看它的一个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然后再根据它的一个这个配置来看，到底还是值还是不值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车辆 KTV 的环节，今天要来一首张学友的歌曲。
1: 哇哦。
0: 我看一下张学友的什么歌，差点忘了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1: 来吧。

0: 果然还是拉了。
1: 没有，没有拉。给你一个大大的肯定。
0: 很久没有唱学友哈。嗯。爱过的心，没有任何情绪。学友唱腔。嗯。

0: 一首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送的。
1: 鼓掌，鼓掌，鼓掌！
0: 啊，学友变成章鱼了，都快。
1: 很好听的嘛。
0: 这个嗓音条件已经不允许再称自己为学友了。
1: 不是吧？因为今天的话，可能是不是你没开嗓啊？嗯
0: 这个都上了一个小时节目了，让人家听到我没开嗓，不知道多笑人。
1: 对呀、啊，扣你钱，把你的钱拿给我。
0: 哎，这个中声不够专业哈，上了国家的节目还没开嗓哈。啊，好了，开玩笑的哈。我们这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创建全国文。

0: 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
0: 每月第三周星期三，让政企面对面交流，服务心贴心。首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明日举行。
1: 一季度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36.38亿元，同比增长3.6%。
0: 内江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让诚实守信成为营商环境的鲜明底色。
1: 市民求助，孩子误服药物，一路绿灯，交警护送就医。
0: 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火热开赛。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先来关注一则简讯。5月11日，内江市发改委消息，内江推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新举措，每月第三周星期三节假日顺延，常态化举办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首期活动5月13号下午3点启动。活动设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会场及各县市区园区分会场，企业可拨打12345热线报名，也可线上云参与，由市领导轮值接待，市级部门每月牵头承办，政企面对面交流，现场答疑解惑。活动旨在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打造服务品牌，实现全域覆盖。会后将梳理企业诉求与交办事项，分转相关单位限时办理，及时反馈。每期活动前将由内江日报 iNet

0: 量 7.71 万吨，均实现稳步增长。资中穴城种植规模产量占全国60%以上，已形成多品种布局和精深加工体系，全产业链产值达77亿元。内将深入推进田外加产业振兴，农产品从鲜果售卖向深加工转型，产业链价值持续提升，畜牧养殖稳中提质。一季度生猪存栏出栏双双增长，依托现代化养殖、科技赋能和延长产业链，稳住产能，对冲市场波动。针对肉牛出栏小幅下滑，内将出台专项攻坚方案，推进肉牛羊填槽补栏，补齐产业短板。特色水产提速增长，一季度特色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5%，依托稻鱼综合种养模式，推广生态养殖，小龙虾、白乌鱼等特色水产畅销市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效应凸显。一季度农业亮眼数据背后是种养结构优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1: 检验检测中心落实守信激励政策，对无失信惩戒记录的企业给予检测费用优惠，目前已有19户守信企业享受价格减免，切实降低经营成本。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办开设信用修复窗口，自2019年以来已服务1000余家企业，指导621家失信主体完成1634次信用修复，并开展信用承诺警示约谈，助力企业重塑信用，轻装上阵。同时，内将打造田城优福示范门店，如华语眼科获评后完善服务标准，升级设备巡检，健全售后保障，强化诚信培训，以规范经营和优质服务赢得市民认可。下一步，内将将持续统筹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把信用评价融入监管、服务与经营各环节，筑牢城市诚信底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5月11号，见了内江交警为民服务的初心担当，以快速高效处置为群众排忧解难，温暖田城百姓。
1: 近日，载着53位全国羽毛羽绒企业负责人的2辆大巴车从隆昌市区出发，沿着精心规划的路线，实地考察当地羽毛羽绒产业发展情况。隆昌拥有300年水禽养殖历史，是全国首个水禽基地县，全国水禽苗交易定点县，禽苗年交易量达1亿只，羽毛羽绒年交易量4万吨，交易额16亿元，是西南地区连通全国市场的关键枢纽。但产业存在痛点，90%本地原毛流向外地深加工，仅10%实现本地初加工。为破局，隆昌打造300亩羽毛羽绒产业园区，预计2027年初投产，已有3家企业签约。联动中国西部国际轻纺城，依托生产加直播加物流模式，推动羽绒半成品加工为终端产品，补齐产业链短板。隆昌制定明确发展蓝图，按1年打基础、3年显成效、5年上规模推进，力争5年内年产值突破50亿元，跻身中国羽毛羽绒产业4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0: 近日，威远县第27期罗胜文大讲堂开讲，现场座无虚席。来自县审计局、县文广旅局、县应急管理局的近100名党员干部齐聚一堂，开启一场沉浸式地名文化溯源之旅。本次大讲堂特邀李雨石授课，以威远地名中的历史记忆为主题，从多维度剖析地名背后的历史文脉，串联起威远千年发展史。课堂上，授课人讲述了各类地名故事，部分地名见证宗族传承与民间佳话，威远、红村等地名承载历史初心与工业印记，还有地名记录冶炼、农耕、航运等场景及抗战、古寨等人文底蕴。此次大讲堂将地名文化、党性教育与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让党员干部在乡土符号中感悟家乡底蕴，厚植家国情怀，为本土文脉传承和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1: 近日市中

区大自然湿地公园内的南丰世家项目正加紧施工冲刺收尾，项目坐拥湿地与沱江生态景致，古建院落已修缮完工并对外开放，当前重点推进配套餐饮区建设，主体工程已完成，正开展屋面外墙等施工，整体进度达90%。项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保留古建原貌与文脉机理，完善文旅配套功能，将打造集古建观光、文化展示、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建成后将盘活百年古宅，提升城市文化品味，增进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0: 过硬的实力与拼搏精神赢得广泛赞誉，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价为男友女足资中现象，成为资中体教融合发展之路上的亮眼成果。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真正是旗舰 SUV ID Era 9X，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平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防艾不恐艾，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 CNC 师傅，一名线割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6: 再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7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6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 IT 桌面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精装修工程师，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

0: 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搬运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
1: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聞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联系电话136-5059-3540，136-5059-354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叉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管理人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陈老师，13350156776，13350156776。
0: 再来关注四川非得利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质量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机电维修师，年龄要求3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 QC 科长，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6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19496532，13419496532。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来关注到内江满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2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0: 再来关注内江泰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阿里巴巴售后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438923913，13438923913。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

0: 1381732-9020 1381732-9020。
1: 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驻内江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检，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水墨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胶印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至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瓦楞纸板线开机，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设备操作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包装设计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仓管，年龄要求23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勤杂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988213-8110，1988213-8110。
0: 再来关注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工，年龄要求30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一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大沙发，家庭享用都可行。私人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4S店，热线620111111。

0: 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1: 等夏天，等秋天，等下个季节，
2: 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哈哈哈哈哈！哥，好好爽，
6: 哥，好爽，
7: 好爽，好好爽。
8: 没错，研究所
9: 有风光都是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稳住心态，坚持下去，未来总会不负努力。大家好，兄弟兄弟，我苏醒不忘学涛老师，也还是工作生活都是有压力。之前我们聊到，那我看这两天我苏醒不忘学涛老师状态越来越不错，鸡汤里头呢既有给自己的配方，也有跟听众的，我觉得我们也是喝了之后也是受益匪浅。大家一起坚持坚持，我最近也终于找到了点不说长期人生目标嘛，一个短期的小目标，我就得努力哈。我苏醒不忘学涛老师段子三个分享起。朋友支持我，说明我做对了；敌人反对我，那肯定也说明我做对了。如果朋友都反对我，哎，那

唱过，但现在我只记得到九个了，哪九个呢 ？KTV VIP Star， 哈哈。哎，这个我可以试到拿来录一个抖音段子搞一下，就是上学的时候教了几十个英文字母，现在只记得到九个了。那天我们胖涛老师讲的那个五一大家出去旅游，哎，是我徐涛老师讲的，胖涛老师讲的，反正就那个五一到哪儿去旅游，到新疆，我以为我是去买姜之类的。然后那个段子现在哎，也还是四五十万那个播放量了。哎呀，感谢大家的段子，我在我们大家段子里头找一些爆款数据。初心不忘徐涛老师今天一个问答互动。

邀客户啊，那肯定重要噻。但越是这样子呢，往往是你短期的某种事业的工作的欲求呢，一种一辈子就见到一次面，很想那儿去捞点好印象，捞点便宜啊。但其实真正人生影响最多的，对你至关重要、为你付出最多的家人呐、朋友啊、妈老汉儿啦，其实反而就是蓬头垢面就见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灵魂的一个拷问：洗了脑壳去见的人重要呢，还是不洗脑壳见的人重要呢？洗你的脑壳重要呢，还是别个洗你脑壳重要呢？感谢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段子鸡汤，加上这灵魂的拷问。来看我胖涛老师找了一些俗语或者是谚语的后一句，分成三天给大家分享啊！感谢我胖涛老师整成了连续剧。然后呢，他说这些后半句呢，听起来应该多少有那么一种道理，不见得你认不认。而一个呢，处处也不严格，大家不要完全当真，且试一听。比如说俗话说的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后半句说是尽听老人言，你终身未享钱，就不能只听老人的。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求是十之一，丢是十之九。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了个本儿反怕狼。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你学不到。这个是大脑壳。像袁泉说的是，成功取决的是99%的汗水和1%的天才呀、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后半句说的是，有一些东西是只有靠了1%天才，99%的汗水都挤不出来。说是基因的女子运动呢，有些可能是一开始就是两句连起的，传只传了前半句。有些呢是后世有人呢就牵强附会啊，添上去啊，包括像增广贤文啊，好多一些这种人生智慧类的书，也会有编辑者把不同的话传到一起啊，把一句话对上的后半句，自己的人生体会又附上去，但实际上传播的还是前半句啊，各种情况都有。感谢我胖涛老师脑筋急转弯考大家，蜜蜂死了会变成啥子，我就直接公布答案了。蜜蜂 die 就是 die 就是英文死了的意思，就是变成了谐音跟蜜蜂的。谢谢哈，今天我彭这个彭涛老师段子也是多，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还有灵魂的拷问：洗了脑壳去见的人重要，还是不洗脑壳去见的人重要？大家要么有互动，不互动就光是这个话题抛在你那儿，我觉得也是一次思考和成长。没

北美的生活刚刚好。最近几天结婚出新闻了，这个是黑龙江牡丹江这边呢，又有一个两口子结婚，遭丢在高速公路。如果说实话，还是第一听呢觉得很气人，第二呢后头这还是个大圆满的一个结局，也情有可原。简单来说，应该是这两口子办婚礼可能总是啥子原因把流程拖慢了嘛。本来他就亲都有那种婚车那种，开个什么奔驰啊、劳斯莱斯啊，什么好车子来跟到这儿整个迎亲车队那种。但是呢，人家比如五一期间婚礼结的比较多，结了你这个生意还要准备下一场的，于是。似乎按照协议，也还是生意那个需要，这个司机就不得把两口子丢在高速公路的路口，说你们自己换，你们自己走这个，我先走了，你们自己把时间拖到这么慢的，我要去接下一单生意。滴滴结婚这是这个业务啊，滴滴婚车类似那个业务，这个师傅就跑了。两口子呢也不算太恼火吧，因为毕竟协议在那儿，而且呢后头还有自己亲属的车子来接头，也就把这婚结得漂漂亮亮。但是呢，人生的幸福啊，它最终就是那么远。另外一个开这个宾利车子的一个哥，那天啷个就无巧不巧从那儿过，而且好像也是服从新人啷个之后嘛，反正他是哦，那天不是服从新人，反正这两口子开的这个宾利车从那儿过，看到两口子穿起结婚的那种衣服嘛，一看就新郎官新娘子的，啷个在高速路边那么出奇好瓜呢？停个车摇下来一问，大概情况下，说来来来，上车来吧，嘎，等会儿我们到酒店要吃你一顿了。开了一个玩笑，将就前边坐的是一个婚车，这儿有路边捡的一个宾利车子，两口子坐上去，呜，回去酒店把。

几十架掉下来了。这个以前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这个原来是一种常态。因为无人机尤其多到这一次宜宾标运，我看怕几百架甚至上千架无人机那种，这次花了大价钱，规模相当高。我看无人机表演，我最多的也就只看过几十百把架的那种，他这个画面一看就是请的相当级别高的。然后呢，好像无人机表演这个行业里头，他们本身就有一个3%的一个正常的一种概率，就是1000架无人机飞上去表演一下，基本上大3架，这

我也就是宜宾这一次的无人机表演上了3000架哟，嘎，是这么倒推嘛？他说的是正常的这个概率是3%掉下来，他说这一次掉了10架左右也是属于正常的话，那就说这次表演嘛，我刚刚看到那个无人机画面，这是宜宾市大价钱，也就是上了3000架无人机的一次大型表演。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垃圾分类头，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住的酒店丰台大把字都吹掉了，这个是开玩笑的时候的吹掉了。大连有一家酒店，乍一看来是全季酒店，因为来这也是全国连锁嘛，本身哎，这是不是全世界连锁？它叫什么玩意儿 ？Season 是吧？大概还是一个大型连锁，品质也还不错的。但是呢，在大连一住的时候，酒店哎不对，这家咋个呢？大连最近风有点大嘛，啷个把全季酒店的季上面那一撇出酒店，后来合作到期了，整个呢应该就是类似于那种什么酒店管理公司啊，什么加盟啊，什么他反正大的招牌才立那个客。这个呢牵扯到类似于携程之前的把全国的旅游酒店行业架得有点空，反正开酒店这些人挣钱也挣得不啷个容易嘛。鸡头携程这几个只要扣20%-30%的成，然后呢酒店管理公司啊，最终真正的物业方租了这个房，租请了这个工人，十几个生意呢看得住得满秋秋，也真的挣钱也就那个样。反正这一会儿呢就是相当于酒店管理公司全季这边肯定要收一坨的噻，你走就走了，我这儿基本装的样子啊也就在那儿，服务体系呢我的服务员也学得差不多了，然后改名从全季还找店招的成本都不还，就把全季酒店的季上面那一撇给他去了，一扣就变成全季酒店。而且这个商标注册我还不晓得注册得到不，这个可能有典型的蹭人家的品牌的一个嫌疑，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实质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看新闻，实质好好爽。今天早上呢看到有一个新闻呢是跟药店有关，由此们带出来对药店的知识来学习一番。大概说到这个药店的一个知识呢，其实是全国药店的一个所谓的必点潮仍然在持续。就是像我们成都大家的直觉感觉来，路面上面基本上每一条街但凡有个500米的长的，有个300米以上的一条街或者巷巷

高，常为我们做生意，毛利净利，净利呢就这个钱直接真的是赚的，往老板包包头揣的。毛利呢就是稍微毛毛飘的毛飘，反正就是这个赚了这个钱之后，还要这儿分钱那儿分钱，这儿开工资那儿交税，啥子整完了是吧？其实这个毛利也就离自己老板摸得到包包头的钱可能还差得很远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叫毛利这种概念，我查到个说法说。中国的药店的毛利率是1.5%，那还有个毛啊？也就是1.5%，但是还有毛利，那把毛切完了不就啥都没得了？堪称薄如刀片。根据商务部2024年统计的数据，注意，2024年也就这一两年嘛，还算数据蛮新的噻。

计当中，本来他已经是头部企业了，他拥有更大的物流集中的采购，越想要看他的脸色，最终他获得了更大的采购溢价、利润空间、竞争优势。最终这五家头部企业分别是国药、上药、华润、九州通。说说我一家都认不到呢。我们这儿不是看到的药房，哦，应该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药房品牌连锁的名字。实际上你看到的某某，比如说连锁药店这个啥子行啥子店，有可能它背后都是一个大型的医药集团，应该是相当集中了之类的意思，是吧？全国五家全国性的配发企业，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了同期全国医药市场总规模的51.2%，形成了五家独大。哦，这里头有一个点是配发业务。刚才说的国药、上药、华润、九州通等五家全国性配发企业，首先呢，配发呢就是把上游啊，直接药企跟分销商之间的那个主要卡到那儿是票子挣了的。然后呢，这些配发企业有些也有自己的零售连锁店，但实际上专做零售应该又有另外的大量的一些品牌和企业，那我就是这么理解。换个角度看药店，那么刚才说药店一年都关了20000多家，你觉得说着了，那不是我们买不到药了？你放心，药店多得爆啊，有的你买。我们中国人的药店现在，我跟你讲，世界遥遥领先。我们中国人现在的药店，我们中国人是14亿人口嘛，把药店算下来好多啊。截止到2024年的实际国家统计出来的数据，全国的药店总数是68万家，算成人口来的话，就是平均每1000人口拥有约4.6家药店。如果再往底下来算的话，就是反正平均2000个人养一家药店，2000个人一家药店。这个算多还是算少？这个密度反正跟日本啊、美国啊，你们一说嘛，肯定要说世界发达国家嘛，美国世界发达嘛，日本呢跟我们文化呀、东亚文化呀、养生文化相近，难道说起来他们的密度都没得我们这么高？每2000个人一家药店，那按照现在这种所谓的1.5、1.4的威力和全国药店持续的闭店潮，头部企业的那种竞争优势，中小的一些私人老板药店不断的垮或者闭店或者并入大品牌。可能怕这个继续还是洗牌的一个下行通道当中的药店数量还要继续降，也就如果按照什么日本美国的那种密度，我们现在是高于它的，可能还要继续降。2000个人平均一个药店。换个角度看药店，不跟说点跟我们买药的普通人的健康有关的，价钱藏着利润密码。药店货架上面的价签暗藏有一种玄机，药店的店员能够迅速识别哪一些是高利润的一些商品，通常是靠价签上面的特定字母、星号或者人名的标记，这些记号能够精准的推销。消费者如果不问，店员几乎不会主动推荐没有标记的低价药。这个呢，我是大概有点了解。你去药店买药的时候，有些人给你横着推，其中一种是中成药，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少数民族的一些特效药，然后呢这种药的牌子不是在央视啊、全国各大卫视打广告啊，知名度不那么高，但店员就把那个说得好得不得了。那种概率里头，我觉得多了不说，我们不就把人家整个销售的、破了人家的秘密哈，至少有1/3你要承认，那个药好不好他也说不清楚，就至少有1/3的店员或者1/3的推销场景，是因为那个药的利润够高，也是刚才说的药店的利润毛利率低到1.4、1.5%了，他有啷个活呢？其实就是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价格竞争，没任何竞争的。你一说买健胃消食片有江中的，你说买胃药有四大叔，你说买啥子药有啥子，那些牌子到老百姓深入人心了，它没得啥子可竞争的。于是乎后来的品牌打广告打不到那么多钱了，就是给渠道更多的利润，然后呢销售人员呢就会，反正药品的整个竞争，你说以哪个的药的效果更好来竞争，这个游戏已经10年以上都不怎么竞争了。就是国内的医药市场应该有至少10年甚至20年的整个医药行业的竞争，不以哪个的药的效果更好为核心竞争力，就是绝对是以，就说要么就是广告，这是算是走正途的了，就是哪个把自己的药效啊、品质还不错的，就折得足够在营销上面做足够的消费者影响和教育，从而实现自己的药品的销量，这个是走正途的了。而绝大多数的不知名的品牌、后期品牌，基本上只能靠给渠道、给利润，也就是给营业员、给提成这种方式，从而实现了营业员那儿逮到一个你完全认不到。

那药跟你摆得跟啥子一样的，你要认得买姜中健胃消食片的时候，他跟你各种说，哎，等一下我就来，哎呀买完了，哎呀没得了，哎呀这个效果更好，哎呀这个是中西结合的，哎呀这个是啪的，哎呀这个是方便面，哎呀这个是口服液，哦这个是缓释片，哎呀总之他有一万种理由要跟你说一个你认不到那个牌子，然后如果你要恨都买那个牌子的，就跟你说买完了，你宁肯你去隔壁家买他也不得买给你，因为实际上在药店的经营到后头，这个是倒亏起钱能买了，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
2: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7: 咨询电话2198315。
8: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9: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0: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1: 来，能不能跟大家摆到起，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的话刚刚好，欢迎大家互动的。除了刚才有关键词各种点我们的这个关键词福利之外，还可以有话题来互动。我们的主打台子生来互动药店这个话题，当你那个药店毛利 1.5 纯粹是商家在乱报，专家在乱说，药店现在赚不到钱是真的，毛利 20% 除了费用都赚不到钱。反正朱大爷呢自己是做中药材的，他对于药店有一些了解，还好呢你刚才那个短信发的也东交西交没有交那个清楚，也不是好大个秘闻。总体来讲呢，药店有他一个独特的一个生存和知道嘛，嘎。但更多的一些健康的东西，我觉得除了药店自己乱买个药之外，还是要找医院，还是要找医生。欢迎大家对于刚才说的话题都可以多跟我们互动互动。
12: 好好耍，
13: 好好耍，
14: 会耍研究所，
15: 一起开会吧。
11: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来，今天我们的会耍研究所不是小刚一个人在这儿研究，今天是请到了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也是源自于我们下个星期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节日，5.12呢，大家记得汶川地震，其实另外也是我们的这个护士节。今年的这个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刚才我们说到了，刚我们好多一些人在药店里头自己买点药就吃了之类的，其实还是要专业的看医生，医生那儿还有护士姐姐给你专业的进行的福利和讲解，吃药。吃一片还是两片，白天吃白片，晚上吃黑片。跟大家搞笑了哈。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位护士老师，我们成都新华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我们的何主任。何主任你好。
16: 啊，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哎，何主任你好。所以我们开篇先应该跟何主任提前问候一下，护士节快乐。
16: 谢谢。
11: 哎，说实话其实护士们辛苦的，因为今天来的呢没有医生老师背着说医生老师那个坏话，医生老师们总体肯定也辛苦，技术也了得，但那种辛苦不一样。护士我觉得好繁琐哟，嘎。
16: 对，
11: 平常时我们一说到护士呢，脑海里头可能想的就是打针啊，可能发个药啊，量下温度啊之类的啊，但实际上是更立体的、更琐碎的，嘎。相比我们就。

0: 以我们兴化医院的福利工作来说，实际上现在跟以前比起来已经很大不一样了，是吧？
1: 确实我们现在的护理工作呢，它其实有很大的变化。虽然我们的基础护理仍然是我们的基石，但是我们现在的护士更像是我们的健康管理同行者。那我们现在实行的是这些专项的护理，比如说有很多的专科护士，我们的伤口造口呀，糖尿病管理护士，还有我们的甚至是安宁疗护护士。然后他们不仅在执行医嘱，那更是在完成我们独立的护理门诊这些，比如说解决一些复杂的健康问题，以及我们的患者教育。那就像我们如何去做一些正确的洗手，还有戴口罩这些基础的卫生操作，强调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以及医疗行为当中的一个重要性。那同时呢，也会给我们的患者讲解一些我们比如说伤口护理的这些要点。如何去观察我们的伤口包扎，以及我们的伤口的愈合的情况。那在不同的科室呢，我们的护士也会告诉我们的患者，比如说你们一些日常的什么感冒发烧咳嗽这些怎么去做日常的护理。那一些专科的护理的话，疾病的这样一个恢复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也需要去给一些指导，包括饮食建议以及我们的休息注意事项这些的。
0: 我刚才开那个话题我还浅薄了，我想到护士另外的辛苦，我总觉得是其他的一些更多的一些事情家人呐、病人呐、家属啊，抬头要去行。其实刚才我们何主任更多提到了，其实是更专业的要求，嘎，就不是刚才我们觉得说发个油啊，做个量个温度啊，有时候觉得好像普通人自己都做得到。其实刚才我们何主任提到了好多事情，那真的就是不是简单的理解为护士是医生的助手，而是护士独立有一整套的需要学习的知识，有一套独立的经验呐、对患者有一整套的服务，嘎。
1: 对，
0: 包括刚才您说到那个我都没有想到，你得是这个是整个行业现在都在推进这些吗？还是比如说我们兴化医院是走的比较前边的？刚才说到比如伤口叫什么伤口护士啊，什么伤口造口护士，
1: 伤口造口护士，这是我们
0: 哪几个字啊？
1: 伤口就是我们受伤的伤，
0: 受伤了吗？
1: 对，
0: 造口什么意思呢？
1: 造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些
0: 病灶吗？
1: 对，不是，是这种切口。
0: 就是做手术的那个切口。
1: 对，有一些比如说肠癌或者什么患者，他改道在我们的腹部，有一些这样。
0: 就这个护士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专科的护士才可以。
1: 对。
0: 糖尿病什么护士？
1: 糖尿病教育，比如说糖尿病管理。现在我们糖尿病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中国来说，它其实是疗护士这样子的。有一些患者可能他因为各种疾病的原因呢，我们可能会要走向我们一个中末期，就是对，我们需要让他在这个阶段过到更好的
0: 身心的全方位的呵护。
1: 对，让他更好的度过最后一段的
0: 时光。这个都不光是一个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善举，嘎，这是一个很功德的事情。
1: 每一个人在
0: 都要面临的
1: 生命的最终的阶段，那我们给他高质量。
0: 而且我们国家社会进入老龄化，嘎。
1: 对，
0: 很重要的一个因为之前正好不是我们跟我们这个兴化医院之前有宣传，有提到一个就是10块钱这个，其实也是这一个逻辑了，嘎，就是我们在成都兴化医院是就是没有陪护这个项目的，是直接10块钱就由我们的说由医院统一的安排，来包括你的饮食起居、喂饭、翻身、病情观察，这个呢平常时候动不动1-200块钱一天的，是需要单独另外请护工的，这个跟护士不完全是一回事哈。
1: 我们的这个。

0: 现在都说请楼底下的咖啡馆都贴一个请4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免费领鸡蛋，都反正大家感觉老龄化也好，老年人的一些问题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遥远。像随着像失能老人的照护啊，自己的父母比如说需要照护的时候，其实好多年轻人中年人也还是很纠结的。这方面像我们成都新华医院刚才说那么完善的一个体系，是有哪些安排吗？
1: 我们现在的话对于老龄化的需求，像我们周边其实很多的老人，那我们的患者群体也是老人居多，那我们医院也在积极的探索这样一些包括医养结合这样一个护理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常规护士以外，我们还有60多名的这样一个涵盖中医、老年、刚刚说的伤口这样一些专科方向的护士，针对我们老人的这些慢性疾病，然后术后康复这些问题，那我们推行的是我们的比如说骨科康复一体化这样的护理模式，然后呢还有我们也在深化跟院校的合作，那培

0: 处理着，你心里踏踏实实的过去呢，整个状态，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自己儿女能够守在病床前面肯定是一种孝心和孝行，但其实还真不是最科学的方法，因为它会让儿女的工作生活也沦陷，儿女的那个状态，包括你看到父母的那种状态，其实让你的心情呢，甚至你跟父母的沟通，甚至你对父母的护理，反而因为你的过于关切，就是关心则乱，反而可能不见得那么好，我是这么一个理解哈。刚才您还提到有院校，相当于是和我们的一些
1: 现在很多职业的院校，其实他们会有这样的新型的班级，
0: 特色班培定向培养，
1: 定向培养的。这样的话，我们的护理员也可以来自于，就是跟以往不同，那我们的专业性就更强了。
0: 会是怎么，就像类似于刚才我们说到糖尿病啊，或者老人家的一些护理方面，从孩子在学校里边的教育
1: 会给到这样一些健康指导，当然护理员

0: 这个问题，这个算不算八卦哈？就是说，护士每天跟很多病人呐、家属打交道，就有没有遇到那些比较搞笑一点的呀，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呀？也跟我们聊点故事性的。
1: 搞笑的比较多的哈，像我们经常吐槽的，我们有时候会开护士吐槽大会，说的最多的就是，哎，服务员。你过来一下哦，
0: 还服务员了，我还有这个。
1: 尤其病人他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可能也挺搞笑的。你护士也很无奈，没办法，服务员来了，就是这样子。对，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来了，哎，你能不能打针我？要不喊你领导来。
0: 哦，他不放心。
1: 对对，有这样的情况。那
0: 其实对于护士本人呢，还是听着不是个滋味儿，好像我们平常就都当段子听了。
1: 对对对，但是我们也会换一种方式，让他们排解一下嘛，大家相互吐槽出来。哎，其实可能有些时候他们也没有有恶意，只是可能就是随意的一口一说
0: 就是、他潜意识里边下意识就说出来了，他没想到其实就对别人的职业尊重还是差点的。
1: 还有更搞笑的是，我们护士叫我们的体温单，我们上班的时候会让就是画体温单，身份体征它就有曲线，那有些可能不太清楚，哎，你们上班还在哎。超鼓手这样子
0: 超鼓就是那个体温的上下波动做了一个 K 线图。
1: 对对对，有很多，比如我的呼吸脉搏这样的曲线也是五颜六色的看起来。对，
0: 患者以为你在研究你的股票，今天又涨到，
1: 对对，因为都在电脑的屏幕，
0: 涨到39.8了都。
1: 对对对，还有些时候吗，我们护士值班24小时班次也有的，那中间肯定也会吃饭。哎，家属也经过，哎，你们上班还要吃饭？说，哎，那没办法，我们值班。
0: 哇，这个话扎心了，嘎。
1: 对对对，很有。
0: 就其实我们一直轮在那儿了，我上班不吃，我老是吃就。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来，能不能跟他掰斗去？有一类其实比较焦虑的，一个像类似于儿科也好，包括老人家服务久了之后呢，反正就是不管患者还是家属，心情他你想嘛，那么大个疾病，他心情也很崩溃。往往这种压力情绪，说难听点啊，医生都不敢得罪，因为啥？人家来查房就一天有十分钟出现在您那儿，那各种客气，您多说两句。然后呢，护士就是天天见着的，有时候其实就没什么好脸色了，嘎。
1: 有这种情况，
0: 哎呀，何主任说这都不是个滋味。护士这个圈子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的哈，就是普遍，比如说因为忙于工作，自己的生活半径也比较狭窄，好多护士小姐姐漂漂亮亮、可可爱，反而还单着身，嘎。
1: 对对对，
0: 是吗？
1: 那我们护士可是照顾人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找护士老师挺好的。
0: 对呀，广大的相亲市场、婚恋市场，应该多到我们医院走走。那个小姐姐们，不管说是照顾病人呐、那种细心、耐心呐、对健康的理解呀、是不是嘛？哎呀，说起来都是，因为这个护士节下周就是我们的护士节了，在这儿呢，我就话赶话的有点调侃的，有时候是帮我们护士们也是发个声嘛。护士在病房里边，包括最怕可能听到患者说些什么呀？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玩笑嘛，真实的会不会有哪些是？就是我们护士本身在医院病房里边，对于他的心情、他的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有哪些？有没有？
1: 啊，就比如说我们早上吧，早上其实交班以及我们的查房，医生下达医嘱这个时间，我们是护士是最忙碌的时间。那患者呢，他一来病房，他可能就说啊，你们咋还不给我输液？是这个样子，我们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整个流程下来，那需要一点的时间，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把液体给他输到我面前。
0: 哦，我好像有点印象，去医院，比如说偶尔住个院的时候，都会护士其实是一把好多药要配好在那儿啊，大袋小袋的，而且同时一早上就对着一体。天的工作集中了起来，就您说一个就是特定时间段，大家有个理解，是早上几点的意思啊？
1: 基本上就是8点半到9点的样子，这个期间我们要完成很多的准备的这样的工作。
0: 八点半到九点是护士集中在做整体准备的时候就。

0: 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着闹，你怎么地怎么地。
1: 对对。
0: 然后呢？
1: 还有呢，还有就是我们年轻护士在给患者操作的时候，那很多时候他们其实会质疑他们的技术行不行？
0: 哦。
1: 一般会要求我们，哎，你能不能来老护士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的年轻护士其实也是经过了专业的培训的。
0: 对对对。
1: 但还有每一个护士，他其实都有成长的过程。
0: 对对对。你总要给人家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嘛。
1: 对对。
0: 而且那些年轻的护士，人家比如说学校里边练习啊，
1: 专业的培训
0: 都很专业。
1: 你说老护士，那他视线要是不好，那又怎么
0: 办？对呀、啊。眼神儿也不好了，这啊不，我看到网上有那个护士小姐姐，人家做抖音账号好了嘛，就有那个拿那个打针，很远的飞过去一标就能栽中，然后呢有那个弹那个就是针管了，它叫什么？就是那个一瓶一瓶的葡萄糖啊什么那个玻璃管，用手指把它给弹破那个呢，这是你们一个绝活哈。
1: 这个我们还真不敢去练，话说我们觉得放在病人身上的话其实挺不放心
0: 的。不是往患者屁股上弹，是弹那个药那个玻璃管，大概就是你比如说一支葡萄糖的液体或者一支某某什么注射液、嗯、这个注射液它
1: 那个 amp 嘛，它可以这样子。
0: 对啊，那个玻璃呢本来设计就是用手指弹开吗？
1: 不是
0: 的，
1: 规范的是我们要有一个砂轮那样的东西，
0: 磨一个小的口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再给掰断，
1: 对对，包括还消毒的安全一些。
0: 对啊对啊，
1: 容易损伤。
0: 但是我看网上就有那种特别溜的护士，就是
1: 那可能他们有专门这样子练习，
0: 我、哦、专门练习，那弹指神通一样的，啪啪啪啪。我、哦、确实那个玩意儿，一个是对他自己的手也不是很友好，二一个呢还是有点风险的。
1: 风险，对对对，万一玻璃那种
0: 飞溅呐，不安全的那些。哦，那个呢就纯粹是一个表演性质了，我们就抛开不说了。
1: 对。
0: 然后护士还有哪些工作希望呼吁的呢？大家
1: 还有就是我们的病人可能他因为治疗的时间周期会比较长。那中间有一些就像您刚刚说的久病了，他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或啥的，那他会跟护士说，咋半年我的病都还没好，什么时候、
0: 啊、抱怨，
1: 动不动我就要投诉你啊，这样一个情况。其实
0: 对，
1: 很多时候这个过程的话，不是我们护士能够去，
0: 对，甚至都是医生也不能够怎么地的，
1: 对对对，就整个医疗团队其实都还在
0: 已经尽力了
1: 在做，但是有些过程他可能其实是需要时间，也需要他们耐心理解这样的过程。
0: 是你何主任说这个话，我想起来是前两天哪个也是我们医疗体系的一位朋友跟我大概有一个说法，就说其实人类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疾病啊健康这套的整体的了解，连对宇宙的了解都不如。我们觉得宇宙浩瀚，所以你探索不完满，其实就我们自己这个肉身探索的都很有限，不管是你的肌肉，你的什么经络，你的什么中医西医的逻辑去理解的好多东西，其实我们截止目前人类的医疗和科技了解也就那个样子。这个疾病不是你想象当中某种药某种病某种判断某一个指定时间就要达到某个效果是必然的，这里边你怪医生都怪不到哪儿去，更别说咱护士来担这个责了啊。起到了几点？8点到8点半到9点，大家就不要闹，那时候护士很忙。然后呢，年轻的小护士，我觉得至少有一点，人家第一次来给你打针，你还没见识过人家的手艺呢，哥。你如果给你打了几次了，你都觉得你屁股疼，那说好像你跟他就没这个针缘，你就不说了。人家第一次来是吧？你就把人家给拒绝了。
1: 我们护士也会评估的，如果说确实困难血管，他们其实也会去。
0: 就人家也觉得我驾驭不了的，我就会让老师来。
1: 对对对。
0: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刚才还有个呢，就是如果说自己大家健康啊有一些好的节奏上面有点不随人意的时候，当然大家要抱怨就抱怨，要吐槽就吐槽，也是患者内心的一种梳理嘛。但是我觉得大家至少有一个理解，就是面前这个小护士真没担你多大的责任。然后呢，你如果说确实哪一天有时候你自己情绪没有控制好了，我觉得比如大量的比如说是老人家哈，按说你的人生阅历啊将还是老大辣，你此里反比人家此里眼都喊了之类的，你其实是可以事后稍微跟人家再说个软话的，就说哎，嗓子对不起哈，小妹妹，当时我是咋个，我觉得人家倒好受一些个。
1: 对对对，
0: 将心比己嘛。
1: 哎，
0: 那如果从护士的角度，患者啊家属说什么，或者有哪些情况，就是患者就是护士们又觉得哎挺欣慰啊，挺高兴的。
1: 对，我们经常有些时候在忙碌的时候，患者也知道我们护士，比如说晚上夜班可能护士少嘛，那他也看到我们跑来跑去的，他其实也有需求，哎，你要不你先忙，
0: 哦，
1: 我这可以等一下，
0: 很体谅。
1: 对对对，也有这种。挺好的。
0: 而且说一个有点功利的小心眼，其实你如果对护士比较体谅的，就这样忙的时候你不怎么地，人家可能到能够来给你服务的时候，他的用心呐、啊、感受啊，
1: 对，
0: 将心比己嘛，还是不一样的。

0: 护士节，我们能够做的也就是呼吁呼吁了。
1: 谢谢老师。
0: 包括刚才这个何主任有提到说，包括我们之前也说嘛，就是我们新华医院。

0: 系是打通的。
1: 对对对，我们跟营养医师以及我们的病房医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对接，这个患者他适合什么样的餐食，这样我们的饮食级别啊，
0: 就从忌口这个角度就完全不操心。
1: 对对对，
0: 从医生老师这儿，医院的这个什么餐端过来的，我就放心吃就是了。
1: 是
0: 哦，还有就是那个10块钱起的无陪护，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老人家住院在我们新华医院的话，就不用单独再花钱请护工，这个逻辑是吧？
1: 哎，是，就是我们整个患者住院期间的话，这个其实它实际上也是一个
0: 很惠民的一个，
1: 对对，惠民的举措，它并不是说低价低廉低质这样一个情况，它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专业的护理团队的话，护理员团队，它也是在我们整个的科室的监管当中去落实这样一个护理的陪护工作的。
0: 我能够看得到的，它首先一个惠民的一个很有社会责任的一个表达，第二来说呢，从本身打造特色的医院呢，每个医院的一些特色，像这一块实际上我们新华医院就是说把老人家住院需要的方方面面给大家考虑得更周到，而且这些呢就不当成一个盈利的一个项目，就真的就是你比如10块钱管一天吃，你想吧，是吧哥？哦，就刚才说的，包括不管是那个10块钱的餐还是10块钱的这个护理，就是专业的，大家放放心心的，就比如说家属就在吃和住这块日常的，像有的需要翻个身呐、有的需要就帮那儿递个啥东西，就都不用操心的吗？
1: 他们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们的家属因为工作的时间不能来到现场的，我们全程就是我们护士会在患者入院的时候去评估这个患者他的一个自理能力的这样一个级别、然后根据他的病情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去匹配我们对应的适合的这样一个护理员、那我们的家属如果下班了有时间过来看看啊，关心一下老人，其实也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这些什么基础的翻身呀、口腔护理啊，以及我们喂餐食啊，这些的话我们护理员全程都能够完成、然后还有在疾病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护理员他护士在我们的常规巡视以外，他其实是有一个空档期的、但我们专业的护理员的旁边的话，那我们对一些患者的病情的突然的变化，他其实能够第一时间告知，对，他就能告知我们的护士、除了我们常规巡视以外，护理员还可以就这样他们其实也经过专业培训嘛、基础的生命观察呀、这些他能够跟我们护士第一时间的报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比家属本身的那种，有些家属他其实对患者的情况他不太了解，睡着了他就真的以为他睡着了，
0: 其实还要关注，
1: 对，毕竟我们护士他不是24小时特级护理那种状况、那我们护士其实每小时去巡视，那中间的话我们护理员这个其实相当于我们互补了。
0: 哎，我觉得这一条体系真的很好，而且刚我能够听得出来何主任您的说法，我们的护工啊、护士啊这一套，实际上是在我们医院的一套管理体系里面。
1: 对对对，我们医院他会，我们虽然是专业的这样的护理员的团队进驻到我们医院来的，但是需要我们医院整个的，包括我们的人员资质的审核，然后以及他们入科前的这个专科的培训考核合格以后，才能在病房实施他这样一个工作。那在日常的话，我们的护理部科室的护士长以及我们有专门的叫做服务品质管理部，都会去监督这样一个质量，然后调研我们患者及家属这样一个满意度，然后来去整个过程当中有做得不好的呀，然后怎么样去改善，这样的话去保障这样一个服务质量
0: 还完善。哎，我能够听得到的，从前边我们说到的是惠民的价格，到后边说到的专业的人选呐、管理呀、包括这一整套，我能够体会到的，它就是一个很立体的，对于我们啊，尤其很重要的，某种程度它重要的程度其实不亚于所谓的医生的这个看病技术，包括了说药品的一些功效，这实际上是更对于患者和家属直观的一些体验。哎，我觉得所有的护士们，这个节日快乐，首先大家辛苦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以及听众朋友，谢谢
0: 哎呀，谢谢何主任。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就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面的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真正是旗舰 SUV ID Era 9X， 5.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临时的下午3:04，升级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来为您刷新一下体坛快讯啊。首先关注到今天凌晨的一场焦点赛事，北京时间5月13号0点 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中国男足 U17 迎战了卡塔尔 U17。 这场比赛呢是在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场训练场进行的。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赵松元远射造险，何思凡是一脚精彩的兜射破门。半场结束之后呢， U17 国足是1-0领先卡塔尔。到了下半场，张伯苓的头球又扩大了比分，最终U17 国足是2-0战胜了卡塔尔。那么这场比赛的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啊，U17因为凭借着这场比赛的3分啊，拿到了小组第二名啊，成功的晋级到了亚洲杯的8强，那么也意味着拿到了世少赛的名额啊。中国小组中国U17呢最终是小组第二啊出的线。
1: 世少赛啊将会在今年年底在卡塔尔开打。中国队上次参加这项赛事还是2005年，已经是21年前的事情了。所以说世少赛对于在2025年后改为每年举办啊，之前是2年一届，在2005年参赛之后呢，算上无法参加的2026年这一届，中国队已经连续10届无缘参加。

0: 85年的八强，当时是2-4不敌德国。
1: U17亚洲杯 B 组的末轮结束之后呢，咱们 U17的国足是成功的出现了。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队也作为本届 U17亚洲杯小组前二晋级的队伍，获得了世少赛，也就是 U17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中国队上一次的参赛，我们刚刚也说了，是2005年，而2026年的国际足联 U17男足世界杯的官方抽签仪式呢，是在2026年的5月21号，要在国际瑞士足球苏黎世总部进行。
0: 比赛的举办时间是今年的11月19号到12月13号，共计有48支球队争夺世界冠军的头衔。去年的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是在卡塔尔成功的举办，也为 U17 男足世界杯第20届的盛会，同时呢也是赛事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那葡萄牙也凭借一路优异的表现，最终捧起冠军奖杯。而本次抽签仪式落户国际足联苏黎世全球总部，像是足坛的传奇名宿、赛事的东道主嘉宾将会亲临现场。
1: 足球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切尔西和哈维阿隆索就执教事宜是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谈判了，并且对聘请他执教感到比较乐观。但是同时呢，也在密切的关注着伯恩茅斯主帅伊劳拉两个人呢都是选帅的主要目标。切尔西自上个月解雇了罗塞尼尔之后是由麦克法兰担任的临时主帅，一直要到赛季的结束。那除了阿隆索和伊劳拉其他仍在考虑范围内的人，包括马克尔席尔瓦，还有格拉斯纳，以及前弗拉门戈的主帅菲利佩。
0: 切尔西内部认为阿隆索的战术风格契合他们的年轻阵容，他的声望也有助于掌控更衣室并且吸引球员加盟。但未知因素在于阿隆索是否决定现在就执教英超的球队，还是选择休息一段时间他还没有做好决定。关于他等待利物浦帅位空缺的说法可能会有些夸张，但是目前的迹象显示利物浦将继续的信任斯洛特。
1: 再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的消息，瑞典队是已经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名单，其中有11名球员都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联赛踢球。大家比较熟悉的呢，有刚刚伤愈复出的伊萨克，还有约克雷斯、林德洛夫，还有埃兰加以及贝里瓦尔等等。这个赛季呢，因为膝伤在热刺的一场比赛当中没踢的这个库卢却落选了这一次的瑞典的大名单。
0: 另外除了瑞典之外，不少阵容比较富裕的国家队也率先的公布了55人大名单，然后呢再从中再确定最后的26人作为参赛的阵容。像西班牙国家队的大名单就没有两年前欧洲杯的冠军队的两位老将莫拉塔还有卡瓦哈尔，右后卫的人选有热刺的波罗和马竞的马克思略伦特，中锋的主力是奥亚萨瓦尔，费兰托雷斯可以客串，另外还有塞尔塔的老将伊格莱西亚斯。
1: 图赫尔的55人大名单呢，到现在还没有公布。不过有媒体猜测应该会有维尔贝克还有卢克肖这两位老将可能会入选。由于本怀特的膝伤这个赛季呢是报销了，所以有可能是无缘世界杯。阿诺德应该可以和詹姆斯以及黎弗拉门托还有斯彭斯去竞争一下这个位置。
0: 再来关注一下沙特联， C 罗距离他远赴沙特后的第一个联赛冠军本来只差咫尺。但是没有办法早一点庆祝了，因为在北京时间5月13号今天凌晨结束的沙特联赛第32轮的较量当中，利雅得胜利遭到联赛排名第二的利雅得星月独秒绝平，无缘提前夺冠。目前呢，胜利队的排名榜首是以5分的优势领跑，但是呢，他们目前是多赛一场，想要捧杯的话还需要星月在最后两轮当中丢分，或者仅剩一场的自己呢在末轮击败弱旅达马克。
1: 其实本场比赛星月队的前锋本泽马呢曾经打进了一球但是这个球呢是被判越位在先无效，随后呢科芒是助攻了西马坎为利亚德胜利打破僵局，直到第90分钟胜利队其实依然是以1-0领先的但是到了补时的第8分钟该队的巴西籍的门将本托出现了一个巨大失误出击扑救对方大力手抛球，但是却脱手把球直接是拖入了自家的球门，

0: 这个时候呢，已经下场休息的 C 罗啊，只能是一脸的无奈啊，忍不住双手捂眼啊。随后呢，又瘫坐在替补席啊，很是心碎的样子，
1: 就是感觉没有眼看了这种感觉。另外，再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沙姆斯的报道，灰熊的球员布兰登·克拉克去世，年仅29岁。据报道，克拉克的家人希望能够保护球员的隐私，目前还不清楚克拉克去世的具体原因。而根据知名八卦媒体 Times 的报道，灰熊球员克拉克的死因可能是用药过量，尸检将进一步的确定死因和死亡方式，目前的该事件仍在调查当中。
0: 克拉克呢是出生于1996MVP 啊，也入选过最佳新秀的一阵，7年的职业生涯呢其实都是在灰熊效力，一共是出战了309场比赛，场均呢是拿到20.8分钟的一个出场时间，可以得到10.2分、5.5个篮板和1.3个助攻，投篮的命中率呢也是达到了60.5%，罚球命中率更是达到69.7%。
1: NBA 方面，再来关注北京时间5月13号，根据 ESPN 知名记者查纳涅的报道，费城76人宣布和球队的篮球运营总裁达雷尔·莫雷分道扬镳，主帅尼克·纳斯将会继续留队执教，下个赛季是他指挥76人的第4个赛季。
0: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前勇士的高管鲍勃啊将领导76人的新高管遴选工作，在那之前呢，他会暂时负责76人的管理层的事务。
1: 过去的6个赛季，其实莫雷一直担任76人的管理层一把手，球队5次打进季后赛，常规赛总战绩为270胜212负，但从未突破季后赛的第二轮。在此期间呢，76人先后完成了西蒙斯还有包括哈登的交易，后来又签下了保罗乔治。除此之外呢，他们还选中了去年的探花秀 VJ 埃契库姆。
0: 篮球方面，再来关注到 CBA 季后赛啊 ，CBA 季后赛1/4决赛第3轮，北京是回到了主场迎战广东。比赛一开始呢，双方都表现得比较慢热啊，得分都非常困难。杜润旺3分破荒，北京内外开花强势回应，胡明轩外线开火连中3分，带队占据主动。到了第二节，广东是稳扎稳打，将分差拉开到了2位数，此后却突然哑火，北京万箭齐发，轰出18-0的一波进攻狂潮，反超了比分。胡明轩呢也是造成了犯规啊，罚球止血。半场战罢呢，北京是40-35领先广东。一边再战之后呢，双方继续缠斗，比分咬得也是很紧啊。胡明轩是标中了压哨的打板3分，此后呢，广东进攻却哑了火，北京连续杀伤扩大优势。到了最后一节，广东后劲不足，北京持续发力，将分差拉开到了2位数以上。广东苦苦追赶也没有追上啊，最终北京主场是88-73击败了广东，总比分呢是2-1，也就挺进了半决赛。北京时间的下午3:15，进一段客点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呢，继续为您分享体坛快讯，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
1: 是的，来关注一下 WT1000 罗马站的赛事。关注到女单方面，四分之一决赛，科斯蒂亚是以6-1、7-6战胜奥斯塔彭科。他也刷新了个人赛会的最佳战绩的同时，职业生涯第4次跻身到1000。

0: 表现，豪取大师赛的第31连胜，他也追平了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纪录。
1: 作为赛会的头号种子，辛纳在第四轮展现出了统治级别的实力啊，是以6-2和6-3这样悬殊的比分横扫了同胞莱格里诺啊，轻松的晋级八强。那么此役过后呢，辛纳也是豪取了大师赛的31连胜啊，刚刚也说到了追平了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的连胜纪录。第三度闯入到罗马大师赛八强的他，将在四分之一决赛迎战今年首进大师赛八强的卢布列夫。
0: 而本轮最大的冷门啊，当属二号种子兹维列夫的出局。作为两届赛会冠军，兹维列夫在对阵本土选手达尔德里的比赛当中，以1-6、7-6、0-6的比分惨遭淘汰。这也是兹维列夫本赛季在大师赛赛场首次输给辛纳以外的选手，而达尔德里则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世界前十，同时呢也是首度跻身大师赛的八强，他也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峰，他将与霍达尔争夺四强的门票。
1: 那么随着第四轮的战罢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的八强名单呢也就正式确定了，包括四分之一的对阵啊也就确定了，分别是辛纳对阵卢布列夫，
0: 然后是梅德韦德夫对阵兰达鲁斯，卡恰诺夫对鲁德，达尔德里对霍达尔。
1: 同样是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5月13号，中国男网的两位选手啊，在同一天出战了 ATP 挑战赛的首轮，遭遇一日双败的尴尬局面。那其中这个奥埃拉什站的首轮啊，张之臻是以3-6、4-6的比分呢不敌捷克选手科拉，而突尼斯站的首轮的周毅虽然说是先胜了一盘，但是没有能够守住优势，最终还是以7-6、5-7、0-6的比分遭到美国选手布兰奇的逆转，同样是无缘第二轮。
0: 在此 ATP 挑战赛奥埃拉什站的首轮之前，张之臻刚刚经历了高强度的资格赛考验，一日双赛鏖战近6个小时，先后逆转了多明格斯还有克雷楚，才艰难地跻身到正赛，所以说他的体能消耗也是相当大的，这也为其正赛失利埋下了隐患。与科拉比赛一开始，张之臻便没有能够快速进入状态，多次出现失误，以3-6率先丢掉一盘。
1: 到了第二盘呢，张之臻其实试图调整一下状态，努力地寻找破发的机会，但是体能的下滑呀，还是逐渐地影响了他跑动的能力，还有击球的质量都是有所下降的。关键分的处理上呢，也是略显急躁啊，最终是4-6再输一局，止步首轮，仅仅收获了4个积分和1605欧元的奖金啊，这也是张之臻在罗马首轮出局之后啊，再度遭遇一轮游啊。目前他的表现呢，也让他在法网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啊。
0: 此外呢，在 ATP 挑战赛突尼斯站的首轮，中国小将周毅迎战美国选手布兰奇，首盘双方争夺异常的激烈，始终未能实现破发，比赛被拖到抢七。在抢七局当中，周毅凭借更稳定的发挥还有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以7-4的小分先下一城，但第二盘和第三盘周毅明显出现了状态的波动，以5-7还有0-6被对手逆转，同样是止步首轮。

0: 接下来时间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那么在今天凌晨呢，有一件中国足球的好消息啊，要跟大家分享啊。
1: 是的，在今天凌晨呢，我们国少队哈，终于是赢球了。因为昨天其实我们也在节目里边反

0: 瞬间化为乌有，哪怕卡塔尔十个赢卡塔尔十个球哈，可能也得卷铺盖回家了。
1: 其实，所以昨天这场比赛啊，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呢，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啊，这个国足要赢下卡塔尔，因为赢卡塔尔呢，其实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卡塔尔虽然说这个在国家队的层面啊，实力已经是比较强了，
0: 对，
1: 但是在这个青少年阶段呢，他们也依然是在起步当中啊，也就可以看得出来，卡塔尔这支球队啊，或者说这个国家对于这个青少年足球球的这种决心啊，就是培养的决心，因为他们也是拿下了连续五届的世少赛的这样一个主办权，就是从2025年到这个2029年，这连续五届世少赛呢都在卡塔尔举办，所以他们是不用打任何的预选赛啊，或者说是需要去争取这样一个参加世少赛的机会，就可以连续五届的、
0: 都是有资格的，
1: 在自己家啊去参加这样一个世少赛的机会，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世界级的一个比赛来提升自身的能力啊，所以我们也能看得出来，他们的基础应该是比较薄弱的，
0: 是。
1: 赢卡塔尔呢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难就难在日本队能不能就是给点面子，就是不要放水把这个印尼给赢下来，因为这才是中国队真正的出现的关键啊。
0: 对，但是呢日本队这边啊还是没有悬念的，以3-1是击败了印尼。那在昨天呢我们也反复的去计算了国少进这个世少赛的一些方式还有哪些存在的一些机会哈、幸运的是这道数学题没有成为国少队员们的绊脚石。回到这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呢，国少队就展现出了久违的求胜欲。第13分钟呢，左边后卫张宏福一记精准的长传找到了前场的何思凡，何思凡内切后呢，冷静起脚兜射，皮球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直挂死角。而国少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进球也彻底的打乱了卡塔尔的部署。
1: 到了下半场之后呢，替补登场的张伯苓又在一次角球的配合当中啊，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将比分锁定在了2-0。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刚刚也提到，日本队呢也非常的给力啊，3-1击败了印尼。那么国少、卡塔尔和印尼这三支队啊，就出现了循环赢下对手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每支球队呢，其实都是积3分，但是国少呢，凭借着一个比较珍贵的净胜球的优势，还是力压对手，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到8强。也就是说，不光是晋级了世少赛啊，之前我们也分析过啊。就是这个小组，如果你是拿到了这个所有小组的最好成绩的第3名，虽然说没有办法继续打亚洲杯，进不了8强，但是依然是可以以这个小组的这个最好成绩的第3名晋级到这个世少赛的这样一个名额的。
0: 是的，
1: 现在就是得到了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不仅晋级了世少赛啊，而且呢还可以继续打亚洲杯。
0: 哎，那卡塔尔目前应该是排在这个小组的第3名。
1: 对，
0: 那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能够有资格进世少赛的，所以他们那个名额还是空出来的哈。
1: 对，
0: 应该要分到其他小组更好的第3名去了哈。而到了、
1: 不是，因为卡塔尔只有进8强才会有这个最好的第三名，
0: 才会触发这个条件。
1: 对，卡。

0: 而令人窒息的排兵布阵，还有这个临场指挥哈、啊。像是首战对阵印尼，国少队在三个月前的热身赛曾经是7-0血洗过对手的。我们也分析过了，这样排兵布阵特别的迷，不知道为什么哈、啊、就没有派出这个主力的阵容啊，而是让一些可能比赛经验还不是特别的足的一些队员上场。
1: 到了正赛的这个弗拉米啊，就是感觉有点执念啊，就是非要用一些就感觉能够显示自己这个技术的，或者说自己足球传统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希望这个国少队能够打出更加高级的内容，或者是怎么样。总之踢的就是非常的别扭啊。那么具体的分析啊，以及未来这个赛事的走向，我们在一段半点的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为大家分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在半点之前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聊到今天的第一个热搜，那就是 U17 国足重返世少赛。前面的节目我们也说了啊，虽然说我们是创下了一个21年的一个重返世少赛的这样一个应该说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啊，也是非常让人喜悦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创造了这样一个事情的主教练啊，福岛敏啊，这位日本籍的教练呢，却依然不能够让球迷满意啊。
1: 对，因为其实本来第一场如果拿下印尼的话，进世少赛的这个机会。

0: 但我们拿到了这场比赛的三分。
1: 对，而且整条这个中后卫的防线，其实在他布置下也算是漏洞百出。
0: 嗯，
1: 特别是右中卫潘朝伟在场上出现了多次致命的停球还有传球的失误，也成了对手重点打击的一个突破口了。
0: 嗯，但即便潘朝伟踢得比较狼狈吧，但是福岛敏对他还是宠爱有加啊，坚决不换啊，这种感觉就是没什么逻辑的这种就是坚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这种性格啊，导致了这个国少队的后防线啊也是风声鹤唳啊，最后呢也是在打日本的时候出现了0-2落后的这样一个绝境啊。
1: 嗯，到了生死战对阵卡塔尔这场比赛，也许是因为前两轮的压力太大了，所以福岛敏是突然变脸，彻底的抛弃了前两场坚持的传控的理念，改打起了简单直接的长传冲吊，也疯狂利用身体对抗来冲击对手。不得不说哈，这招歪打正着其实还起了奇效，两个进球都源于此，但这反而让球迷更加愤怒。既然早知道球员不适应传控，身体素质才是立身之本，为什么不在前两场就果断变阵呢？非要把球队逼到悬崖边上才肯做出改变？
0: 嗯，就是你前两场也这样打，说不定就是你拿到6分是吧？
1: 对呀，
0: 除了战术上的割裂感啊，这个福岛敏在个别球员的使用上啊，也确实让球迷比较的疑惑啊。比如说边路好手谢晋啊，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确实展现出了非常强的爆破能力，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必须要攻出去的时候，福岛敏呢却把他按在了替补席上啊，要么呢就是把他放在不熟悉的中路的位置上啊，应该说是比较浪费啊这样一个重要的进攻的发起点。再比如说中场的球员徐正鹏啊，是在下半场之后才披挂上阵的啊，明明在中场梳理方面呢，他做的应该是比潘朝伟要好一些，但是福岛敏却依然把他安排在中锋的位置上啊，导致这个球队的前场呢始终缺少一个稳定的支点。
1: 而且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哈，当比分变成2-0之后，福岛敏的操作再次让人看不懂。按理说哈，当时国少队势头正盛，完全有能力继续的扩大比分，从而彻底的杀死净胜球的悬念，但是福岛敏却显得异常保守，他的换人调整不仅没有加强进攻，反而是把攻击手换下，中后场的人数越堆越多哈。其实这种畏首畏尾的调整直接导致中场失控，卡塔尔在最后阶段发动了疯狂的反扑，要不是门将里奥高阶低挡，那国少队甚至有可能在最后时刻被绝平。
0: 嗯，赛后呢，国内的球迷的愤怒啊，也是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啊都能够有所显现啊，像什么原地下课呀、赶紧滚蛋啊，都成了这个评论区的高频词了啊。球迷们当然不否认啊，福岛敏在备战期间对于球员的比如说体能储备啊，还有拼搏精神啊，可能是有所加持的。大家实在是无法忍受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老是这种纸上谈兵啊，战术体系摇摆不定啊，用人的标准呢也是迷之自信啊，哪怕你手里握着再好的牌，也可能会因为临场的迟钝啊，或者说是你本身的固执啊，让这个能够拿下的比赛让人看的是提心吊胆。
1: 但是如今啊，世少赛的入场券咱们已经牢牢地攥在手里了，这批年轻球员的硬实力还有拼劲儿都毋庸置疑，他们用汗水熬出来了这个来之不易的20年的突破，21年的突破。但作为主帅的福岛敏似乎没能赢得球员还有包括球迷的信任，赢了球依然被喊下课，在世界足坛其实不算太多见。但对于这位日本教头来说，这就是他三场比赛交出的答卷所必须承受的代价。
0: 但是不论如何呢，现在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而且亚洲杯的比赛呢还没有踢完。
1: 嗯，
0: 在本周六的0点，就是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啊，这个我们会继续亚洲杯的征程啊，在这个8进4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会面对沙特队啊。希望到时候也是小伙子们加油吧，既然已经实现了既定的目标的话，我们应该放下包袱啊，
1: 争取能够
0: 走得更远。提到热搜词，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艾塔。哎，这个名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
1: 哎，之前的热搜词也有提到过他啊。据马卡报的报道，艾塔继续打破壁垒。这位五大联赛首位执教男足球队的女性教练，率柏林联合战平科隆完成保级之后，又在客场3-1击败了美因茨，也收获了自己在顶级联赛的首场胜利。
0: 嗯，这位在五大联赛首位执教男足球队的女性教练啊，先是2-2啊战平了科隆啊，这也是确保了柏林联合啊能够保级了。如今呢，又为自己在顶级联赛的首胜感到自豪啊，可是3-1击败的美因茨啊。
1: 哎，他在2324

0: 赛季已经成为德甲还有欧冠赛场上首位女性助理教练，她自己也多次强调执教男子和女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1: 根据图片报的描述啊，她说艾塔啊是拥抱了自己的球员，任由情绪流露，随后呢她走向客队看台，起初呢她是躲在兴奋庆祝的球队身后，但是当球员们走向更衣室的时候，她留在了最前面。这位教练员向天空举起拳头，感谢远道而来支持客队的柏林联合球迷，那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时刻呀。
0: 然而在梅因茨取得胜利也带来了一丝苦涩，埃塔拿到了自己的首场胜利，却是在他执教席倒数第二场比赛当中完成的。队长特里梅尔承认哈，他配得上这一切，我们也是为他赢下这场比赛，因为他的工作真的非常出色。
1: 艾塔表示你会感到高兴，你想赢下比赛一直都是这样的，对美因茨也不例外。自四月中旬接替了鲍姆加特以来啊，艾塔已经是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了，他把柏林联合传

0: 啊，这就已经很棒了。我作为教练组和球员都感到高兴啊。他们在过去的几周呢，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也为球迷感到高兴。他们在当地时间周日的晚上7:30的比赛当中远征客场。柏林联合球迷因为厌倦周日客场的比赛，向场内投掷了网球表达不满啊，这也是艾塔的第一次胜利，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不是他最后一次。
1: 接下来再来说一下世界杯啊，转播权这个话题，我们最近已经聊了很多很多次了。
0: 嗯，
1: 但之前我们的重点可能都聚焦在央视会不会拿下版权。
0: 哎，
1: 今天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哈，之前有提到过的印度这边，他们也没有接受这个算是烫手的山芋吧。目前来看哈，北京时间5月13号，根据英国《卫报》撰文谈到了近日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话题，距离美加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国际足联仍然没有能够和印度还有中国达成转播协议。
0: 卫报表示呢，当国际足联把世界杯参赛队伍从32支扩军到48支的时候，他们原本是希望人口总是超过27个亿的中国和印度加起来27个亿啊，能够获得参赛资格啊，起码有一个你打进来是吧？
1: 对呀、参那个观赛的人数就会多好多哈、啊，
0: 而不是像这个伏特角啊、库拉索啊这些总人口加起来还只有70万啊，规模甚至比不上孟买或者是上海这样的城市的啊这样一个小国啊获得参赛席位。
1: 对，但是国际足联没有料到的是哈，距离2026年世界杯开幕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还没有办法和这两个亚洲大国敲定赛事转播协议，以确保当地球迷能够收看到本届世界杯的全部104场比赛。
0: 本届世界杯的赛程安排其实对于印度市场呢也不友好啊，只有14场比赛会在午夜之前开球。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其实只有1场比赛的开球时间是晚于午夜的，而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呢，除了20场比赛之外，其余比赛都是在印度时间的午夜之前开球的。不过亚足联执委会的成员、前全印度足球联合会秘书长认为，时差他也不是谈判陷入僵局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在接受到卫报采访的时候，这位秘书长沙吉普拉巴卡兰说道哈，时差不过是借口而已，本届世界杯的开赛时间和欧冠赛事很接近，印度的观众呢向来喜欢看欧冠赛事，以往多届世界杯也存在类似的时差，印度民众依旧是会照常观看的。
0: 这个不愧是足球联合会的秘书长啊，前秘书长确实还是比较懂行的哈。他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啊，主要是什么原因呢？不是说什么时差这方面啊，而是印度的传媒转播行业资源呢选择比较匮乏，资金呢也很紧张啊，整个这个行业啊信心都不足啊。2022年

0: 13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接着为大家聊一聊体坛热搜词当中啊，关于这个世界杯版权的问题。不过今天我们聊到的主要话题呢，是关于印度这边啊，
1: 对，
0: 也还没有谈下这个世界杯的版权、啊。
1: 虽然说给的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印度这边刚刚也分析到了哈，因为转播行业资源选择匮乏，还有资金方面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可能印度的观众更加会偏向于板球运动，所以说对足球可能不是特别的感冒。然而即便板球在印度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当然根据印度本土媒体的报道，目前呢由这个 JioStar 转播的印度超级板球联赛本赛季的平均收视率也暴跌了26%，各大转播商呢因此顾虑重重，不愿意一次巨资再引进没有印度队的参赛，而且赛事场次多处在深夜或者凌晨时段的足球赛事，像是巴西、阿根廷、葡萄牙、德国、英格兰等足球强队的比赛尚有收视热度，但大量世界杯小组赛观赏性还是偏低的。曾经在印度关注度极高的像梅西、 C 罗足坛双雄的对决的话题，如今啊也热度渐退。
0: 此外呢，印度卢比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啊也在持续的走低，其实这也是一个阻碍啊，因为我们知道要买这个世界杯的版权，你肯定不是用这个印度币哈、啊、印度卢比啊，包括咱们去买也不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的啊，对，得用美元来结算、啊、
1: 对，
0: 所以你还得有外汇储备是吧。这个2013年这个索尼斥资采购赛事版权的时候呢，一美元当时还可以换54卢比，但是到了2022年啊，汇率已经是跌到了一美元可以兑78卢比了啊，如今已经是1美元兑95卢比了，所以在汇率的这样一个兑换上呢，其实也是越来越不划算了啊。
1: 对，所以说这就是印度目前迟迟没有决定购买转播权的一些原因了。相较于印度呢，中国市场对于国际足联而言分量是当然更重一些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2022年世界杯在中国的传统电视收视覆盖率占全球的17.7%，而在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更是飙升到49.8%，几乎是占到全球的一半了。而根据北京日报的消息，国际足联开出的版权要价之前也反复的提到在

0: 2.5到3亿美元之间，而常在中国转播世界杯的央视购买版权的预算只有6000到8000万美元。即便网传国际足联下调报价到1.2到1.5亿美元，那双方在费用方面依旧是无法达成一致。
1: 其实纽约跟北京的时差呢是12个小时啊，这个让广告商的投放意愿其实也大打折扣。再加上中国男足长期无缘世界杯的正赛啊，难以带动国内民众的观赛热情。
0: 而在社交媒体上呢，多数网友都支持央视不愿抬高报价的态度。一方面，国内体育爱好者，尤其是年轻群体，其实他们早就已经熟知哈绕过网络限制观看一些海外赛事的一些方法。另一方面呢，外界普遍认为双方很快能达成合作。国际足联因为最近已经派遣了高层到北京来洽谈了，大概率这一周哈就能够敲定协议版权，是吗？
1: 特别是像一些这个热度比较高的这些球队啊，像这个不管是巴西、阿根廷啊、葡萄牙、西班牙也好，英格兰也好啊，包括美国啊，这是这个主办方嘛。那以后你这个世界杯是吧？为什么存在呢？为什么有热度呢？还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强队的参加，还不是因为我们的球星的参加，是不是？那你是不是应该多给点钱给我们，我们才去参加这个比赛，是吧？
0: 所以说现在英凡蒂诺很棘手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哈、啊。而普拉巴卡兰这边也说到，版权定价也必须维持平衡，赛事 IP 的商业价值需要守住，否则后续必将引发一些连锁的负面效应。但是从短期来看，放弃覆盖全球超1/3人口的中印两大市场，显然也绝非可行之策。
1: 地摊热搜词啊，接下来足球说完了，我们说一说这个篮球啊。这个篮球 NBA 的这个季后赛啊，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0: 是的，来说一说可能很多的朋友比较熟悉的湖人队了。在昨天，湖人队是0-4输掉了西部半决赛，被卫冕冠军雷霆横扫出局之后，湖人队本赛季的征程算是彻底的画上了句号。
1: 其实很难用一句简单的失败啊，或者是成功来定义湖人的结束的这个赛季啊。我们回看一下常规赛呢，湖人是在重重的变数之下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还有极其优质的化学反应之后啊，拿到了53胜29负，其实胜率是相当高的啊，达到了64.6%呢。
0: 这是什么概念呢？53胜啊，是詹姆斯2018年加盟湖人以来单赛季胜场数最多的一次。至于64.6%的胜率，则是仅次于1920的非完整赛季的73.2%，而2020年也恰恰是湖人在园区内捧起总冠军奖杯的年份。
1: 所以这个赛季呢，也是湖人自园区夺冠之后啊，阵容深度最为出色的一个赛季了。你像队伍的大名单当中啊，有一位常规赛的得分王，那就是东契奇，还有两位场均能够达到20加的副手，就是詹姆斯和里夫斯。在三巨头之外啊，湖人还有5个球员场均可以得到8分以上。此外，整个赛季在没有任何伤病的时段当中啊，他们也可以摆出一套稳固而且分工职责非常明确的9个人的轮换体系。所以说，很多这个湖人球迷啊都感到非常的可惜啊。
0: 而且在进攻效率上呢，湖人整个赛季排名联盟第9，但如果将样本压缩到全明星周末之后，湖人的一些指标却更加的出彩。比方说哈，在常规赛最后28场比赛里，湖人运动战的命中率高达50.7%，也是所有队伍当中最高的。他们的全队三分球命中率也达到37.8%，排进了联盟的前5名。
1: 在赛季末那段14战13胜的区间当中啊，湖人队拥有了一种非常优雅、非常从容，而且极为丝滑的进攻的质地啊，一度让赢球这件事呢，感觉好像挺容易的，就是赢球已经赢得不让人意外了啊。
0: 对，湖人确实拥有3个持球的大核啊，无论常规的攻击火力还是关键球的强解能力，其实都毋庸置疑。但这三个人在防守端却都不怎么靠谱。紫金军呢，整个赛季的防线始终在做着拆东墙补西墙的工作，这种状况也和上个赛季没有本质的不同。
1: 而随着湖人这个赛季的提前结束啊，就算下个赛季东契奇能够以满血的状态回归回来，那他身边高配的这些辅助阵容可能确实未必能够完整的保留下来了。
0: 对，
1: 特别是这个詹姆斯的去留啊，大家都非常关心。
0: 这无疑就会是今夏啊让湖人管理层比较纠结的一个事情。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一季呢，詹姆斯一度是 接受了三当家的角色，也一度改变身份，成为

0: 名更加偏重于无球的攻击手，但是赛季末的这一系列变故呢，却逼着老詹重新做回持球大核心的王座。抛开年龄不谈，仅以一个三当家的标准来衡量老詹的赛季表现，他所交出的答卷其实已经足够完美了。若再叠加上年龄这个附加选项的话，那詹姆斯的贡献更是只能用奇迹来形容了。
1: 所以说即便詹姆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年纪啊，他下个赛季如果还想打的话，湖人当然是愿意留用他的，毕竟你揽遍整个联盟，恐怕也找不到一个像詹姆斯这样称职的三把手了。但是问题是呢，詹姆斯自己是否愿意留下呢？又会要求以怎样的续约条件来签约呢？对此他和湖人高层之间啊，可能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啊。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像东契奇啊，还有李斯夫啊，这些会不会继续的留在湖人当中啊，也会是一些值得讨论的点。类似的困境还出现在了巴村垒的身上。要知道今年的季后赛哈，巴村场均可以轰下17.5分，三分命中率是达到惊人的56.9%。这样一位球员，他是完全不用愁找工作的事情，也当然配得上一份涨薪后的新合同。可湖人一旦被李斯福还有老詹的续约如果困住的话，很可能就不会给巴村提供满意的合约了。
1: 同样的，像这个斯马特呀，还有肯纳德呀，也都在湖人的体系当中兑现了自己的价值啊，在排队等着涨薪呢。与此同时呢，湖人还要留下一部分的操盘的空间啊，对阵容的继续小修小补。而种种这样繁琐的事物堆叠在一起，似乎也预示着湖人的老总啊，佩林卡的夏天注定不是一个轻松的季节啊。
2: 赛事预告。
1: 节目最后呢，还是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的7:35，有一场 CBA 的季后赛啊，是浙江浙商证券对阵山西汾酒，目前他们的战局是打成了1-1。
0: 另外，明天早间的8:00，骑士和活塞会迎来季后赛的一轮比赛，目前两个队伍是战成2-2。
1: 在英超的第31轮，明天凌晨3点会继续开打，是曼城对阵水晶宫。
0: 另外关注一下西甲方面，在明天凌晨1点开始啊，1点有两场西甲的第36轮的比赛，分别是西班牙人对毕尔巴鄂竞技，比利亚雷亚尔对阵塞维利亚。
1: 凌晨3点半同样是两场西甲第36轮的比赛，是阿拉维斯对阵巴塞罗那，而赫塔费则会对阵马略卡。
0: 另外法甲在明天凌晨1点，法甲第29轮布雷斯特会对阵斯特拉斯堡，3点会是朗斯对阵巴黎圣日耳曼。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天津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290-816。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真正是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

0: 养孩子的事儿哈。
1: 哦，
0: 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孩子因为一点事情哭闹不止、烦躁不安，家长被磨得耐心全无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就会选择掏出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打开这个动画或者是短视频或者是小游戏，然后递到这个孩子的手里，然后你会发现下秒就是本来孩子是还在哭闹，但是拿到了这个手机或是平板，看到了这个画面。

0: 烦自己，然后自己可以安心的打麻将。所以小孩呢，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可能都在这个玩手机或者打游戏啥的。其实看多了之后，感觉还怎么说呢？我说啊，这个小孩子就这样了吗？就一直给他看这个手机，就这样了。
1: 那不然他要来打扰你，
0: 对，
1: 打扰你打麻将，
0: 是。
1: 或者他在哭闹的时候，你就得去照顾他，
0: 嗯，
1: 就没办法。所以就是他会选择这个东西吧。
0: 嗯，
1: 说实在话，我对于现在很多小孩子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让他们就是止住哭闹，我觉得要分场合。
0: 哦，
1: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大人带小孩，他不会无时无刻就说我的耐心是足够的，我的情绪是稳定的，因为成年的世界也很不容易，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些糟心的事情，或者是忙碌的工作以及这个繁杂的一些家庭事务啥的。
0: 嗯，
1: 你不可能就是时时刻刻就能给足他的情绪，或者是真的有那么十足百分之的耐心。但是有这样的家长可能是凤毛麟角哈，大部分的这个家长呢还是俗人，就是普通人。
0: 嗯，
1: 有一些时候没有办法去解决，而最高效最省心的方法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手机电脑以及平板包括电视这些东西。
0: 对，
1: 但如果说你在一个高铁上，小孩他因为这个长途很不舒服，他哭闹啥的，然后你选择给他下一部动画片或者电影，让他去依赖这样的一些电子设备度过一个比较难熬的这种长途旅行的这种交通工具上的那种难熬的时段，我觉得是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呢，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以及大多数家长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会比如说，那我给你看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电影过了之后，他又带孩子们在高铁上走一走。
0: 是，
1: 因为现在你知道高铁上有一些什么静音车厢，或者有一些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用那种那个叫什么，就是类似于就抖音平台呀，或一些社交的地方，他会拍一个影片或者是拍一个照片，然后配文说什么啊，我遇到熊孩子啊哭闹不止，我想代表家长怎么样他。其实作为家长来说，他其实也很难熬。
0: 嗯，
1: 就怕我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枯燥的就是乘坐交通工具过程当中，本来小孩他不像成年人能控制情绪嘛，他哭闹之后怎么办呢？那我就只有这种方法去，免得别人就是来诟病我。
0: 嗯，
1: 这种情况我倒是能理解，但你刚刚说的这种什么打麻将这个事情，我是无法理解。
0: 就是因为这个平板或者是手机能够给孩子带来一定的这个就是情绪稳定嘛，然后有的家长甚至就会感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吧，就是只要孩子一怎么怎么样，马上就给他递上这一个，然后就孩子会养成这种习惯，以后就是说，哎，我想看电视，或者是我想玩手机，我想玩这个游戏，那我只要稍微的
1: 一哭一闹就可以。
0: 对，
1: 像很小的时候婴儿阶段的那个安抚奶嘴一样，就是可能在安抚他的过程当中是很有帮助的，
0: 是，
1: 但是很难戒掉。
0: 是的，
1: 这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吧。该怎么去解决？
0: 是，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如果说您家有这个小孩哈，您会不会给他看这个手机或者是看平板呢？大概使用的时间是多久呢？或者他主要是用于所谓的情绪安抚还是学习方面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哈。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然后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1627直播互动就可以了。就是在大多数家长的这个认知里，可能用这个平板或者手机哄孩子，他会觉得说好像没有打骂孩子，然后呢咱们这个情绪也稳定了，矛盾也平息了，是比较这种温和高效的育儿方式。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误区哈，就是在慢慢的消耗孩子成长的根基，所以呢就是可能让家长呢需要提高警惕。比如说这个被动安静等同于情绪安抚，比如说孩子哭闹嘛，他肯定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这种无理取闹。
1: 是的，
0: 因为他就是很直接的这个情绪表达的方式。所以呢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觉得说哭闹好像就是一种传递的一种需求嘛，
1: 尤其
0: 是一种途径哈，求助的途径，
1: 不会说话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用一整串的这个语言的逻辑来表达的小孩们，他就是通过哭闹就最本能的反应吧。
0: 哎，是的。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屏幕带来的安静呢，可能就是这个因为屏幕里边的这种高强度啊，然后色彩鲜艳或者是画面跳转极快的这种视听刺激呢，就会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所以呢就是可能一下子就压制住了这种哭闹的冲动。但是呢长期如果说用屏幕来替代真实有温度的这种情绪安抚，可能这个孩子比如说他有一些

0: 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呢，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
1: 对，
0: 他会觉得说好像依赖外界这种刺激来逃避，可以压抑他的情绪。
1: 嗯，
0: 那比如说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情绪失控啊，或者是比较焦虑暴躁啊等等啊，这些呢也有可能就是在后续的这个成长当中会有一些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 是的，
0: 是，所以呢就是会有一些误区，就家长觉得说好像直接让孩子安静，好像我就把他的这个情绪给安抚到了，
1: 不是这样的哈。
0: 是，
1: 所以大家要正确的去引导哦，不要在孩子发泄情绪或者是有这样一些需求的时候，你立马给他上平板或手机。
0: 是，
1: 其实说白了，为什么孩子会面对这种就是平板或手机，他突然间就停止哭闹了？你不是说把情绪给释放出去了，或者是他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0: 是，
1: 而是强制给他压下去了。现在那荷尔蒙，你知道人体会分泌那个东西，
0: 对，
1: 就现在的那些孩子们依赖平板手机什么，他看短视频，色彩非常鲜艳，
0: 对，
1: 然后那个剧情非常的激烈，
0: 是，
1: 还有很多情节就一直让你的脑袋
0: 注意力大，对
1: 和你的那种身心就一直处于一个高频的一个旋转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孩子他久了之后身心是很受不了的，
0: 是的，
1: 他长大之后他就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把这个我的情绪
0: 释放掉，
1: 怎么把我的需求正确的完整的表达出来。
2: 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真正是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讲啊。我们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育儿方面有一个误区，就是只要孩子安静你就觉得说好像他的情绪被安抚到了一般哈。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误区呢，就是早教的营销。当下呢就是育儿市场有很多的各类的早教的 APP， 包括一些启蒙动画呀，或者是早教平板等等，这些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包括呢还有一些这种玩益智游戏来开发大脑的，比如说看动画轻松的学英语啊，或者是三岁搞定签字识字等等，这些呢不断的向家长灌输看屏幕好像就是在学知识，练思维开发智力一样。其实呢就是小朋友他的这个每一个年龄段呢都有他的这一个认知哈，比如说在0到2岁的这个宝宝哈，他婴幼儿语言和认知发展是黄金关键期，那这个阶段呢就非常的依赖真人面对面的双向的互动。你说0到2岁你不可能天天给他看这个平板电视，好像对小朋友的这个眼睛呢也是不太好的哈。
1: 是的哈，
0: 对，像这个屏幕的单向的信息输出没有任何的互动性反馈性和情感性呢，就无法提供到有

0: 效的语言和认知刺激。那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小婴儿来说哈，如果说你每天给他看这个平板、看手机、看电视，他的这个屏幕的使用时间增长的话，会使他的语言的发育迟缓风险呢也会上升。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还是需要这个家长的陪伴哈。
1: 嗯，可能很多人对于这种婴幼儿哈，刚说到的0到2岁的，他有这样的一些意识，说孩子的这个视力啊发展，他哭闹大不了就是这个生理需求嘛，比如说饿了，或者是这个尿尿了，
0: 是
1: 甚至拉便便了之类的，他能够分清楚。但2岁以上的小孩，有一些小朋友开始会说话了，语言能力比较的就是发育很好的那种哈，他们就觉得可能3到6岁学龄前的阶段，家长们就有更大的误区，就觉得现在小孩他很聪明，那么3到6岁我就开始跟他灌输这一些知识了，
0: 对，
1: 说我就拿那个什么早教的 app， 或者是我去买一些早教的课，我就用那个早教机给他放一些英语的动画，
0: 是
1: 让他提前创造一个什么英语环境，
0: 对，
1: 然后还或者是让他背一些古诗，然后呢把一些字放在那个屏幕上，他们去看。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什么数字宝宝啊，什么1到多少，
0: 是，
1: 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些学习动画。那么在3到6岁的很多家长朋友们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就是赢在起跑线上嘛。
0: 对，
1: 我呢早一点学习，我孩子上幼儿园就是认识签字儿。到了1年级，我跟你讲，根本不需要老师再给他教什么字了，他什么都会。所以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孩子的家长是真的不太能够分得清到底要不要给孩子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使用电子设备，比如说平板或者手机之类的。
0: 是，
1: 但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说接触一些科学的知识，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爸妈，你明白吗？就是没有办法，提前可能我去上一下新手爸妈的课，
0: 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因为我突然间想一想，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电子产品的？大概就是3岁左右。
0: 3岁左右。
1: 对，有一个契机是有一次他感冒了，感冒了生病嘛，小孩就要去做那个什么雾化之类的，他就第一次很害怕哭闹，特别抗拒。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外婆俩在带嘛，完了之后他就开始，就拿那个手机放了一个动画片就给他看，就从那一刻就是第一次打开了
0: 新世界，
1: 这个洪水猛兽的第一掌，就是安抚他的情绪，让他慢慢的安静下来，做那个乖乖听你的配合做物化，
0: 是，
1: 就第一次接触电子屏幕，就是看动画片，应该是第一次，
0: 是，
1: 完之后在后续过程发现这个外婆觉得，哎，好像小孩可以安静下来，他能做一点事情，然后比如他不太愿意吃饭什么的，
0: 是，
1: 他就把、
0: 给他看，是不是？
1: 对，给他看那个小孩动画片，什么宝宝巴士，然后外婆就拿着那个饭碗在旁边给他喂，就小孩就是那种不由自主的就张嘴巴就吃嚼那种，然后他然后外婆就哇、你一直问，我就感觉就是好像有点打扰他的这个专注力了哈，就是不只单单于这个专注力的问题，就是因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是隔辈带的，
0: 是
1: 有一些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说实在话他们的辛苦付出我们是看在眼里的，但他们不太容易去就是培养孩子专注力，
0: 是，
1: 就是在年轻的父母看来，只要孩子他没有就是犯错或闯祸，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哪怕他在那抠脚趾你都不要去管他，只要他没来主动找你，你就不要去弄他，但你知道爷爷奶奶或外公他很喜欢逗小孩，
0: 对，
1: 小孩在那玩什么东西，他马上就过去呀，宝宝啊，奶奶宝宝你在干嘛呀，他就想跟他一起互动
0: 互动，对，
1: 而相反在这个时候，比如3到6岁其实是孩子一个专注力培养的时候，你就会破坏他，
0: 是，
1: 甚至你刚刚讲的更过分的就是孩子在看动画片，或者是在玩手机的时候他都还要去打扰，
0: 一直要问哈，
1: 对，他就没有办法就专专心心的去做一件事情，
0: 是的哈，所以呢就是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给这个孩子使用手机平板的时候，你觉得就是小朋友在这个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动画呀或者是一些早教知识当中能不能够学习到一些知识提升能力呢？对于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早教的内容哈，不知道您觉得说这些有没有价值呢？或者是你觉得这只是商家的营销的套路呢？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哈。
1: 是的，甚至于说你在给孩子就是报了一些早教内容的时候，你是否有提前去帮他筛选一遍，适不适合孩子的一些教育，或者是有一些打着早教的幌子，或者是扯着旗号的，
0: 是
1: 实际上里面的一些内容是小孩他没有办法去接受的，甚至有一些是伤害孩子的视力或者他的身心健康的，有没有提前去筛选哈，也可以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些这个电子产品给小朋友带来的一些这个危害哈，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哈。你家的小朋友如果说出现这个有情绪的时候，你会立马给他看这个平板手机吗？或者是你会以什么方式来安抚他的情绪呢？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这个误区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对于电子设备存在着一些这个认知偏差，就觉得说好像手机、平板和小朋友的积木和玩偶一样，只是普通的娱乐玩具，就是小朋友想玩就玩，不想玩咱就停了，就无所谓哈。
1: 是，
0: 其实呢，当代的数字产品不是这种中性的娱乐工具哈，
1: 对，
0: 就是一种耗费巨资设计的注意力的捕获的系统。
1: 是，你想一想，你的玩具能和它一样吗？
0: 啊，那肯定不。
1: 比如积木、玩偶，小孩的玩一会儿他不玩了，他告诉你我不想玩了，
0: 是
1: 啊，或者是我想去买新的，我走了。但你有没有看到哪个小朋友说他不想玩平板了？他主动说他不想玩手机了，
0: 好像没有见过啊。
1: 基本上是永远都是你去把他拿走，他会哭闹，
0: 对，
1: 甚至强制性的把他弄掉，
0: 是，
1: 就没有哪一个小朋友说啊，我不想看平板喽，我不想玩手机喽。
0: 那确实没有哈。是，那对于一些这个大脑尚未发育成熟和自控力比较差的小朋友来说呢，就是小朋友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但短期下来可能就是像小倩也说到的，在某些特定的环境当中呢，它可以安抚到小朋友的情绪，但是长期下来的话可能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1: 是的，
0: 比如说我很无聊了，我要看平板，我很烦躁了，我要看平板，我今天不开心了，我还要看平板。
1: 是的，
0: 是，可能小朋友呢就会逐渐的失去这种乐趣哈，寻找乐趣的这种，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啊，就是一大家子人在这个老家的时候，然后我侄儿就会跑过来说，
1: 对，
0: 哎呀，我好无聊哦。
1: 他就告诉你，
0: 我可以干点啥子呀？
1: 你跟他讲，你说你可以干什么？他说，他我不想去。
0: 对对对，
1: 好没意思啊，
0: 是，
1: 好无聊啊。他就是等着你说，那你看会儿手机吧，你玩平板吧。
0: 哇塞，不知道有多开心啊！
1: 他没有办法自主去寻找乐趣，你知道吗？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我无聊我会找小朋友玩儿，然后我无聊我会去看那个就是书，
0: 是
1: 看小说我都行。
0: 对，然后小的时候玩的还挺多的，比如说跳绳那些啥的。现在小朋友应该没见过了吧？都
1: 对你无聊你跳绳你会玩花样，我们会自己发明一些花样来玩，
0: 是，
1: 甚至我们会就是你知道去找一些小叶子呀，嘎嘎就搬家家酒，这种大家都经历过吧？
0: 是，
1: 那你会无限的去创造一些新的游戏来填补你这种所谓的无聊的时间，
0: 是，
1: 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学到不少知识，你最起码你脑袋在动起来在创新嘛，而现在小孩的无聊就是没有办法自主去就寻找一些让自己不无聊的东西，
0: 对，
1: 他只靠单独的就是那种大肆的喂养，比如说我就是看平板，然后就刷短视频，给我大脑制造那种多巴胺，
0: 是
1: 让我就一直在里面就是啊兴奋亢奋，然后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比这个稍微再降一点档次的那种玩法了。
0: 对，
1: 你积木你吸引不了我，你玩偶你吸引不了我，甚至于小朋友之间玩的一些游戏都吸引不了我了。
0: 是的，
1: 什么都引起不了我的兴趣，唯有电子设备，唯有平板。

0: 没有手机，
1: 是
0: 很多小朋友都陷入这样的一个就是怪圈了。
1: 对，没错哈。当然呢，随着就是现在的这一个数字科技的一个发展嘛，就是小朋友的成长环境是已经发生了这个变化。
0: 确实，
1: 对，很多呢都是被屏幕和商业资本给吞噬掉了。哎，对，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固定的电视，再到便携的手机、平板、智能手机，然后再到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智能的早教设备啊，包括现在的有一些 AI 玩具。
0: 对，
1: 哎呀，是，这些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你会发现它的互动性还蛮强的。
0: 是
1: 是，然后
0: 它是那种就是很故事化的互动。
1: 是，那它就会占据孩子的这个闲暇的时间，然后让孩子远离真实的生活和玩耍。
0: 现在很多小朋友不愿意出去找小伙伴玩了，
1: 对，
0: 也不愿意交新的朋友了。
1: 是，
0: 你让他出去他都不愿意出去。
1: 没错，
0: 他觉得出去没有任何意思。你说那你出去跟人交流啊，跟小朋友玩呢、他觉得我可以在家跟 AI 对话。
1: 是，
0: 然后我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可以就是时时刻刻甚至秒回我。他懂我的奇奇怪怪，
1: 是
0: 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回答我。然后他很顺着我的情绪走。
1: 对，
0: 然后我想给他，比如说现在很多小孩很聪明，AI 他可以设置一个自己的 AI。我设定一个 AI， 这个角色是一个女性。然后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游戏的一个角色。
1: 是，
0: 然后他的语言的类型是比如轻柔的。然后有问必答的。或者是还有一些小朋友会设计一个什么跟你斗嘴的。跟你唱反调的。
1: 是，
0: 他就很懂得这种乐趣，然后完了创造一个，他感觉一来一回好有意思哦。
1: 是，
0: 但你想一下，你真实的社交在生活当中里头，你会觉得有一个人他是和你想象中的完全一模一样吗？
1: 对，没有那么完美的人。
0: 你想要这个人跟你就是当下聊天的时候跟你一直斗嘴，跟你一直逗笑玩乐，
1: 是，
0: 你觉得他会给你吗？
1: 没有那么完美。
0: 不会
1: 呀，确实。
0: 所以这样的小孩底线哈，
1: 是就完全不顾儿童的身心的发育的规律。当然呢，就是还有就是市场的一个监管吧，可以说是缺乏一些比较可行的一些法律约束或者是一些管理机制，就会觉得说把这些东西哈都入侵到了儿童的生活当中，那这种叠加下来的话，孩子的童年呢可能就变质了。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29081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我的天，
1: 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的话，其实还会作为父母来说还是有点难过的，
0: 很难过。
1: 是，当然呢，这个 AI 玩具还会扼杀掉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就是 AI 玩具直接接替孩子完成一些思考和互动，然后呢，小朋友觉得说只需要被动的接受，或者呢，他就会失去一些自主创造的一些机会哈。这个呢，对于孩子的身心成长呢，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哈。当然，对于这个家长依赖屏幕育儿的一个行为呢，其实我觉得也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就是现在的这个家长的一些困境吧，比如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生活，然后个人时间呢也是比较少的。
0: 是的，
1: 如果说就是长时间的面对孩子这种突如其来的哭闹或者是调皮的话，好像就是会觉得特别的焦虑，会觉得说没有时间可以喘息。但是这个屏幕呢，就恰好提供了一些低成本和高效率的解决的方案，就是能够让孩子快速的安静，这是一种被动选择吧，可以说是。
0: 是的，确实，而且现在这个屏幕电子设备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一个常态化产物。你比如说学校他会用平板去布置作业，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答题什么的，他需要平板或手机去答题，才可以。甚至于现在学校他们的那个
1: 黑板
0: 是配的电子屏，
1: 对，
0: 对吧？日常购物你也离不开手机啊，你要刷卡啊或怎么样，刷码、扫码，
1: 是
0: 屏幕是无孔不入的。如果说真的是单靠我们家长，你说你靠你的一己之力，对抗这么庞大的一个商业体系，甚至于固化的一个社会环境，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没错，
0: 你经常觉得啊，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最终怎么办呢？我只能妥协，
1: 是
0: 就没有办法。甚至你在看到孩子对于这种依赖性很大的时候，你要去给他戒掉啊，或者是给他一些介入的时候，你看他一直跟你撕心裂肺的抗争，你有可能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
1: 妥协，对，
0: 没有办法。
1: 是，没错哈。那对于这个屏幕过度暴露呢，其实呢也会给小朋友带来一些伤害，比如说损伤视力，导致近视，当然呢还有大脑发育方面哈，如果说就是孩子特别小的话，也会给他构成一些比如说不可逆的结构或者是功能损伤。包括小朋友的语言认知呢，
0: 对，
1: 这个也是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危害性哈。
0: 是的，
1: 是，当然在情绪和社交方面呢，虚拟嘛，就是会给孩子长时间的这样一些陪伴哈，就缺乏一些真实的这种社交练习，可能呢在以后的这个真实的社交当中呢，会有一些这种人际冲突啊，然后就是孩子可能无法去处理。
0: 对，
1: 包括身体和睡眠方面呢，也会有一定的伤害啊。就是小朋友可能，哎呀，你不说小朋友了，我觉得就是大人也会对于这个电子产品产生一定的依赖性。
0: 你

0: 望就是在这个家长和小朋友的这个互动的时候，让小朋友不要玩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也能够做到说，不玩这个电子产品。
1: 你做榜样嘛，
0: 对，
1: 免得他这样抵你的时候，你就哎，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0: 是，
1: 哪怕你做做样子，我就觉得。真的是
0: 怎么拿本书里夹手机啊？
1: 你做样子啊，不会再发现，因为以前看电影那个抓娃娃不是这样，
0: 是
1: 最起码你要做做样子，要做好榜样嘛。
0: 嗯，是没错哈。希望就是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家长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哈，不要因为说用屏幕去安抚孩子感到内疚或者是自责啥的，也希望说能够守护孩子远离屏幕沉迷。然后呢，家长可能做的不够完美，但没有关系啊，
1: 是的，
0: 就是从小事开始做起，
1: 哎，
0: 少玩一点手机，然后多一点耐心和陪伴，然后呢，希望就是孩子们呢都能够在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纯粹温暖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度过他们的这一个童年。
1: 是的，
0: 是，然后用心守护孩子最珍贵的成长时光。那今天呢，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天气。记者从内江市气象部门获悉，本周5月11日至17日内江天气多变，晴热、降温、阵雨轮番登场，市民需注意防范气温起伏带来的影响。本周前期以晴热天气为主，5月11日至14日白天全是多云到晴，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高气温可达29至31摄氏度，体感较热，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晒补水。从14日晚开始，天气迎来转折，受弱冷空气影响，14日晚到15日将出现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从31摄氏度下降至24摄氏度，降幅明显，体感由热转凉，市民需及时添衣，谨防感冒。16日至17日，天气转为多云模式，最低气温20至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至30摄氏度，体感较为舒适，但需注意16日晚仍有分散阵雨，可能对晚高峰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建议随身携带雨具。此外，本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至4级，等级较高，由于近期降雨稀少，气温偏高，林间草木干燥，易引发火灾。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野外游玩踏青时严禁携带火种进山，不乱丢烟头，杜绝一切野外用火行为。本周前期气温较高，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戴好帽子、墨镜，穿防晒衣，涂抹防晒霜，并注意多喝水，合理安排户外活动时间，尤其是户外工作者应注意适当休息，防止中暑。
1: 带十分小心上路，携一份平安回家。1027吉祥路提醒您，遵守交规，路路顺畅，文明出行，天天平安。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真正是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spicy food?
1: Yeah, you do too.
0: Who doesn't?
2: I love you too.
0: What's hot?

0: 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和大家分享到资讯。要说到电视剧啊，最近有一部剧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
1: 哦。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嘛，但是那是刚开播的时候啊。到现在呢，各个短视频平台都有他们的贴片流出，甚至现在还有好多这种短视频都以他们的电视剧里边的那些音乐来进行配音了、
1: 啊。包括他的原著作者啊，他的写这部小说的作者呢，他也是二次的翻红的感觉。
0: 因为剧呢。
1: 获取之法，那么低智商犯罪以荒诞悬疑加黑色幽默颠覆传统刑侦剧的基调，平衡了悬疑与喜剧的叙事，搞笑又不低俗啊！一口气看完19集，感觉真的是非常过瘾。但是其实现在已经更到20集了。
0: VIP 已经能看20了嘛？然后呢，如果说你再是花点钱，你就能解锁大结局了哈！一共就只有24集，
1: 再花4集的钱，好像花的也不少，主要是
0: 6块钱1集。
1: 对，
0: 当然了，剧能这么好看哈，演员的发挥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1: 每个演员他所呈现的这个人物性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很有特色，
1: 非常有个性，
0: 记得住哈。
1: 这
0: 个王骁嘛，再次呈现了自己的巨抛脸的演技，用细腻传神的微表情传递出冷幽默，演得轻盈又落地啊！
1: 动不动就来一套这个经典名句。来一套朗诵，对。然后呢，别人问他，他又不懂啥意思，那种感觉。
0: 让你去猜，和你的像不像哈？而饰演这个反派的王传君，也是再次呈现了新的表演维度，把一个人前儒雅、人后暴躁易怒的老大哥演的也是挺活灵活现的。
1: 是的，而且呢，女主田曦薇也撕掉了身上甜妹的标签啊，穿上制服又飒又帅，加上她在里边其实妆感也非常之淡，全程看起来就像是素颜的那种感觉一样。
0: 对的，而且有一个冷知识啊，这部低智商犯罪的剧比足浴拍的还要早一些
1: 哦，所以他的这个写小说的作者紫金陈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让他最大的惊喜就是足浴的这个女主田曦薇火了，是他最大的惊喜。
0: 对哈，当然了，这是几个戏份比较多的主演嘛，里边有些配角呢也让大家眼前一亮。尤其是饰演憨贼的这个烧饼，就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哈，让大家就是在网络上讨论特别火热，说他就不该以后就不能再演相声了，就去演这种傻子。
1: 你就适合演这种什么？有很多人
0: 说就是真傻子。
1: 可能说你快去演，再去演这种类似的角色哈，演这个悍匪。很多人就回复说哪是什么悍匪，他明明是憨匪，好吧？
0: 是这个
1: 憨憨的感觉。
0: 对，他以前呢都是说相声嘛，而尝试新剧之后呢，他的表现在剧中呈现出来的是不逊色于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而且呢还为整部剧贡献了很多笑点。
1: 对。他在剧

0: 中饰演的角色叫做刘直哈。那么笨贼刘直呢，可以说蠢跟他是浑然天成，就是自成一体的。在剧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呀，莫过于他在这挖坟的时候啊，哪怕被骂了他也不懂，一头雾水，表情当中呢还带着委屈，蠢而不自知，让人是笑点加倍，将小人物的憨厚蠢萌精准拿捏。
1: 嗯，是凭借多年的脱口秀的经验呢，他的身上有一种毫不费力的幽默感，就往那儿一站，加上他这个五大三粗的外形哈，自带笑点相当松弛了。
0: 他属于特型演员吧。
1: 而他演的这个角色呢，也完全在他的舒适区之中哈。所以呢，就让大家看到之后觉得这个角色挺好，特别出彩哈。
0: 是的，那同时还有一位演员叫做宋玉和，他在剧中所饰演的名字叫做方超啊。在里边呢，他算是一个比较有智商的人了啊。但是呢，和剧中的烧饼是卧龙凤雏的组合，虽然行事很辣，但是由于还是差一点火候啊，屡屡闹出一些笑话，宋玉和也完美的演出了这种反差的感觉。
1: 他俩比起来，他比烧饼呢，他会演技会克制一些，但是呢，却有一种一本正经的冷幽默的感觉。网友都说他这个侧脸有点像，
0: 像张若昀，
1: 然后声音也有点像，
0: 非常像。我觉得声音是特别像的，80%多，八九十的那种相似度。
1: 对的，不仅如此，在他的身上呢，还有一种野性和江湖气哈，再搭配上粗犷硬朗的长相，有一种那种文化人悍匪的感觉。所以呢比较有辨识度哈，大家就能记得住他了哈。
0: 是的，那为了贴近角色呢，他还专门的进行了增肌和晒黑啊。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21哈，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最近这边特别特别火的剧哈，低智商犯罪哈，
1: 是的，
0: 勇闯三江口。说到这个发生，就是他故事就是以发生在三江口展开的嘛哈。
1: 但没想到他的这个市啊，这起的这个名字呢是一个虚构的，
0: 不是虚构，
1: 不是虚构的吗？
0: 就是有三江口这个，
1: 不是平安市啊，他们不是在平安市的
0: 最开始嘛？
1: 对呀，
0: 后面的主要剧情。
1: 但没想到三江口竟然真的有这个地方。
0: 哎，你还别说，人当地的文旅也能抓得住流量，
1: 抓住这波热度了，
0: 直接把剧里边的片段再拼合自己当地文旅拍的视频结合。进行宣传，妥妥的抓住了流量风口了。
1: 因为这个作者的话对三江口肯定也是非常的了解啊，还有的话他也是比较的好的一点呢，是他很多的一些就比如人物啊也会在他的这个母校当中出现，可能一些反派的人物吧，说他特别热爱他的母校，他是浙大毕业的。
0: 好，接着回到这个演技啊，是角色的演技上，刚分享了两位嘛，一个呢是方超，一个是刘芷，就是剧里边的卧龙凤雏，
1: 一个是烧饼，一个是宋玉和
0: 悍匪。当然其中还有一位呢也让大家印象挺深刻的，那就是
1: 大嫂
0: 徐冬冬哈，演的周琦。
1: 看起来就是气场2.8米。
0: 是的哈，他身上呢兼顾了江湖和温婉贤惠的那种妻子的感觉，在男友面前呢是妩媚动人，眉眼间尽是诱惑，万种风情扑面而来，
1: 一窝
0: 又撩人。
1: 是的，那在外面呢又相当的有气势哈，走路带风，气场2.8米。被叫住之后呢，一个回头加上外挑眉的一个表情，煞气也是扑面而来，让人瞬间就领悟到了大嫂的魅力。
0: 是，所以呢这个大嫂这个角色呢感觉有点是直接等于徐冬冬了。因为好多剧电视剧里边只要有大嫂这样的角色出现，然后稍微呢跟这种恶势力沾点边，感觉他都会出现在其中啊。
1: 对的，那还是比较符合他的这些角色，因为他也是在10年前嘛，余罪当中啊饰演的沈嘉文，美艳当中带着

0: 危险和神秘的感觉。这个角色呢也是立体复杂，被公认为全剧最出彩的角色之一。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成功角色，后续有很多的剧本类似的角色应该都会找上来。
1: 嗯，是，你想嘛，余罪都已经播了十年了哈，他依然在各大影视作品当中饰演配角，而且还是以大嫂这个角色居多哈。
0: 嗯，
1: 当然了，还有一位呢也印象比较深刻，那就是黑老大的手下胡建人。这个呢之前我也看过他演的电视剧，但是他也是一位喜剧人哈。
0: 对呀、啊、他就是一出场虽然看起来文质彬彬，但是又自带笑点。
1: 嗯，但是呢没想到人家之前是主持人出身
0: 哦，
1: 对于喜剧的热爱，然后再转型成了喜剧演员，到最后再转到了电视剧演员，
0: 而且他还在春晚上表演过小品呢，真的非常的厉害哈。那他呢也是演活了这个塑料中心型下属胡建人，凭借着演技真的是抢尽了风头了。
1: 嗯，
0: 不得不说这里边的角色各个演技都是非常的厉害的，
1: 能让大家记得住哈。在人前他这个角色塑造的是谨慎的下属，那么在老大面前唯唯诺诺，鞍前马后，像一个影子一样跟在对方的身边，几乎是没什么存在感。
0: 嗯，
1: 但实际上他这个角色有点小阴险、
0: 还挺狠的，因为在前几集就已经呈现出过了哈、觉得他这个坏的还是比较的带感的啊。还有的话呢，有些眼神戏啊，有些表情他根本不需要台词，就凭他的这个眼神就能够精准的切换情绪，前后的反差感也是拉得满满的，表现呢能够让人眼前一亮。
1: 嗯，是哈，但是之前呢他一直是局限在喜剧综艺的助演身份当中哈，相信这一次呢凭借胡建人这个角色，也会让他成功撕下小透明的标签哈，多年沉淀终于上桌了。
0: 嗯，
1: 那么除了悍匪之外呢，剧中还有两对毛贼，同样也是喜剧演员出身的。
0: 是的，那就是张哲华，他饰演毛宏伟，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这个蠢贼之一了。他是出于这个喜剧人出身啊，其实在这部剧当中有很多喜剧人、喜剧演员在里边有这个精彩的表演。那他的幽默演绎呢，真的是毫无违和感，尤其是被人暴揍的时候，这个脸上那股窝囊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就连发狠的表情都透着一股蠢萌笨拙的感觉。
1: 嗯，是的哈，这个还有一位呢，就是警察局的局长。
0: 嗯，
1: 这个看着其貌不扬，但是人家是、
0: 他背后的话，没想到是这个身份呢。
1: 人家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院长，亲自出来演戏了。
0: 难怪他的演技那么的稳，虽然出的很少啊，他出现的这个时间段其实还是不是很多哈、
1: 是他就是戏份相对来说比较少嘛哈。
0: 嗯，
1: 他把这个角色呢也是演出了自己的温度，也为这个荒诞的喜剧增添了温情的一笔了。
0: 是的，那事实证明呢，哪怕是娱乐圈的小透明演员，只要是实力演技在线，依然能够演出不逊色于主角的高光。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又想到了，这部剧是 AI 绝对替代不了的，因为里边的一些不走寻常路啊，还有一些荒诞黑色幽默啊，真的没有办法用这个 AI 给演出来。
1: 嗯，是的，包括这个这个也是反派之一的陆一波嘛哈。
0: 嗯，
1: 就是这个
0: 老舅，
1: 老舅演的，他感觉也突破挺多的在剧中哈，
0: 所以他现在的短视频平台呀，还有他的社交媒体都火了，所有的评论都在问他很多的问题。
1: 嗯，是，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或者说已经正在追这部剧哈，叫做《低智商犯罪》哈，
0: 推荐大家，这个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非常有意思。嗯、
1: 对，他和这个幽默的疯狂的赛车，
0: 嗯，
1: 还有一个
0: 疯狂的石头，
1: 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嘛，
0: 嗯，
1: 这个系列的哈，它有点那种类似的，就是每条线单独在演，但是呢却又有交叉在其中。
0: 嗯，又是那么的巧合。
1: 对的，总结就是过程全错，但是结果又是全对的，很神奇的一部剧啊。
0: 嗯，
1: 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搜索一下《低智商犯罪》这部剧了。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8，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拜拜。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

0: 好的，刚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田泽好自尊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5月13号的这期节目呢，依旧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陪着大家一起来畅耍一个小时哈。所以说呢，邀请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内江头条，和我们一起来聊起来啊。今天虽然说没有开直播啊，没有开直播是为什么呢？是有原因的，朋友，我又被举报了。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要整我那个叫什么啊，五粮春的对不对？品鉴酒的，388块钱呢，是不是？不知道被谁举报了？怎么着？我惹你了吗？你为什么要举报我呢？但是说吧，你知道，你举报我，如果能让你开心一下，那你举报也就举报吧，对不对？如果你举报完我之后呢，能让你的心情像今天的太阳一样，是不是阳光灿烂的？我觉得我付出也是有所值得的。OK， 节目一开始呢，依旧要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一整天都是阳光明媚的哈。那今天呢是最高温度29度，但是体感温度绝对不止29度哈，最低温度19度哈，体感温度呢绝对也不止19度。确实早上出来的时候穿个短袖哈，冷飕飕的，但中午呢穿个短袖感觉穿不住了，很想要裸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今天整个一天都是大太阳，看到明天呢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依旧是19度，明天是有多云的天气啊，这样的天气再不要更热了，我觉得就这样啊，热度呢凉度呢都是刚刚好，对不对？今天中午回家睡觉的时候开了会儿空调，那小风吹着真的是美滋滋啊。但是一看这个电费啊，确实也是美滋滋。所以说今天中午还和我们的小倩讨论了一下，说他家就是这个能耗的费用1个月1000多块钱。我就想，我的天哪，我一年差不多电费能花到1000了。所以说单身爽呀，一直单身一直爽呀，对不对哈？但是单身也有不好的，比如说下了班之后吃什么喝什么，和谁吃和谁喝，对不对？那都是问题。如果说你上班的时候呢确实有点不开心的情况，那下班了之后至少2个人成双成对的还有人吐槽一下，对不对？你像我一个单身汪，对不对？那就没办法吐槽了，甚至来说吃个饭都没办法去找一个人一起吃了哈。在这儿呢征求一下我的饭友，如果说大家想请我吃饭的话，大家可以私信我哈。虽然说抖音现在开不了直播，但是依旧可以收私信哈，私信来关注到这个抖音名字叫大洋洋。如果说你想请我吃饭，尽管私信我就好了哈。没有时间都得挤出点时间和你一起来共进一个愉快的晚餐。说到共进愉快的晚餐呢，我想很多的在咱们四川哈，尤其是咱们内江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比如说一起吃烤肉，比如说一起吃火锅啊。说到吃烤肉之后呢，其实我想就是吃烤肉的时候，我个人是吃的比较干净的一种烤肉啊。怎么说比较干净呢？就是这个烤肉哈，我只吃肉不吃任何的东西，因为他就叫我吃的是烤肉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烤菜呢，对吧？但是架不住有一些小仙女啊、小哥哥啊、小姐姐啊，他就喜欢哎吃点烤肉包点生菜啥的。但最近啊就是有这么一则新闻，确实5月10号的一则新闻哈，在这个央视网发出来的，确实令人就是不寒而栗。就这为什么呢？就吃烤肉吃的哈，6岁的男童啊，吃完生菜包烤肉之后呢，满身的青斑血肿，医生化验单看了医生这个化验单之后啊，倒吸一口凉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还好好的给大家来摆一摆哈。所以说呢，这个烤肉啊真的不能乱吃。那吃东西啊讲究的是健康和卫生嘛，对不对啊？味道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健康和卫生更加重要了。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

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

0: 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

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我又回来了哈，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2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籽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刚才呢上半段的节目说到了，如果吃这个烤肉的话，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干一件事儿，那就是拿生菜，是不是加点什么蒜末啊，加点什么这个什么各种酱料啊，包着这个烤肉一起吃哈。确实这样的口感会非常的不错，但是也有一定的风险，这不是吗？一个6岁的小男孩啊，吃生菜包烤肉之后啊，就呈现出来满身青肿、青斑、血肿，然后这个医生看到化验单之后呢，倒吸了一口凉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哈，且听高阳给你分析分析。那很多人都认为呢，新鲜生菜生吃更加健康、更加营养，殊不知看似干净的生菜叶片缝隙当中啊，可能暗藏着肉眼看不见的寄生虫，那随意生吃呢，极易引发感染，尤其是对免疫力较弱的儿童，风险则更高一些。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在深圳市的中山大学附属第7医院的儿科就接诊到了一位因为吃生菜引发的寄生虫感染的患者。那据我们的记者了解呢，6岁的男童小明呢，因为全身布满大青斑血肿块哈，被家长紧急带到医院来进行就诊。那看着孩子满身的瘀斑呢，这个孩子的家长也是忧心忡忡啊，那就担心自己的儿子患上了这个白血病。那经过诊断

0: 治疗之后呢，医院儿科主任仔细查看患儿症状以及化验单，不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孩子的血红蛋白、血小板都处于正常的水平，那嗜酸粒细胞呢却明显升高。那进一步外周血型这个检验显示呢，血小板存在这个脱颗粒现象，血小板聚集指标显著下降。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血小板无法正常发挥凝血作用了。同时呢，患儿的癌记忆明显升高。那经医学验证呢，包括他这个就是验血、验粪便呢，多次的检验显示哈，最终查到钩虫卵，并通过粪便培养培养出来了钩虫的幼虫，确诊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获得性嗜酸性细胞增多相关的血小板综合功能障碍。你看这个名字多长啊，对不对？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这个孩子啊吃东西吃到了带有这个寄生虫卵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哈、那最终确诊为寄生虫感染诱发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疾病。那得知病因之后呢，孩子的家长十分疑惑。家长日常生活呢都是十分的注重卫生的，孩子为什么会感染寄生虫呢？经过医生的追问后得知呢，发病的前一周，孩子带这个家长曾经带着孩子在一个餐厅让孩子食用生菜包烤肉啊，这个行为呢正是此次感染的源头所在。那根据相关的专家介绍啊，钩虫可以通过虫卵、幼虫、成虫啊，那这几种形态啊，在人体内的疯狂的繁殖啊，再随粪便排入土壤，造成循环的污染链。那确诊之后呢，小明接受了口服药物的驱虫治疗，一周之后复查呢，血常规嗜酸性粒胞比例从46.2%降至9.6%，身上呢也再没有出现过新的瘀斑，恢复情况是比较良好的哈。这个血小板呢也恢复了正常。那医生也是提醒到各位家长一定要重点留意孩子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啊，出现以下的这个情况需要及时的就诊。那第一个呢，就儿童身上莫名出现了瘀斑或者轻微磕碰哈，就青紫。那第二个呢，就血常规检查提示嗜酸性粒胞异常升高，同时伴随着腹痛啊、食欲差啊、面色萎黄等不适，需要警惕寄生虫感染的风险。明确寄生虫感染之后呢，及时开展驱虫治疗即可。绝大多数的此类患儿啊，无需额外止血治疗。那仅严重出血症啊，需要针对性的进行处理。那针对于日常的预防呢，我们的医生也给出了建议，说各类绿叶菜啊务必清洗干净彻底，尽量焯水炒熟之后再食用避免生吃。儿童在户外玩耍接触到泥土啊泥沙之后啊，切勿直接用手来抓取食物进行食用，养成饭前便后认真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生吃蔬菜并不等同于健康，儿童的肠胃比较娇嫩，免疫功能呢也尚未发育成熟完善啊，盲目吃生菜或者生鲜或者这个生鱼类的这样的一个生鲜食品啊，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呢。确实你说吃生的这个东西啊，你说反正我是不会吃啊，我也不喜欢吃生菜。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每次朋友叫我到这个餐厅里面去吃什么烤肉也好，或者说烧烤也好啊，总喜欢去点这个生菜。我老是觉得它不太干净，这是我心里面的实话。我老是觉得它洗不干净，因为你也没有参与到这个清洗蔬菜的这个过程，对不对？然后呢你也不知道它怎么洗的，万一他就把这个菜给它掰开了，拿水龙头哗一冲，是不是这就洗完了，对不对？确实哈。然后呢我也认识到很多的医生朋友，包括我自己的姐姐也自己都，她也是这个胃肠科的这个医生哈。然后她就说她从来不吃任何的生食的东西，包括非常非常美味的像一些什么三文鱼的生鱼片啊、生菜啊、一些这个烤的七分熟的牛排牛肉啊，她从来不吃。而且她也不让家里面人，就是她自己的儿子、她自己老公，包括他爸妈， 他从来不让他们去使用这些生的东西，啊，然后我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吃？他说我自己是做医生的，所以我自己是最清楚这些东西它里面是含有一些寄生虫的，啊，你洗得再干净，尤其是这些生肉哈，但你洗得再干净之后呢，多多少少它里面都会有寄生虫，那对人体长时间使用了以后呢，尤其是这个儿童哈，那肠胃比较娇弱，抵抗能力比较差，那一定会有安全隐患、安全风险的。所以说呢，在这里也奉劝大家，这个生的东西啊，确实口感不一般，也不能说好吃，也不能说不好吃吧，只能说它口感不一般，但是食用起来确确实实需要谨慎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你这个生菜可以把它烫熟了再吃嘛，你各种蔬菜也把它烫熟了再吃嘛，但是有一些东西确确实实不能把它烫熟了，你比如说水果，你知道吗？这水果你这东西你怎么把它烫熟了再吃啊，对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人说了，那这苹果桃子你它也是生的呀，它怎么呢？那只能有一个办法的，把它洗干净嘛，对不对？那说到桃子呢，哎，这两天咱们内江又有这个水蜜桃啊，又有这个蜜桃啊，进入到最佳的采摘期了，等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回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内江这里的夏满蜜桃进入到最佳的采摘期了。朋友们，马上快到周末了，对不对？还有两天，坚持两天上班啊，然后呢星期六星期天就可以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对不对？到咱们哪儿呢？市中区永安镇的新房村啊，就可以去感受一下田园采摘的乐趣了哈。我们在广告回来，
1: 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驱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那西宁大桥目前双向车多缓行，桐梓坝大桥双向轻微拥堵，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容区中央路以及天津街轻微拥堵，上南街车多缓行，广场路严重拥堵，和平街车多缓行。另外大同街和大西街这一块呢，车流量偏大，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轻微拥堵，新华路石小路段双向严重拥堵，广场路和交通路目前车流量偏大。另外环城路往燕家湾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五星小学路段车流量偏大，兴隆路桐梓坝小学路段双向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车流量较大，西宁大道双向车流量呢不断增加。另外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严重拥堵，平安路三岔路口以及和平广场处车流量较大。最后关注到三幺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2908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

记者走进基地，看到呢成片的桃林错落延伸，那沉甸甸的桃子呢也是压弯了枝头，而且这个桃子啊长得的果形饱满，色泽红润的，是不是？那果皮上呢一层毛茸茸的这样的一个绒毛，格外的新鲜诱人。那同样在这个林间呀、也有十余名工人啊在不停的穿梭在这个桃树的这个田埂上面哈、手提着果篮轻轻的在采摘这个桃子哈、那目前呢桃子已经进入到了成熟期，可以进行采摘了。那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到了这个工人哈、工人也是在说，他说现在正值下满桃啊，下满蜜桃的这个最佳的采摘期啊，每个人呢平均一天就在地里面忙活了哈，然后他们呢也是专挑个大的、色红的、熟透的果子进行采摘，保证送到消费者上的手，送到消费者手上的每一颗果子呀都是新鲜脆甜的。那我们的工人也是边采摘边笑着给我们的记者在说，说家门口干活啊。每天都能挣到八十多，接近100块钱，还能照顾到家里面，日子呀、是越过越踏实了。我觉得这个日子过得踏不踏实，这是吧？只有工人自己知道。但是呢，这桃看的是真诱人啊，是不是？然后呢，今年这个我们的记者去采访呀，也采访到了他们的这个负责人。他说地里面一共种植了40多亩的下满桃啊，下满蜜桃，今年的长势呀非常的喜人，预计总产值呢，总产量啊有3万多斤，产值接近有10万块钱。那负责人也是望着满园。

0: 确确实实，你说一到五月份之后呢，各种的水果也都开始上市了，对不对？然后呢，各种好吃的，什么甜蜜的这个各种的瓜果也都来到了我们的身边。那谈及到基地后续的发展呢，我们的负责人也是信心满满的说，下满蜜桃采摘结束之后啊，他们的基地，他们的这个基地啊，将进行，比如说这个枫糖李、葡萄啊种植的这些也都陆续都上市了啊。果园呢，既丰富了市民的果篮子，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你看看这一举两得的功夫，是不是特别的棒啊？就是不知道我们自己能不能去摘一摘哈。我相信就是只要我不带走，管饱就行哈。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属猴的人来说，桃子那真的是就是莫名的诱惑呀。就像前两天我到资中去买的这个，到资中的甘露哈，归德镇的甘露枇杷园啊，去买的这个枇杷一样，真的是，哎呀，这果大的那个皮儿特别的好剥啊，然后一扒那个皮儿，轻轻的扒开它的外衣，黄通通的果肉，黄澄澄的这个果肉啊，就展现在你的面前，是吧？那个籽儿一吐就吐掉了，哎呀，一个一个特别的饱满哈。所以说，想体验采摘的乐趣呢，朋友们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寻觅一下咱们内江周边的这个采摘园，带上家人、朋友、孩子，是不是一起可以感受一下田园间的快乐？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0: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9: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时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

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双向车流量依然偏大，桐梓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的中央路天津街依然严重拥堵，但是向车多缓行，上南街车多缓行，广场路以及和平街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金星花二新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呢严重拥堵，清溪路车多缓行，新农路桐梓坝小学路段双向严重拥堵，五星小学路段依然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新农路的六中路段呢目前车流量偏大。再来关注到大千路双向车流量较大，景观新城路段目前严重拥堵，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同样偏大。另外西胜路以及新胜路的车流量较大，上一时段提到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最后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滋味。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这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哈，那下了班之后呢，喝三五好友，是不是约着一起来一个小烧烤、小啤酒？那这别提多开心了。因为现在的天气还适合去搞点什么这个小烧烤、小啤酒的啊。因为白天呢确实比较热，但是到了傍晚的这个时候啊，温度下来了哈，吃点这个烧烤，喝点小夜啤酒，那这滋味美哉美哉呀。但是说到吃烧烤喝啤酒啊，有的人那是非常开心，但有的人呢那就一点都不开心了哈。为啥呢？这喝了啤酒之后啊，他不舒服呀，是不是？他各种关节疼啊，他脚跟疼啊，对不对？那就什么呢？尿酸高了啊。所以尿酸高的人真的是饮食上不敢吃，不是这啥也不敢喝，对不对？那有的人就不禁在问了，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没有简单的调理方式呢？那据我们的这个报道显示啊，最新的研究指出，这个国际风湿病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啊，每天喝点鲜榨的柠檬水能够显著的帮助降低尿酸水平，尤其对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效果更加明显。那这个研究人员啊，将参与者分为三组，痛风患者、高尿酸血症患者以及健康组来进行对照哈。那他们每天啊饮用由2个新鲜柠檬榨汁并兑入2升的水制成的柠檬水，持续观察了6周，结果令人惊喜哈。那痛风患者呢，尿酸平均下降了1.25毫克每分升啊。那高尿酸症患者呢，这个尿酸平均下降了1.31毫克每分升啊。然后这个健康对照组呢，尿酸仅下降了0.85毫克啊。跟前两组的差异呢是比较显著的。那不仅如此呢，痛风患者的肾功能指标啊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这表明啊，对于痛风患者而言，柠檬水不仅能够辅助的降尿酸，还有可能改善肾功能的指标。一杯柠檬水真的是益处有好多呀。我想这个就是你跟他说这个数据啊，对不对？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你要跟各位男性朋友说，哎，多喝柠檬水可以强肾，哎呀宝贝儿，那嘎嘎怼，你知道吗？就是男人这一辈子啊，从出生啊到咽气儿的那一天，永远走在强肾的道路上，你知道吗？但凡你要说这个食物，你要说这个食物对肝脏啊、护肝啊、明目啊，是不是养心养肺啊，他绝对不在乎。只要你给他说这个食物强肾，那绝对嘎嘎干，你知道吗？那有的人就要问了，为什么柠檬水能辅助降尿酸呢？哈，柠檬水辅助降尿酸的作用啊，主要归功其啊双重机制。那第一个呢，就是柠檬盐酸啊，柠檬酸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哈、赵继军在2026年接受到羊城晚报采访时介绍呢，那柠檬水之所以能够辅助的降尿酸，主要的机制就在于柠檬富含天然的这个柠檬酸盐，经人体代谢之后呢，生成碳酸氢根离子啊，可有效的提升尿酸的 pH 值，简化尿酸啊，而进而促进尿酸溶解与肾脏排泄，减少尿盐酸的沉积啊结晶。那这是一个作用。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柠檬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那中国中医科学院啊西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呢，他就在2024年接受到这个采访时表示啊，柠檬水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经过研究发现呢，维生素 C 对于促进尿酸了，要的就是这个酸味哈。柠檬酸的味道较重时呢，有人喜欢加糖啊、蜂蜜来进行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的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的控制。那第三个，胃酸过多的人就少喝了哈。柠檬水呢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胃酸过多呢容易反酸，或者有胃溃疡的人群啊，尽量少喝啊。

这饭后来进行这个饮用哈。那第四个呢，喝完柠檬水一定要记得漱漱口。那由于牙釉质啊怕酸啊，酸呢会使牙釉质脱钙哈。那及时的漱口呢，可以让牙齿尽快的脱离酸性的环境哈，避免牙釉质的受损。所以说平时没事喝点柠檬水，尤其是尿酸高啊，有痛风的人喝点柠檬水，是不是这个还是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的。不是说嘛，这个啊病呢得上了以后要及时的去关注它，对不对？尤其是像这种比如说痛风啊，它是属于一种慢性病嘛，对不对？那痛风呢，你得上了以后你不容易好啊，每次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真的是难受啊。那你只有在平时的时候在饮食上面多加注意了，多加小心了哈。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一日三餐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开心，最大的幸福嘛。不是说嘛，吃麻麻香啊，才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嘛，对不对？同样看到我们的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每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关于世界杯版权风波呀，我想世界通行的商业逻辑可能在中国就是跑不通了啊，因为中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快到足以重塑一代人的认知，快到让任何一种流行其实都难以长久驻足。在欧美国家能够稳定维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事物，在中国可能真的就是只实行那么20多年，便已经完成了从巅峰到沉寂的轮回。而今年这场关于世界杯的版权讨论，

很有可能就是这项全球顶级的足球赛事在中国大陆地区由盛转衰的重要拐点。这种迭代啊，并非偶然，而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背景下，民众需求、认知观念与生活方式剧烈变革的必然结果。1978年，央视第一次转播世界杯，但是当时中国根本就没有多少人能看到电视，更不要说对世界杯感兴趣了。直到2002年，国足历史性的闯入世界杯决赛圈，这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民族自豪感，瞬间点燃了全民对足球的热情。恰逢那个时候，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电视了啊，世界杯才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核心话题。从2002年到2026年，不过24年的时间，这份曾经的全民热情就已经明显消退了。而世界杯的境遇呢，也不是个例，奥运会的热度变迁早已给出了相似的答案。1984年，徐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夺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打破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这份荣耀啊，不仅是

以长期的延续。就像收音机即便电视网络早已普及，依然有不少的欧美人把收音机当成闹钟在清晨自动打开，或者是在做家务开车的时候收听一些新闻呢、音乐啊。电视也没有被网络完全取代依然是很多人获取信息还有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在欧美国家呀，网络、电视、电台、报社杂志社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长期并存的。这就使得诸如像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赛事能够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当中持续地吸引民众的关注，维持长久的热度。而中国的发展轨迹却与欧美国家截然不同。从今天开始，你倒退100年，中国经历了从积贫积弱到崛起富强的惊天巨变，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了类似李鸿章进纽约式的认知冲击从封闭落后到开放包容，从难以温饱到小康富足，从技术匮乏到科技领先，每一步都伴随着生活方式的彻底革新。对于中国人来说呀，变化不是例外，而是常态。每20年更换一种生活方式，不是难以适应的挑战，而是习以为常的必然。你像20年前，中国的私家车保有量还不足1000万辆，普通人出行主要还是依靠自行车呀、公交车呀，家家户户都有小汽车，那是绝大多数的人不敢想象的事儿。而如今私家车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有车有房成为很多人生活的基本标配，甚至成为了年轻人结婚的基础条件。20年前，人们获取信息主要还是依靠电视、报纸，网络还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如今智能手机的普及，短视频直播成为了主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知晓天下事，曾经的电视、报纸早就被边缘化。这种快速的变化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迭代思维。我们习惯了新生事物的快速崛起，也习惯了旧有事物的快速被替代。在欧美国家，新生事物的出现是对现有生活方式的补充，而在中国，新生事物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对旧有生活方式的颠覆就像网络的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更是颠覆了人们的社交娱乐消费习惯。曾经的电视节目、报纸、杂志在网络的冲击下，市场份额急剧的萎缩看不见了。曾经的线下社交、线下消费也逐渐被线上社交、线上消费所替代。这种替代式发展使得任何一种流行的事物都难以在快速的变化的社会环境当中长久的立足。当人们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价值观念不断的迭代，曾经追捧的事物自然会被新的需求、新的热点所取代。而且这种颠覆会在2010年之后出生的这一代10后中国人当中呈现出更加快速、更加彻底的迭变态势。如果说70后、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一代人还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因为每一代人都有着相似的成长环境，看着共同的电视节目、动画片、影视剧，这种高度重合的成长体验让他们能够对同样一项赛事或者是同样一个 IP 形成强烈的集体认同。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全民狂欢正是这种集体记忆催生的产物。但是从10后这代人开始，这种全民共鸣的基础被彻底的打破了。算法主导的精准分流推送，让每个人的手机屏幕都成了专属的信息茧房彼此接收到的信息是高度个性化的，成长的记忆呢也就随之出现鲜明的分歧。你有你的童年记忆，我有我的认知边界，这种认知分化会随着成长不断的加剧。再加上家庭条件的差距逐渐的被拉开了，不同家庭背景的10后从小的教育资源、生活环境、兴趣培养的方向天差地别。有的小孩呢，从小是学习马术、高尔夫的；有的孩子呢，是到世界各地去游学的；有的孩子呢，却沉迷于电竞二次元；有的呢，则是被慢脚文化所侵袭。他们被自然分化为了一个又一个相互独立、彼此疏离的小圈子，圈子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少，认知的壁垒也就越来越高。如此一来再就难以出现一种能够跨越所有圈子、打破认知壁垒，让几乎整整一代人共同认同、集体追捧的赛事或者是什么 IP。如今世界杯的热度衰落，正是这种分化趋势的提前显现，也是10后蝶变时代到来的一个重要信号。所以世界杯版权风波讨论到现在我反倒是希望今年咱们就真的不转播世界杯了。虽然说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它真的发生了，我们也不必为之惋惜，因为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事物能够永远地占据主流，因为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向前发展，我们的需求一直在不断升级，这也正是中国发展最迷人的地方。它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时代的脉搏，都能够在变化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世界杯热度的拐点不过是

0: 个快速发展时代的一个缩影，它提醒着我们，唯有不断地适应变化，拥抱变化，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够在迭代当中实现更好的成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11。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战国的故事。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战国时期除了比较知名的儒家、道家、法家，还有一个思想流派叫做纵横家，也是相当的厉害。所谓的纵横啊，就是合纵连横。这些纵横家们自称是鬼谷子的传人，而首先展现出能耐的纵横家叫做公孙衍。他原本出生在魏国，却跑到隔壁的秦国当了大官，还带领秦军进攻自己的故乡啊，把魏国打的是生活不能，母国的重用。谁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反正啊，纵横家就是这么神奇。哎，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啊，确实比张仪强，也是啊，想让秦国后悔，公孙衍发起了战国时代第一次合纵。公孙衍说服了燕、赵、韩三国跟魏国结盟啊，共同抵抗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崛起的秦国头一次感到了这么大的压力，于是决定先发制人攻打魏国。而事实证明呢，魏国找了一群表面兄弟，真到了真刀真枪要干的时候，没有谁愿意发兵救援，大家就这么看着魏国遭到痛扁。秦国人自己都被逗乐了，感觉这合纵就是乌合之众啊，根本就没啥威胁嘛。但是公孙衍没有气馁啊，除了之前四个表面兄弟之外，他又拉拢了强大的楚国，浩浩荡荡朝着秦国攻了过去。即便你秦国再怎么皮糙肉厚，终于还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啊被打疼了，大败之后是死伤惨重。这下啊，为秦国效力的张仪是坐不住了，赶紧前往各国游说啊，疯狂推销自己的连横策略，也就是让人家跟秦国结盟。张仪使用的计谋啊，包括但不限于啊，威逼利诱、吹捧、挑拨离间等等等等。比如说他跟燕国的国君就是这么说的，大王啊，你看你们参加的这个合纵联盟里好像有几个你的老仇人啊，跟他们在一块儿，你小心背后遭捅刀啊，您不会真以为那些老狐狸会和您一笑泯恩仇吧？啊，就这么哄来哄去，合纵的成员啊纷纷毁约，相继决定服从秦国。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同盟，张仪是一兵一卒都没用啊，只靠自己的一张嘴就令他解体了。哎，要说这张先生不愧是鬼谷子的亲传弟子啊，三言两语就搞定了。总而言之，这个时候的公孙衍、张仪都是超级牛人，他们只要生气了，那诸侯都得瑟瑟发抖。

来攻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没扛住，这一下赶紧二话没说，高举双手认怂了。啥意思？我这还没怎么打呢，你就投降了？可是苏秦想着，我这拉个合纵联盟也不容易啊，你不打怎么能行呢？我这还没打两场仗，我们就解散，这太浪费了吧？于是呢，他竟然直接拉了秦国进来，把齐国给踢出去了。于是乎，这下局势变了，从五国合纵攻秦，瞬间变成了五国合纵攻齐了。这齐国人可压根没想到会这样啊，那被打的是丢盔弃甲。这下好了，曾经的三巨头之一很快就沦落到了只剩两座城的惨状。从瞬间反转的局势，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了，这帮纵横家呀，并不执着于灭掉哪个国家，也不执着于我帮哪个国家变强，他们压根儿啊，就是在享受这种指点江山、操纵天下的快感，管你谁是谁呀。但是在纵横家一场又一场的游戏里，战国的历史确实被改写了。三巨头当中的秦国虽然几次惨遭围攻，割地求和，但是吐出去的地也是之前从别人那儿抢的，根本就没伤到自家的基业。而齐和楚呢，却在连年的战争当中慢慢的耗空了自家的国力，此消彼长，秦国的实力进一步的增强，成了战国七雄之首。但对于秦国来说，这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他的一家独大让其他六国全都看在眼里。秦国如果想一统天下，其他国家是不可能乖乖就范的，他们会比之前更加团结，把战国时代推向最终的结局。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值得角落，他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想念。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29082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3: 冯发贵在调研工业企业和项目建设时强调，研练聚合，建练成群，加快把内江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
2: 内江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迎开门红，
3: 建园区、兴商圈、优农业，市中区“十五五”三大定位，勾勒发展新图景。
2: 邻村抱团搞服务，自中粮食生产底气足。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5月1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听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背景下我市防灾减灾形势分析与应对情况汇报。会议指出，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针对我市主要极端天气

0: 经融合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许艳梅报道。5月1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内江经开区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和项目现场，调研企业生产经营、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等工作。冯发贵来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现场，以及生兴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食品饮料包装配套企业，详细了解产业布局、原料保障、产品研发、产值与利润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现有产业集聚优势，推动形成集包材、原料、加工、销售、物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态，研究谋划打造全国小食品和饮料集散地，推动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在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和安迈特科技四川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现场，冯发贵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进度及市场对接等情况介绍。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等企业，冯发贵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销售及用工等情况。调研中，冯发贵强调，要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立足内江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坚持以链式思维谋划产业发展，沿链聚合，建链成群，加快把内江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构筑坚实产业支撑。
0: 5月11日至12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副市长张勇率队深入市内多家医疗机构，开展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坚守在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的问候与祝福。慰问组先后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第六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深入心血管内科、重症医学科、胸心外科、产科等临床科室，与一线护士亲切交谈，感谢他们常年坚守基层一线，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并实地了解医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医疗服务等情况。慰问组指出，全市广大护理工作者要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精进专业技能，提升服务质量，全力当好人民群众健康的守护者。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各医疗机构要持续加大对护理队伍的关心关爱，落实保障政策，营造理解护理工作、尊重护理人员、支持护理事业的良好氛围。要强化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深耕特色专科建设，统筹做好医疗经费保障，为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就医需求。

0: 推出不少于50场文旅家活动。农业推进特色品种育种攻关，争创省五星级现代农业园区。城乡融合方面，深化3次产业联动，健全要素配置机制，加快老旧小区改造与农村无网升级，做优网格化管理。民生保障上，推进7项民生行动，加快教育医疗项目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护安全底线。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就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日前记者从内江市经信局获悉，今年1季度内江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实现产值36.3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2%，迎来强劲开门红。目前全市已集聚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上下游配套企业73户，产业链上下游衔接紧密，集群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今年以来，内江紧扣长安、吉利等头部整车企业车型迭代与配套需求，靶向引进博泰新能源智能座舱研发制造等优质整车配套项目，全速推进海斯达、纳星6吉瓦时动力电池等19个重点在建项目，一批强链补链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加快投产，全部达产后，预计新增年产值超122亿元。持续夯实产业规模底盘。在科技创新方面，内江已建成8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通过联合攻坚，有效发明专利达94件，同时深化成渝协同，已有48户企业跻身川渝整车供应链，区域协同配套能力持续提升。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记者5月11号从内江市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期内江再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举措。每月第3周星期三开展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深入解决企业发展问题。首期活动于5月13日下午3点开展，活动主会场设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县市区及园区设分会场，企业可拨打12345热线报名，异地或不便到场的企业还能线上云参与。活动由市委市政府领导轮值接待，现场回应企业诉求。活动中涉及到的问题按职能分办，明确办理实现和责任主体，及时向企业反馈结果。通过这样一个品牌活动，常态化解决企业难题，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初夏时节，资中县的田野里正掀起双抢热潮，当地干群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丰产稳产。在资中县公民镇，一场由村集体经济农时既轻松又踏实。这种连村带农模式不仅惠了民，也壮了村集体经济。2025年以来，中心运营公司营收达580万元，为村集体分红70余万元，还带动村民务工增收80余万元。从单个农户的轻松到村集体的增收，再到全县粮食生产的稳步推进，资中县用连村抱团的实践为粮食丰产稳产筑牢了根基。
0: 时值初夏，市中区永安镇上腾新村的葡萄种植基地里，嫩绿的葡萄果穗已缀满枝头，处处洋溢着生机与希望。5月11号，记者来到韩春园葡萄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正穿梭在藤蔓间，忙着浇水、打枝、捆绑藤条，抢抓管护黄金期。基地负责人介绍，这批夏黑飓风等品种葡萄预计7月中旬上市，产值约200万元，采摘期将持续到9月。除了鲜果供应，基地还将带动休闲采摘、田园观光等业态发展。近年来，永安镇以韩春园、正园等基地为核心，打造了3000余亩连片葡萄种植区，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农旅化融合的发展格局。小小葡萄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果。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

央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

感谢感谢，我塔老师说 good morning 早安。不要总是抱怨生活太难，成年人的世界哪个不是一边自愈一边前行，光鲜背后记得是咬牙硬扛，所有风光都是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稳住心态坚持下去，未来终会不负努力。大家好，兄弟兄弟，我苏群博学涛老师，也还是工作生活都是有压力，之前我们聊的，那我看这两天我苏群博学涛老师状态越来越不错，鸡汤里头呢既有给自己的配方，也有跟听众的，我觉得我们也是喝了之后也是受益匪浅，大家一起坚持坚持。我最近也终于找到了点不错长期人生目标嘛，一个短期的小目标，我就得努力哈。我苏群博学涛老师段子三个分享起，朋友支持我说明我做对了，敌人反对我那肯定也说明我做对了，如果朋友都反对我，哎，那说明朋友已经变成敌人了，如果敌人来反对我，那更说明我做对了。职场的灵异事件有一种现象，同事一般去到哪一个岗位，哎，那个岗位就会从很忙慢慢的变得很闲，而你一般去到哪个岗位之后呢，哎，就跟施了魔法一样，那个地方又忙又累，还烦。第三个单子，上学的时候老师教了48个英文字母，哎，48，我们老这答应数学跟英语老师都沉默了，24个25个，你还把我打闷了，20多个英文字母嘛。上学的时候老师教了我们20多个英文字母，但现在我只记得到9个了，哪9个呢？ KTV VIP Spar

0: 别个心机脑壳重要的。感谢我粗心不忘雪涛老师段子鸡汤加上这灵魂的拷问。来看我庞涛老师找了一些俗语或者是谚语的后一句，分成三天跟大家分享啊。感谢我庞涛老师整成了连续剧。然后呢，他说这些后半句呢，听起来应该多少有那么一种道理，不见得你认不认。而一个呢，处处也不严格，大家不要完全当真，且试一听。比如说俗话说的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后半句说是尽听老人言，你终身未享钱，就不能只听老人的。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求是十之一，丢是十之九。出生牛犊不怕虎，长出了个本反怕狼。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你学不到。这个是大脑壳。像袁泉说的是，成功取决的是99%的汗水和1%的天才呀，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后半句说的是，有一些东西是只有靠了1%天才，99%的汗水都挤不出来。确实基因的碾压，你看天赋异禀，嘎，老天爷赏那碗饭吃是一般人学不来。但唯一可能我们普通人可以去体会的就是，老天爷总跟你我各自有赏一碗饭，有一个角度，有一种能力，可能你独特的具有，包括了你平凡的人生里头，其实点点的幸福也真的是好多大老板其实有未曾体验，甚至羡慕不已。这些言语后半句听了就丢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又必有可悲之苦。后半句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是一开始就是两句连起的传，只传了前半句。有些呢是后世有人呢就牵强附会啊，添上去啊，包括像《增广贤文》啊，好多一些这种人生智慧类的书，也会有编辑者把不同的话传到一起啊，把一句话对上的后半句，自己的人生体会又附上去，但实际上传播的还是前半句啊，各种情况都有。感谢我庞涛老师脑筋急转弯考大家，蜜蜂死了会变成啥子，我就直接公布答案了。蜜蜂 die 就是 die 就是英文死了的意思，就是变成了谐音跟蜜蜂的。谢谢哈，今天我庞这个庞涛老师段子也是多，我粗心不忘雪涛老师还有灵魂的拷问，吸了脑壳去见的人重要还是不吸脑壳去见的人重要？大家要么有互动，不互动就光是这个话题抛在你那儿，我觉得也是一次思考和成长。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最近几天结婚出新闻了，这个是黑龙江牡丹江这边呢，有一个两口子结婚遭丢在高速公路路口，说实话还是第一听呢觉得很气人，第二呢后头这还是个大圆满的一个结局，也情有可原。简单来说，应该是这两口子办婚礼可能总是啥子原因把流程拖慢了嘛。本来他就请都有那种婚车那种，开个什么奔驰啊、劳斯莱斯啊什么好车子来跟多点儿整个迎亲车队那种，但是呢人家比如五一期间婚礼结的比较多，结了你这个生意还要准备下一场的，于是乎按照协议也还是生意那个需要，这个司机就不得把两口子丢在高速公路的路口，说你们自己还你们自己车子，嘎，我先走了，你们自己把时间拖到这么慢的，我要去接下一单生意。滴滴结婚这是这个业务，嘎，滴滴婚车类似那个业务，这个师傅就跑了。两口子呢也不算太恼火吧，因为毕竟协议在那儿，而且呢后头还有自己亲属的车子来接头，也就把这婚结得漂漂亮亮。但是呢人生的幸福啊，它最终就是那么圆满。另外一个开这个宾利车子那个哥，那天那个就无巧不巧从那儿过，而且好像也是附送新人那个之后嘛，反正因为他是哦，那天不是附送新人，反正这两口子开的这个宾利车从那儿过，看到两口子穿起结婚的那种衣服嘛，一看就新郎官新娘子的，啷个在高速路边那么出奇好瓜呢？停个车摇下来一问，大概情况下头说：“来来来，上车来吧，嘎，等会儿我们到酒店要吃你一顿了。”开了一个玩笑，将就前边坐的是一个婚车，这儿有路边捡的一个宾利车子，两口子坐上去，呜，回去酒店把这个婚结都结了。哎呀，成人之美，特别的愉快。然后呢，本来不是开个玩笑说要吃他一顿呢，看到亲戚朋友也蛮多的，就没有留下来吃饭，转身就走。成人之美，举手之劳。哎呀，也算是个正能量。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无人机表演。哎呀，真是好。宜宾今年五一期间，这个宜宾最近的动作都。

比较大，包括去年的是春晚的一个前置活动，我还去参与了的。然后呢，包括春节他们有无人机表演，这儿五一又是，而且上的规模可能有点大。这儿上了一个新闻，说的是在宜宾看无人机表演的时候，有几十架掉下来了。我这个以前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这个原来是一种常态。因为无人机尤其多到这一次宜宾表演，我看怕几百架甚至上千架无人机那种，这只是花了大价钱，规模相当高。我看无人机表演，我最多的也就只看过几十百把架的那种，他这个画面一看就是请的相当级别高的。然后呢，好像无人机表演这个行业里头，他们本身就有一个3%的一个正常的一种概率，就是一千架无人机飞上去表演一下，基本上要打三架，这是正常情况。大概情况可能存在信号的干扰啊，其他风啊啥子原因，总之会掉落，反正这是正常的。这一会儿这个表演下来，说是有10架左右的无人机掉下来了。第一个先说报告政府，我们不污染环境，因为有人说的，你要是掉到河沟了，你那个电池你能够污染我们的长江了，我这个东西这个坨坨也污染不到哪儿去，哦，没得污染。而一个呢，对于无人机表演的公司来说肯定是个损失，但是为了给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呈现震撼的表演，这也是值得的。哦，当然你收了钱，你就当然值得了。那就说无人机表演如果正常有个3%的一个掉下来的那种概率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安全问题，确实无人机表演不在游客的头顶上直接飞那种，观看角度也不对。第二一个呢，就是他的收的费用应该是至少把每一次要掉的3架5架的是要涵盖覆cover，我们专业术语叫 cover， 要能够 cover 这个成本，收费的时候是要高于这个的。你3架无人机再那个几千万块钱要整三，是吧？这会儿掉了10架，那如果按照3%，他说是正常的情况下，也就是宜宾这一次的无人机表演上了3000架哟，嘎，是这么倒推嘛？他说的是正常的这个概率是3%掉下来，他说这一次掉了10架左右也是属于正常的话，那就说这次表演嘛，我刚刚看到那个无人机画面，这是宜宾是大价钱，也就是上了3000架无人机的一次大型表演。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住的酒店丰台大把字都吹掉了。这个是开玩笑的说的吹掉了。大连有一家酒店，乍一看呢是全季酒店，因为来这也是全国连锁嘛，本身。

0: 是不是全世界连锁，它叫什么玩 season 是吧，大概还是一个大型连锁，品质也还不错的。但是呢在大连一住的时候，酒店哎不对，这家咋个呢，大连最近风有点大嘛，啷个把全季酒店的季上面的撇吹掉了，就变成了全李酒店。李子成的李，你想一下嘛，上头再加一飘，就是上头是个木还是火，庙的火的差别，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说你风大了，老师你们那个吹掉了，说没有吹掉，我们扣了的。哦，我们自己扣的。酒店的工作人员做了一个解释，说你好，我们就是全力酒店，以前我们是全季酒店，后来合作到期了。这个呢应该就是类似于那种什么酒店管理公司啊，什么加盟啊，什么他反正打的招牌才立那个客。这个呢牵扯到类似于携程之前的把全国的旅游酒店行业架得有点空。反正开酒店这些人挣钱也挣得不啷个容易嘛，鸡头携程这节只要扣20%-30%的成，然后呢酒店管理公司啊，最终真正的物业方租了这个房租，请了这个工人，十几个生意来看得住得满秋秋，也真的挣钱也就那个样。反正这一会儿呢就是相当于酒店管理公司全季这边肯定要收一坨的噻，你走就走了，我这儿基本装的样子啊也就在那儿，服务体系呢我的服务员也学得差不多了，然后改名从全季还找店招的成本都不换，就把全季酒店的季上面那一撇给他去了，一扣就变成全力酒店。而且这个商标注册我还不晓得注册得到不，这个可能有典型的蹭人家的品牌的一个嫌疑，可能也不是那么个容易。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实际好汤爽啊，
0: 换个角度看新闻，实际好好爽。今天早上看到有一个新闻呢是跟药店有关，由此我们带出来对药店的知识来学习一番。大概说到这个药店的一个知识呢，其实是全国药店的一个所谓的闭店潮仍然在持续。就是像我们成都大家的直觉感觉，来路边上面基本上每一条街，但凡有个500米的长的，有个

那个猫就切不出来好多字了。金利率1.4%，首先这就是实实在在真的算得成股东收益啊，赚出来的钱之类的嘛。那它是这个毛利率里头把啥子毛整成去整成这样子了呢？没有搞懂，反正大概就说的是你要考虑药店不是那么赚钱就是了。但它呢长长久久，老龄化社会对于未来健康是普遍人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关心。那所以说呢，这个生意大家再低的利润还是熬到青山不放松的意思。卖100万块钱的药，最终有15000块钱那个利润，反正药确实这个生意做的也有点大脑壳。换个角度看药店，超半数的销售额被五家巨头瓜分了，也就是现在药店整体来说呢，马太效应已经到了极致。所谓马太效应嘛，说没得的就更不要给他，有的将给他更多。在做生意的逻辑当中，本来他已经是头部企业了，他拥有更大的物流集中的采购，药厂要看他的脸色，最终他获得了更大的采购溢价、利润空间、竞争优势。最终这五家头部企业分别是国药、上药、华润、九州通。说说我一家都认不到呢。我们这儿不是看到的药房，哦，应该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药房品牌连锁的名字。实际上你看到的某某，比如说连锁药店这个啥子行啥子店，有可能它背后都是一个大型的医药集团，应该是相当集中了之类的意思。全国五家全国性的配发企业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了同期全国医药市场总规模的51.2%，形成了五家独大。哦，这里头有一个点是配发业务，刚才说的国药、上药、华润、九州通等五家全国性配发企业。首先呢，配发呢就是把上游啊直接药企跟分销商之间的一个主要卡到那儿是票子挣了的。然后呢，这些配发企业有些也有自己的零售连锁店，但实际上专做零售应该又有另外的大量的一些品牌和企业，跟我就是这么理解。换个角度看药店，那么刚才说药店一年都关了20000多家，你觉得说着了，那不是我们买不到药了？你放心，药店多得爆啊，有的你买。我们中国人的药店现在我跟你讲，世界遥遥领先。我们真的要说世界发达国家嘛，美国世界发达嘛，日本呢跟我们文化呀、东亚文化呀、养生文化相近，但是说起来他们的密度都没得我们这么高，每2000个人一家药店。那按照现在这种所谓的1.5、1.4的威力和全国药店持续的闭店潮，头部企业的那种竞争优势，中小的一些私人老板药店不断的垮或者闭店或者并入大品牌，可能怕这个继续还是洗牌的一个下行通道当中的药店数量还要继续降。也就如果按照什么日本、美国的那种密度，我们现在是高于它的，可能还要继续降。2000个人平均一个药店。换个角度看药店，都跟说点跟我们买药的普通人的健康有关的。价钱藏着利润密码，药店货架上面的价钱暗藏有一种玄机。药店的店员能够迅速识别哪一些是高利润的一些商品，通常是靠价钱上面的特定字母、星号或者人名的标记，这些记号能够精准的推销。消费者如果不问，店员几乎不会主动推荐没有标记的低价药。这个呢，我是大概有点了解。你去药店买药的时候，有些人给你横着推，其中一种是中成药，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少数民族的一些特效药。然后呢，这种药的牌子不是在央视啊、全国各大卫视打广告啊，知名度不那么高，但店员就把那个说得好得不得了。那种概率里头，我觉得多了不说，我们不就把人家整个销售的、破了人家的秘密哈。至少有1/3你要承认那个药好不好他也说不清楚，就至少有1/3的店员或者1/3的推销场景是因为那个药的利润够高，也是刚才说的药店的利润毛利率低到1.4、1.5%了，他有啷个活呢？其实就是他就是一个简单的价格竞争，没任何竞争的。你说买健胃消食片有江中的，你说买胃药有四大叔，你说买啥子药有啥子，那些牌子到老百姓深入人心了，他没得啥子可竞争的。于是乎后来的品牌打广告打不到那么多钱了，就是给取到更多的利润，然后呢销售人员呢就会，但是药品的整个竞争，你说以哪个的药的效果更好来竞争，这个游戏已经10年以上都不怎么竞争了。就是国内的医药市场应该有至少10年甚至20年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

0: 地原住民，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真正是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来，能不能跟大家摆到起？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交流哈。刚刚好，欢迎大家互动的。除了刚才有关键词各种点我们的这个关键词福利之外，还可以有话题来互动。我们的主打台子生来互动药店这个话题，但你那个药店毛利1.5%，纯粹是商家在乱报，专家在乱说。药店现在赚不到钱是真的，毛利20%，除了费用都赚不到钱。反正朱大爷呢，自己是做中药材的，他对于药店有一些了解。还好呢，你刚才那个短信发的也东交西交，没有交啷个清楚，也不是好大个秘闻。总体来讲呢，药店有它一个独特的一个生存和之道嘛，嘎。但更多的一些健康的东西，我觉得除了药店自己乱买个药之外，还是要找医院，还是要找医生。欢迎大家对于刚才说的话题，都可以多跟我们互动互动。
3: 好好耍，
4: 好好耍，
3: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吧。
2: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来，今天我们的会耍研究所不是小刚一个人在这儿研究，今天是请到了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也是源自于我们下个星期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节日，5.12呢，大家记得汶川地震，其实另外也是我们的这个护士节。今年的这个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好多一些人在药店里头自己买点药就吃了之类的，其实还是要专业的看医生，医生那儿还有护士姐姐给你专业的进行的福利和讲解，吃药。吃一片还是两片，白天吃白片，晚上吃黑片。跟大家搞笑了哈。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位护士老师，我们成都新华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我们的何主任。何主任您好。
5: 啊，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何主任你好。所以我们开篇先应该跟何主任提前问候一下，护士节快乐。
5: 谢谢谢谢。
2: 哎，说实话其实护士们辛苦的，因为今天来的呢，没有医生老师背着说医生老师那个坏话。医生老师们总体肯定也辛苦，技术也了得，但那种辛苦不一样。护士我觉得好繁琐哟，嘎。
5: 对，
2: 平常时候我们一说到护士呢，脑海里头可能想的就是打针啊，可能发个药啊，量下温度啊之类的啊，但实际上是更立体的、更琐碎的，嘎。先比我们就以我们新华医院的护理工作来说，实际上现在跟以前比起来已经很大不一样了，是吧？
5: 嗯，确实我们现在的护理工作呢，它其实有很大的变化。虽然我们的基础护理仍然是我们的基石，但是我们现在的护士更像是我们的健康管理同行者。那我们现在执行的是这些专项的护理，比如说有很多的专科护士，我们的伤口造口呀，糖尿病管理护士，还有我们的甚至是安宁疗护护士。然后他们不仅在执行医嘱，那更是在完成我们独立的护理门诊这些，比如说解决一些复杂的健康问题，以及我们的患者教育。那就像我们如何去做一些正确的洗手，还有戴口罩这些基础的卫生操作，强调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以及医疗行为当中的一个重要性。那同时呢，也会给我们的患者讲解一些我们比如说伤口护理的这些要点。如何去观察我们的伤口包扎，以及我们的伤口的愈合的情况。那在不同的科室呢，我们的护士也会告诉我们的患者，比如说你们一些日常的什么感冒发烧咳嗽这些怎么去做日常的护理。那一些专科的护理的话，疾病的这样一个恢复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也需要去给一些指导，包括饮食建议以及我们的休息注意事项这些的。

0: 我刚才开那个话题我还浅薄了，我想到护士另外的辛苦，我总觉得是其他的一些更多的一些事情啊，家人啊，病人啊，家属啊，抬头要去写。其实刚才我们何主任更多提到了，其实是更专业的要求，嘎，就不是刚才我们觉得说发个油啊，做个量个温度啊，有时候觉得好像普通人自己都做得到。其实刚才我们何主任提到了好多事情，那真的就是不是简单的理解为护士是医生的助手，而是护士独立有一整套的需要学习的知识，有一套独立的经验呢、啊，对患者有一整套的服务，嘎。
1: 对对对，
0: 包括刚才您说到那个我都没有想到，你的意思这个是整个行业现在都在推进这些吗？还是比如说我们新华医院是走的比较前边的，刚才说到比如伤口叫什么伤口护士啊，怎么伤口造口护士、
1: 伤口造口护士，这是我们
0: 是哪几个字啊？
1: 伤口就是我们受伤的伤，
0: 受伤了吗？
1: 对对对。
0: 造口什么意思呢？
1: 造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些
0: 病灶吗？
1: 对对，不是，是这种切口。
0: 哦，就是做手术的那个切口。
1: 对对 对, 对，有一些比如说肠癌或者什么患者，他改道在我们的腹部，有一些这样。
0: 哦，就这个护士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专科的护士才可以。
1: 对对。
0: 哦，糖尿病什么护士？
1: 糖尿病教育，比如说糖尿病管理，现在我们糖尿病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中国来说，它其实是很多的
0: 啊，人群很大。
1: 对，那我们医生的诊疗的话，他可能也是时间有限，我们患者护士的话可以提供很多的健康宣教这样的知识，比如说饮食，然后锻炼、这样一些指导。
0: 糖尿病是个慢性长期的，
1: 长期慢性，
0: 他吃药或者看医生是一个可能日常生活的跟他约束回来是更重要。
1: 对对，
0: 就专门的叫
1: 自律性，那我们有护士去帮助他做一个长期的一个管理。
0: 哦，专门有糖尿病教育护士，还有一个您叫安宁
1: 安宁疗护护士，
0: 是指的老人家现在老龄社会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安宁疗护是这样子的，有一些患者可能他因为各种疾病的原因呢，我们

0: 在成都新华医院是就是没有陪护这个项目的，是直接十块钱就由我们的说由医院统一的来安排，来包括你的饮食起居、喂饭、翻身、病情观察。这个呢平常是有动不动一两百块钱一天的，是需要单独另外请护工的，这个跟护士不完全是一回事哈。
1: 我们的这个叫做护理员，他是专业的护理员。那我们护士就是护士以及护理员这样一个角色。护理员是专门的这样一个服务的团队，他们会经过我们的这个，比如我们四川省护理学会提供的护理员基地，经过这样的培训，严格的培训考核，他们有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病房，然后协助我们的护士完成患者生活的基础护理这一部分。
0: 怎么一对比，一个是我们可能自己比如说去医院的情况了解不够多，而一个呢是我们医院其实整个体系完善的啊，就非常那个刚才说从护理到护理员到护士是一整套立体的体系来为患者的整体服务。当然今天是从起于我们的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们就回到护士这个话题。刚才也点到说我们老龄化社会嘛，老年人越来越多，而且是吧，我们自己这年龄说着说着现在都说去楼底下的咖啡馆的贴一个请4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免费领鸡蛋，都反正大家感觉老龄化也好，老年人的一些问题不是想象当中那么了遥远。像随着像失能老人的照护啊，自己的父母比如说需要照护的时候，其实好多年轻人中年人也还是很纠结的。这方面像我们成都新华医院刚才说那么完善的一个体系是有哪些安排吗？
1: 我们现在的话对于老龄化的需求，你像我们周边其实很多的老人，那我们的患者群体也是老人居多，那我们医院也在积极的探索这样一些包括医养结合这样一个护理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常规护士以外，我们还有60多名的这样一个涵盖中医、老年、刚刚说的伤口这样一些专科方向的护士，针对我们老人的这些慢性疾病然后术后康复这些问题，那我们推行的是我们的比如说骨科康复一体化这样的护理模式。然后呢还有我们也在深化跟院校的合作，那培养一些就是具备我们的基础护理能力然后又能胜任家庭健康照护的这样一些符合性的护理人才。那作为院校来说，未来我们希望我们的老人不管是在医院还是我们的社区家里都能有一些专业的护理队伍能够去做一些他的健康的照护。那同时呢我们医院现在提供的这个我陪护的服务呢也是会根据我们各个患者不同的自身的情况做一些护理的评估，然后提供给他合适的这样的护理员，这样的话可以缓解很多家里没有人就是照顾啊。
0: 对对对，其实有一个话说的很难听，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它是真实的。
1: 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很多年轻人他工作压力很大，时间我的家里老人又生病，但是我没有这时间去照顾，但我又不放心请到其他人。如果是医院能够提供这样方的，我们
0: 心里就踏实了。
1: 对对 对，我们
0: 两头抓不住，工作那边也是又是晋升又是考核又是 KPI， 而且呢比如说因为你自己儿女看到自己的父母某些病痛哈，其实他对你心情压力也很大。你让父母本身有专业的人士护理着，你心里踏踏实实的过去呢，整个状态，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自己儿女能够守在病床前面肯定是一种孝心和孝行，但其实还真不是最科学的方法，因为它会让儿女的工作生活也沦陷，儿女的那个状态包括你看到父母的那种状态，其实让你的心情呢，甚至你跟父母的沟通，甚至你对父母的护理，反而因为你的过于关切，就是关心则乱，反而可能不见得那么好，我是这么一个理解哈。刚才您还提到有院校，相当于是和我们的一些
1: 现在很多职业的院校，其实他们会有这样的新型的班级，
0: 特色班培定向培养，
1: 对对 对，定向培养的。这样的话，我们的护理员也可以来自于，就是跟以往不同，那我们专业性就更强了。
0: 会是怎么，就像类似于刚才我们说到糖尿病啊或者老人家的一些护理方面，从孩子在学校里边的教育
1: 会给到这样一些健康指导，当然护理员跟护士还是有一些专业的不同。
0: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是两种，一种是护理员，一个是护士，
1: 专业护士，
0: 对，专业护士啊。那回来我们说这个护士这个问题，这个算不算八卦哈？就是说护士每天跟很多病人呐、家属打交道，就有没有遇到那些比较搞笑一点的呀，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呀？跟我们聊点故事性的。
1: 搞笑的比较多的哈，像我们经常吐槽的，我们有时候会开护士吐槽大会，说的最多的就是，哎，服务员。你过来一下哦，
0: 还服务员啊，我还有这个，
1: 有些病人他的迷迷糊糊的时候，可能也。

0: 要的。你的护士也很无奈，没办法，服务员来了，就是这样子。对，还有的时候呢，啊，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来了，哎，你能不能打针？我要不喊你领导来。
1: 哦，他不放心。
0: 对对，有这样的情况。那
1: 其实对于护士本人呢，还是听着不是个滋味儿，好像我们平常就都当段子听了。
0: 对对对，但是我们也会换一种方式让他们排解一下嘛，大家相互吐槽出来。哎，其实可能有些时候他。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来，能不能跟他掰得起？有一类其实比较焦虑的，一个像类似于儿科也好，包括老人家服务久了之后呢，反正就是不管患者还是家属心情，他你想嘛，那么大个疾病，他心情也很崩溃。往往这种压力情绪，说难听点啊，医生都不敢得罪，因为啥？人家来查房就一天有10分钟出现在你那儿，那各种客气，您多说两句。然后呢，护士就是天天见着的，有时候其实就没什么哈，对于健康的理解呀，是不是嘛？哎呀，说起来都是，因为这个护士节下周就是我们的护士节了，在这儿呢，我就话赶话的，有点调侃的，有时候是帮我们护士们也是发个声嘛。护士在病房里边，包括最怕可能听到患者说些什么呀？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玩笑嘛，真实的会不会有哪些是就是我们护士本身在医院病房里边，对于他的心情、他的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有哪些？有没有？
1: 啊，就比如说我们早上吧，早上其实交班以及我们的查房、医生下达医嘱这个时间，我们是护士是最忙碌的时间。那患者呢，他一来病房，他可能就说：“啊，你们咋还不给我输液？”是这个样子。我们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整个流程下来，那需要一定的时间，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把液体给他输到面前。
0: 哦，我好像有点印象，去医院，比如说偶尔住个院的时候，都会护士其实是一把好多药要配好在那儿啊，嘎大袋小袋的，而且同时一早上就对着一天。的工作集中起来，就您说一个就是特定时间段，大家有个理解，是早上几点的意思啊？
1: 基本上就是8:30到9:00的样子，这个期间我们要完成很多的准备的样的工作。
0: 哦，8:30到9:00是护士集中在做整体准备的时候，就那时候你不要着急着闹，你怎么地怎么地。
1: 对对。
0: 然后呢？
1: 还有就是我们年轻护士在给患者操作的时候，那很多时候他们其实会质疑他们的技术行不行，一般会要求我们，你能不能来老护士这样的情况。但实际上我们第一，我们的年轻护士其实他是也是经过了专业的培训的，
0: 对对对。
1: 但还有每一个护士他其实都有成长的过程，
0: 对对对，你总要给人家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嘛。
1: 对对。
0: 而且那些年轻的护士，人家比如说学校里边练习啊，
1: 专业的培训
0: 都很专业。
1: 你说老护士，那他视线要是不好了又怎么办？
0: 对呀、啊，眼神也不好了，我看到网上有那个护士小姐姐，人家做抖音账号好好的嘛，就有那个拿那个打针很远的飞过去一标就能栽中，然后呢有那个弹那个就是针管了，它叫什么，就是那个一瓶一瓶的葡萄糖啊什么，那个玻璃管用手指把它给弹破，那个呢，这是你们一个绝活哈。
1: 这个我们还真不敢去练，话说我们觉得放在病人身上的话其实挺不放心的。
0: 不是往患者屁股上弹，是弹那个药那个玻璃管，大概就是你比如说一支葡萄糖的液体或者一支某某什么注射液，这个注射液它
1: 那个安博嘛，它可以这样子。
0: 对啊，那个玻璃呢本来设计就是用手指弹开吗？
1: 不是
0: 的，
1: 规范的是我们要有一个砂轮那样的东西，
0: 磨一个小的口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再给掰断，
1: 对对，包括还消毒的安全一些。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容易损伤。
0: 但是我看网上就有那种特别溜的护士，就是
1: 那可能他们有专门这样子练习，
0: 我专门练习，那弹指神通一样的，啪啪啪啪。我确实那个玩意儿，一个是对他自己的手也不是很友好，二一个呢还是有点风险的。
1: 风险，对对对，万一玻璃那种
0: 飞溅呐，不安全的那些。哦，那个呢就纯粹是一个表演性质了，我们就抛开不说了。
1: 对。
0: 然后护士还有哪些工作希望呼吁的大家？
1: 还有就是我们的病人可能他因为治疗的时间周期会比较。

0: 长，那中间有一些就像您刚刚说的久病了，他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或啥的，那他会跟护士说，咋半天我的病都还没好，什么时候、
1: 抱怨，
0: 动不动我就要投诉你啊，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过程的话，不是我们护士能够去，
1: 对，甚至都是医生也不能够怎么地的，
0: 就整个医疗团队其实都还
1: 已经尽力了
0: 在做，但是有些过程他可能其实是需要时间，也需要他们耐心理解这样的过程。
1: 是你何主任说这个话，我想起来是前两天哪个也是我们医疗体系的一位朋友跟我大概有一个说法，就说其实人类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疾病啊、健康这套的整体的了解，连对宇宙的了解都不如。我们觉得宇宙浩瀚，所以你探索不完美，其实就我们自己这个肉身探索的都很有限，不管是你的肌肉、你的什么经络、你的什么中医西医的逻辑去理解的好多东西，其实我们截止目前人类的医疗和科技了解也就那个样子。这个疾病不是你想象当中某种药、某种病、某种判断、某一个指定时间就要达到某个效果是必然的，这里边你怪医生都怪不到哪儿去，更别说咱护士来担这个责了。起到了几点？8点到8点半到9点，大家就不要闹，那时候护士很忙。然后呢，年轻的小护士，我觉得至少有一点，人家第一次来给你打针，你还没见识过人家的手艺呢。你如果给你打了几次了，你都觉得你屁股疼，那说好像你跟他这没这个针缘，你就不说了。人家第一次来是吧，你就把人家给拒绝了。
0: 我们护士也会评估的，如果说确实困难血管，他们其实也会去，
1: 就人家也觉得我驾驭不了的，我就会让老师来。
0: 对对对，
1: 对呀对呀。然后刚才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自己大家健康啊，有一些好的节奏上面有点不随人意的时候，当然大家要抱怨就抱怨，要吐槽就吐槽，也是患者内心的一种梳理嘛。但是我觉得大家至少有一个理解，就是面前这个小护士真没担你多大的责任。然后呢，你如果说确实哪一天有时候你自己情绪没有控制好了，我觉得比如大量的比如说是老人家哈，按说你的人生阅历啊，姜还是老大辣，你此里反比人家此里眼都喊啊之类的，你其实是可以事后稍微跟人家再说个软话的，就说哎，嗓子对不起哈，小妹妹，当时我是咋个咋个，我觉得人家倒好受一些个。
0: 对对对，
1: 将心比己嘛。那如果从护士的角度，患者啊家属说什么，或者有哪些情况，就是患者就是护士们又觉得哎挺欣慰啊，挺高兴的。
0: 对，我们经常有些时候在忙碌的时候，患者也知道我们护士，比如说晚上夜班可能护士少嘛，那他也看到我们跑来跑去的，他其实也有需求，哎，你要不你先忙，我这可以等一下，
1: 很体谅。
0: 对对对，也有这种挺好的。
1: 而且说一个有点功利的小心眼，其实你如果对患者护士比较体谅的，就这样忙的时候你不怎么地，人家可能到能够来给你服务的时候，他的用心呐、感受啊，
0: 对，
1: 将心比己嘛，还是不一样的。哎呀，护士节我们能够做的也就是呼吁呼吁了。
0: 谢谢谢谢谢谢了。
1: 包括刚才这个何主任有提到说，包括我们之前也说嘛，就是我们新华医院本身在这块对于老龄化社会啊、老人家住院啦、护工护理啊这些，其实做的工作还蛮细的。先前我们说我们新华医院这个10块钱管一整天的，这个好像是怎么是管一整天的住院餐的意思吗？是怎么一个逻辑？
0: 那个是我们有专门配的，也是我们的惠民项目之一吧。比如说我们的患者住院，其实他的餐需要营养师来专门的配置。我们的实验营养餐呢，就是我们医院专门给我们的住院患者定制的这样一个营养餐。
1: 您是指就是指的吃的饭营养餐餐食10块钱一天吗？
0: 对，这是一个惠民项目。
1: 那不就是3块3毛3一顿吗？
0: 主要是让我们的患者在住院期间，就像刚刚也提到，其实家属照顾他其实挺困难的，要送饭那就更难一点。所以我们把这个，但是他又害怕外面点餐不安全，或者说是营养不够，所以我们的营养餐也是推出这个一个。
1: 我觉得这个就不光是10块钱的价格打动人，这个很贴心。就是其实医院给我吃的东西，它是相当于跟医生那边的信息是打通的。
0: 对对对，我们跟营养医师以及我们的病房医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对接，这个患者他适合什么样的餐食，这样我们的饮食级别啊，
1: 就从忌口这个角度就完全不操心。
0: 对对对，
1: 从医生老师这儿，医院的这个什么餐端过来的，我就放心吃就是了。
0: 是
1: 哦，还有就是那个10块钱起的无陪护，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老人家住院在我们新华医院的话，就不用单独再花钱请护工，这个逻辑是吧？
0: 哎，是，就是我们整个患者住院期间的话，这个其实它实验也是一个
1: 很惠民的一个，
0: 对对，惠民的举措，它并不是说低价低廉低质这样一个举措，它其实。

0: 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专业的护理团队的话，护理员团队他也是在我们整个的科室的监管当中去落实这样一个护理的陪护工作的。
1: 我能够看得到的，他首先一个惠民的一个很有社会责任的一个表达，第二来说呢，从本身打造特色的医院呢，每个医院的一些特色，像这一块实际上我们新华医院就是说把老人家住院需要的方方面面给大家考虑的更周到，而且这些呢就不当成一个盈利的一个项目，就真的就是你比如10块钱管一天吃，你想嘛是吧哥？哦，就刚才说的，包括不管是那个10块钱的餐，还是10块钱的这个护理，就是专业的，大家放放心心的。就比如说家属就在吃和住这块日常的，像有的需要翻个身呐、有的需要就从帮那儿递一个啥东西，就都不用操心的吗？
0: 他们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们的家属因为工作的时间不能来到现场的，我们全程就是我们护士会在患者入院的时候去评估这个患者他的一个自理能力的这样一个级别、然后根据他的病情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去匹配我们对应的适合的这样一个护理员、那我们的家属如果下班了有时间过来看看啊，关心一下老人其实也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这些什么基础的翻身呀、口腔护理啊，以及我们喂餐食啊，这些的话我们护理员全程都能完成、然后还有在疾病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护理员他护士在我们的常规巡视以外，他其实是有一个空档期的、但我们专业的护理员的旁边的话，那我们对一些患者的病情的突然的变化，他其实能够第一时间告知，对，他就能告知我们的护士、除了我们常规巡视以外，护理员还可以就这样他们其实也经过专业培训嘛、基础的生命观察呀、这些他能够跟我们护士第一时间的报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比家属本身的那种、有些家属他其实对患者的情况他不太了解，睡着了他就真的以为他睡着了，
1: 其实还要关注的，
0: 对，毕竟我们护士他不是24小时特级护理那种状况、那我们护士其实每小时去巡视，那中间的话我们护理员这个其实相当于我们互补了。
1: 哎，我觉得这一条体系真的很好，而且刚我能够听得出来何主任您的说法，我们的护工啊、护士啊这一套实际上是在我们医院的一套管理体系里边。
0: 对对对，我们医院他会，我们算是专业的这样的护理员的团队进驻到我们医院来的，但是需要我们医院整个的包括我们的人员资质的审核、然后以及他们入科前的这个专科的培训考核合格以后才能在病房实施他这样一个工作。那在日常的话，我们的护理部科室的护士长以及我们专门的叫做服务品质管理部都会去监督这样一个质量、然后调研我们患者及家属这样一个满意度，然后来去整个过程当中有做得不好的呀，然后怎么样去改善，这样的话去保障这样一个服务质量
1: 还完善。哎，我能够听到的，从前边我们说看看老人家住院了这块有要了解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成都新华医院它还是蛮值得去了解了解。有个电话也给大家，02860212019，602120019，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双桥路180号啊，我们的新华医院。那何主任最后再次提前祝我们何主任，祝我们这个新华医院的护士们，祝所有的护士们这个节日快乐，说声大家辛苦了。
0: 谢谢老师以及听众朋友，谢谢。
1: 哎呀，谢谢何主任。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就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的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汇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真正是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梅斯的文字。你不用多好，我喜欢就好。你相信吗？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你的原则，超越你的想象，成为你的例外和偏爱。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也许在遇见他之前，你希望他高大帅气有才华，但遇见他之后，哪怕他没有达到你的标准，你也觉得没关系，只要他对你好，生活就是甜的。两个人的日子不是偶像剧，更多的是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一起分担，一起向前。有的人嘴上说爱你，却总是做着伤害你的事，有的人不太懂得表达，却用实际行动给了你最大的安全感。你们会互相嫌弃，也会在见不到的时候互相想念。你们一路上吵吵闹闹，却也不想与对方分离片刻。过去的时候，我们以为爱情就是要有很大的房子，很贵的车子，直到遇到情投意合的另一半，我们才明白，爱情只要让人心安就行了。一顿简单的晚餐，一声温柔的晚安，都能让人感到幸福。在这个容易失去的时代，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找一个愿意陪你说话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满怀期待的和别人聊天，结果对方的态度却总是冷淡敷衍，于是你只能把想说的话都咽了回去。生活中很多关系的破裂，就是因为双方都聊不到一起。事实上，一个人是否愿意陪我们说话，我们自己都可以感觉得到。总有一些人会用自己的心不在焉，让你明白你所分享的一切他并不在乎。总有一些人会用冷漠疏离的回应，让你知道你所倾诉的东西他根本无法理解。殊不知，人与人之间最怕的就是敷衍，心与心之间最怕的就是冷落。听过一段话说，这世上最好的陪伴，不是一时的激情，也不是一时的浪漫，最懂你的心事，知你的心酸，好好的陪你聊天。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大多数的普通人面对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平淡和琐碎。如果有一个人，无论你和他说的是多小的事情，他都愿意认认真真的倾听，很用心的给予你回应，那么他一定很在乎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会感觉到如沐春风的舒适和有人懂有人疼的幸福。余生不长，找一个愿意陪你说话的人，彼此倾心相待，安暖相伴。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스다로 I love it is live this down scouting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别爱一个让你廉价的人。朋友圈里有一个前同事，97年的男生，长得帅气，身材也好，换女朋友的速度也是一流。前些天才看见他晒了自己的宝藏女孩，这周又换了一个新的，而上一个女友的踪迹俨然已烟消云散。我跟朋友打趣，越来越看不懂现在年轻人的爱情。朋友故作老成，速食时代什么都提倡一个字，快。嘻嘻哈哈笑着略过这个话题，心里却感到有点难过。怎么对待感情，很多人都已经不再认真了。说喜欢太容易，几张精修过的照片，半年可见的朋友圈浏览一遍，大概了解一下年龄爱好，两个人就能牵手成功。可说放手也是一瞬间，几句话不合就针锋相对，吵架了谁都不愿意低头。三分钟的热情总抵不过24小时的冷战，说掰掰也就掰了。有人说现在的爱情太难了，但很多人却从一开始就没有给出真心。

前些天看到一个视频，一个快递小哥在520当天被派了一个给女孩送花的单，结果女孩却不收，告诉外卖小哥原路退回。外卖小哥跟送花人沟通了之后，送花人回答，那我再给你另一个地址，你帮我给另一个女孩送去。外卖小哥隔着手机无奈地笑，我在这边庆幸女孩没有收了那束花。总是听人说现在追人太难了，扪心自问，是他真的难追，还是那一份喜欢太廉价？就像张小娴说的爱情，深情是我担不起的重担，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木心说，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爱一个人。现在快递、微信和转账什么都快，这个不行，马上就可以换下一个。哈宁说，之前办公室的一个男生跟他表白，但他其实跟对方一点都不熟，只是偶尔工作上会偶尔打个照面，所以婉言拒绝了。那个男生回了一句，就知道你不会喜欢我这种穷小子。哈宁觉得特别好笑，天知道他连对方是哪里人，在哪里上的大学都不清楚，更别提家境什么样了。对方却一下子给自己扣上了一顶嫌贫爱富的帽子。3周之后，男孩与办公室另一个小女孩高调地谈起了恋爱，

算尽，多怀念老一辈的爱情。我们不发短信，不打电话，我想你了就翻山越岭的去看你，走上几十里的路只为见到你的一个笑容，风雨相伴，不弃不离，这才应该是爱情应该有的模样。只是喜欢何必夸张成爱，苦了自己伤了别人，若是真爱何必有所保留，即便失败好过错过。喜欢应该是一件深情而又愿意付出时间的事。金星老师说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等我的女儿长大了，我会告诉她，如果一个男人心疼你挤公交，埋怨你不按时吃饭，一直提醒你少喝酒伤身体，阴雨天嘱咐你下班回家注意安全，生病时发搞笑短信哄你，请你不要理他，然后跟那个可以开车送你、生病陪你、吃饭带你、下班接你，跟你说破工作别干了，然后甩一张银行卡给你的男人在一起。话虽夸张，但理不糙，真正爱你的人会把爱落实到行动里。别说什么我的爱你没有感受到，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谁爱自己我们比谁都清楚。隔着屏幕的问候和关心没有温度，偶尔给的一颗糖也填不了一颗失望的心。真正的爱情没有捷径可走，唯有用心经营。我希望我们都能认真地对待感情，对那个喜欢的人讲述自己的过去，共同规划彼此的将来。这份感情热烈而又真挚，就像知乎作者金土说的一段话，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太喜欢结识新朋友的。你知道介绍自己的过去很累的，可遇见你那天，我竟想要把我的前半生拍成电影给你看，让你看看我见过的呼伦贝尔的雪，我走过的四下无人的街，和我度过的烂醉如泥的夜，把所有你未能参与的人生补齐，然后呢跟我走吧。真心可贵，愿你珍惜，让如今的喜欢变成余生的欢喜，好吗？

0: 拿我在吧。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央视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卡娃的文字。再见了，我爱过的人。当你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社交上，那你就是真的强大了。前不久，微信团队发布了一条新消息，微信可以改微信号了。消息出来后，很多人都欣喜不已，当年取的微信号终于可以改了。评论里有人说，谢天谢地，可以不用顶着前任的名字和生日了。当初爱的有多深，现在看到这个微信号就有多心痛。还有人说，太好了，我微信号里的出生年月可以改了，当初没有多想就用了自己的生日，现在看简直就是暴露年龄。更有一些微信号是一串乱码的数字和字母，自己也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取的了。每次别人问起微信号，都只能尴尬地说一句，我不记得了。现在微信号支持一年改一次了，真是皆大欢喜。多少人的微信里藏着旧爱，那些微信号里带着前任名字或生日的人，其实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他以为自己遇上了一生挚爱，想和他白头偕老，所以就连每天都要点开的微信也要藏着一点自己的小心思，把他的名字写进去。然而造化弄人，最后两人还是走散了。时间久了，你已经不会在深夜想起这个人，也许还有了新的爱人，但微信号却一直替你保留着那段记忆。张爱玲有一句经典名言，

而老婆还在省吃俭用的补衣裳。老婆知道此事后大闹一场，但她说，我和他已经过去了，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机会在一起了，但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用力爱过的人，没有拥有过会感觉遗憾，失去了又觉得可惜。其实与其说自己怀念的是那个人，不如说是怀念那段曾经美好的日子。微信号可以改了，热力也该撕下来了，该告别的人就该留在过去，而眼前人更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回不去的岁月，怀念的是曾经。微信号除了带有前任名字的，还有些是年少轻狂时取的各种中二的名字。现在看到那个名字，第一反应是，我怎么会取这样的微信号，这也太傻了。再仔细一想，现在的自己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无忧无虑，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体面的成年人。每个人回首过去的时候，总会觉得有点羞耻，同时又有点失落。那个冲动的傻傻的自己再也回不来了。时间能改变太多的东西，就像是我们看过的每一部青春电影，那群曾经一起疯的人，到了最后都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些人早已经成为了平行线，除了那段共同的回忆，再也不会见面。后来的同学聚会也都慢慢变了味儿，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更像是一场攀比大会，因为人总是会变的啊。浙江卫视有一档节目就很喜欢安排回忆杀，有一期是把当初《还珠格格》的演员们聚集在一起，小燕子、五阿哥、萧剑、柳青、柳红等都在现场。可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观众只能看到满屏幕的尴尬很熟的样子。尚雯婕是这么说的，我们是共情过的一群人，而我永远记得那份共情，哪怕我跟所有人保持距离，但不代表那段记忆我不珍视。是啊，记忆中的人我们也许会越走越远，甚至形同陌路，但是那段记忆是永远存在的，值得我们去怀念，但同时也不值得再来一遍。因为物是人非以后，我们都该向前看。成年人都默默地退出了朋友圈，还有一部分人微信号用了自己的出生年份或手机号，暴露了自己的年龄和联系方式。有个朋友说，他的微信号就是设置的手机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일단아이스대로내무짓에슬리브디쉬다운스카딩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梅斯的文字。释怀其实就在一瞬间。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从前很喜欢的人，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也许只是沉默地看着对方，却不敢多说一句。也许只是悄悄地擦肩而过，假装从未相识。因为心里有遗憾，有不甘，所以在面对对方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直到真的见面的那一刻，我忽然释怀了。时间带走了很多情绪，他早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他的外表，他的性格，他的想法早已悄悄发生了变化，而我怀念的只是从前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他。于是那些有关于过去的爱，有关于分开的痛，都不再是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很多我们以为念念不忘的东西，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被我们一一过滤。有一句话说，当你对过去充满执念的时候，你可曾想过，那些轻易就能从你生命中溜走的人，可能从未真正属于你。失去一个人，不是为了让你的世界坍塌，而是为了给你一个机会重新开始。你依然可以好好生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一个人的时候，若是起风落雨，你便独自添衣撑伞；两个人的时候，即便寒着往来，也有人陪你温酒吹风。总有一刻，当你提起故人，不会心生波澜；当你想起往事，不会耿耿于怀。释怀其实就在一瞬间。生命中总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之前经历的

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陆明的文字，属于你的永远都在。刷微博时看到这么一句话，很多付出可能永远都没有回报，但依旧乐意全情付出，是为了给自己内心一个交代。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为一个人、一件事拼尽全力，不过是想为自己的余生求一份不后悔。因为知道，很多情谊之间之所以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淡，常常是因为缺少一位为这份情努力的人。因为心里明白，不管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一旦不用心经营，就会有形同陌路的可能，于是用力珍惜。只是人字的结构本来就是相互支撑，一段感情的长久维系终究需要两个人的努力，你主动他不主动，或者是你也不主动他也不主动，这样的关系注定无法长久。既然他不想珍惜，那这份情谊就再也没有用力维系的意义。离开或许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属于你的永远都在，即便

做的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从容地过好眼前的每一天。对你好的人用力去珍惜，不在乎你的人绝不强留，属于你的永远都在，而不是你的强求不来。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城市的一天，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天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把戈壁滩上分散的不稳定的光和风整合成数据中心能直接用、稳定用、放心用的绿色动能，改变了以往零散将新能源资源配置给用电企业自行开发的方式，真正实现了分光互补、全天候覆盖。
1: 这个项目一

0: 第二期预计总装机460万千瓦，建成后将成为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现在，项目5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经全容量并网，150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到时，项目可以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完全可以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1: 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实现算力符合与电力供应的双向互动，优化配置。一方面，算电协同能让电网更好的调节符合；另一方面，让数字产业和能源产业更好的融合，一起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路子，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先决条件和坚实底座。现在，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据要素潜能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
2: 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营造规范有序、开放包容、安全可控的数字化发展环境。
3: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数字之流奔涌不息，数字中国建设日新月异。通过这场数字盛宴，我们可以感受到数字技术已与工作生活千行百业深度融合，从可选项变为

0: 婚的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人名下。
1: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两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0: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1: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地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0: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2: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1: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0: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3: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100%的这个产权，转给了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1: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0: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1: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

0: 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1: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细征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0: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啊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1: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0: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1: 最终。

0: 义府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只是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
1: 商家卖榴莲发货才2天，就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平台仅退款。
2: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3: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1: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3: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提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1: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3: 不是商家，我想去找，能不能给我们搬回来？
4: 坏了已经扔了，
3: 香
4: 梨啊是吧？现在
3: 去
4: 十里
3: 点。哎，不需要
4: 。
3: 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嘛。但是没有协商成功嘛。
1: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3: 我们也不是说非得和别人就是撕壳干嘛的，主要是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嘛。如果态度好，以后就是不要做这种不好的事情嘛。那其实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跑着也是无所谓的呀。做这种的目的呢，就是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能承前避后嘛，能源。
0: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3: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因为我们也不是平台，我们不知道平台的具体机制。
1: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3: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任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目前让我等待。
1: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
3: 可以直视申诉了是吗？
5: 对，是的，您就不用做处理了，我这边的话就直接提交申诉给您处理，然后全款的话会今天赔付到您的支付宝账户。
3: 就是昨天说等调查结果出来嘛，到时候让我耐心等待。然后今天打电话沟通了嘛，又支持了我的这个诉求嘛，相当于。
1: 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5: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许账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5: 这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仅退款，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退货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1: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6: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3: 是的，
5: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

0: 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1: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0: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1: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隔日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2: 以电商平台上的仅退款服务进行恶意薅羊毛、非法牟利的案件并不鲜见。法治在线就曾多次报道过相关的案件，一些薅羊毛者因诈骗或破坏经营而获刑。
0: 在这起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

0: 图片、视频的时候，这个平台进行自动检测。
1: 一起跨越千里的榴莲维权案，为恶意仅退款行为敲响了警钟。谈及这起事件，有人说，诚信是网络交易的最重要基础，买卖双方都应严格遵守，只有如此，才能互相保障对方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消费纠纷。共享充电宝本应提供便利的服务，然而湖北武汉的吴女士在机场租用充电宝一小时却被扣费149元。当吴女士提出异议后，更是被要求回现场自证。那这样的要求合理吗？我们先来看看吴女士的经历。
3: 2026年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一小时后，她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柜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5月8号，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
2: 这起消费纠纷被曝光后引发了讨论，如果大家也对共享充电宝被异常扣费有异议的话，该怎么与企业协商呢？
3: 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4: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3: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
4: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却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公众对仅退款多扣费等消费纠纷的热议，折射出对自己权益、平台管理、社会治理的关注。平台守规则，行业立标准，监管跟得上，为消费者明确权益，才能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发布会，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
0: 重点整治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标准规则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激发市场活力。
2: 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
3: 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
1: 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2号晚，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5月13号，李鸿忠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何立峰。当地时间5月13号，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0: 线的稳定畅通。
1: 20年前，由中美共同签约创办的温州肯恩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不仅培养了数千名中外学子，还推动了中美两国青年一代的友好交流。2024年，习主席复信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鼓励中美两国高校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美友好贡献力量。如今，这所中美合作的大学已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在温州肯恩大学签约创办20年之际，沉浸式越剧《凤冠》专场演出在校园温情启幕，200多名中外师生共聚校园，在婉转唱腔与水袖翩跹中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参与活动的美国留学生也在这场文化盛宴中开启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化探索之旅。
3: Chinese culture was an amazing thing to learn about,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would actually enjoy watching this and learn a lot from it.
4: I love Chinese culture. It's so extensive, and it's just so many layers to it. Every part of it is just gorgeous. It's beautiful. We will definitely go back and share more Chinese culture.
2: 2006年5月8号，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在美国签约，共同创立温州肯恩大学。该校英语系讲师阿尔弗雷多正是这段历程的见证者。当时作为美国肯恩大学学生的他，见证了两校合作办学的签约时刻。
5: I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vent.

0: 小舍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
0: 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4: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在北京市城区，供水的80%以上为南水，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380毫克每升降到了现在的120毫克每升。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全部为南水。河北省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告别了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
5: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4: 在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巡检体系正在精细管护着溢洪清水北上。目前南水北调天河大模型已部署应用，数字孪生中线2.0完成构建，共同守护千里水网的安全屏障。除了保障饮水安全，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永定河、白洋淀等河湖重焕生机。
6: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4: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全线投入

0: 的十台 TBM 中已有九台验收就绪，数字孪生引江补汉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对施工现场进行智能管控。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
1: 今年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
3: 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城市节水工作，出台了供水条例、节约用水条例等法规，为城市供水节水工作提供坚实的顶层立法保障。通过加快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强化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节水用水效能，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
4: 再生水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水源啊，它可以替代一些新鲜水资源的一个利用，减轻城市的这个供水系统的负担。
3: 据介绍，为推进城市供水节水工作，目前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与此同时，各地也通过实施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推动智能化、智慧化设施设备应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城市用水效率。
1: 经过净化处理后的再生水，水质稳定，用途广泛，目前主要用于城市生态补水、园林绿化浇灌、路面清扫、洒水降尘等。
2: 其实近年来，再生水还

0: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00吨。
1: 乔万喜告诉记者，不仅夏天能用于制冷，到了冬季，再生水还成为当地的供暖来源之一。目前，这里的再生水供冷供热已覆盖郑州金融岛、郑州地铁重点场站、郑州东站等10余个项目。
2: 为了加快再生水利用体系建设，实现深度节水控水，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企业都在想办法。
3: 在山东青岛，为了更好推动污水处理，从治污向创效延伸，当地特别想出了一个以废治废的新模式。
1: 一大早，一辆液体罐装运输车准时驶入青岛啤酒厂的废弃物装卸区。随着工人熟练地将管道与巨大的储存罐连接，一种液体被缓缓泵入罐车。这些液体并不是普通的废水，而是啤酒酿造过程中产生的热凝固物。
4: 这些被分离出来的热凝固物完全是无毒无害的，由蛋白质、多酚等天然物质凝结而成的沉淀物。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过去，这些物质混在废水中，啤酒厂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和药剂进行复杂的预处理和生化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才能排入城市污水管网中。这不仅增加了废水处理成本，还白白浪费了其中的优质碳源。与此同时，城市污水处理厂却需要购买碳源来净化污水。为此，啤酒厂和污水处理厂现在携起手来，根据需求进行了对接，联合研发了一套啤酒热凝固物回收及综合利用系统。
4: 把啤酒生产时产生的废水进行筛选，一些有机物浓度高的、适合作为碳源的凝固物分离出来，点对点运输到下游污水处理厂进行精准投放，用于脱氮除磷。这套回收设备每天可以处理近30吨的热凝固物。
1: 如今，在这套系统的帮助下，利用啤酒废水中高浓度的热凝固物替代了传统碳源，让污水处理厂生物池里的微生物更有力气干活。不仅大大降低了啤酒企业处理废水的成本，同时也减少了污水处理厂购买碳源的费用，双方实现了绿色联动。据测算，仅此一项就可以每年节省啤酒企业污水处理费3780万元，年减少碳排放2000余吨。
2: 近年来，各地在积极探索多种方式加快再生水高效利用的同时，还积极推行厂源一体建设新模式，
3: 让污水处理设施隐匿于
1: 地标。
5: 这边公园包括水也特别的清，很不错的，所以我们经常就到这边来散步啊，带着孩子啊一起来玩玩。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个生态公园中的水其实就来自它下面的一座日处理量达15万吨的污水处理厂。然而，走进地下厂区却看不见一滴污水，也没有传统污水处理厂的刺鼻气味和轰鸣噪音，只有设备在有序运转。
6: 对这些收集的臭气进行集中的生物除臭处理，啊，达标之后呢，再排放。那么市民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下方是一个污水处理厂，真正做到了无感治污，有感享绿。
1: 不仅如此，为了让每一滴再生水都能够实现精细化管理，污水处理厂还搭建了智慧管控平台，通过融合场网和一体化调度算法，实时感知流域水质水量，动态优化污水处理与河道生态补水策略。
6: 接下来我们一个是拓宽再生水回用的渠道，将我们高品质的再生水供给给周边的企业，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呢，我们会进一步迭代智慧控制系统，优化运行算法，把这个能耗啊，还有运维成本进一步降低。
2: 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季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7: 资阳东风页岩气田地处四川省资阳市，2024年资阳二井测获日产125.7万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气流，实现我国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勘探突破。 此后，技术人员持续加大勘探评价力度，测试产量节节攀升，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

0: 寒武系页岩层系中发现大型整装气田。
1: 通过近1000米系统取芯和超2.2万余相件的实验分析，实现了微米级的精细刻画，将人工智能。

0: 燃气勘探开辟出全新的战略接替阵地。
1: 我国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特点，
2: 近年来随着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不断创新，页岩气正在成为我国油气勘探和可持续增储上产的接替领域。
0: 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但与北美页岩气相比，地质条件更为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更大。2012年，涪陵页岩气田的发现拉开了我国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序幕，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三个实现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国家。2017年，我国建成首个100亿方产能页岩气田。

0: 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
1: 网购仅退款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易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最近河南的榴莲卖
2: 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3: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2: 不是，想想我想去咱们
4: 坏了，已经扔了。
2: 香
4: 梨啊，是吧？现在去
2: 撕去
4: 的。
2: 哎，不需要。
4: 去。
2: 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嘛。但是没有协商成功嘛。
3: 据卖家陈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1: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就成功了。
5: 这在程先生看来，速度有些太快了。
2: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
3: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6: 这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紧退款啊，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售货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3: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7: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2: 是的，
6: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1: 今年2月1号，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
5: 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3: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8: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享不享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

0: 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1: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0: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隔日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
6: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在杭州市滨河小学，一到大课间，不少孩子们就会围在教室的智能终端前，与 AI 科学家亲密互动。这块看似普通的电子屏幕里，其实藏着一个 AI 宝库。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权威资源，杭州市试点科学领航项目，探索 AI 如何赋能科学素养，培育新范式。通过 AI 大模型，孩子们的奇思妙想都能得到科学解答。
7: 我觉得是挺准确的，现在有这个东西之后方便多了，可以直接向他提问。
6: 科学领航项目除了教室端还有手机端，在这里同学们除了与大模型交流问答，还可以接受老师的任务，开启更多实践探索。目前杭州学生已累计使用科学领航提问互动超42万条，完成项目实践任务300余项。
8: 有了这个科学领航项目，使我们学生从问题开始到实践到探求的全链条的一个人机协同的学习闭环，那么对于学生整个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都有很大的帮助。
9: 在世界数字教育创新10大案例中，还有一项来自中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引发关注。关键技术的突破让 AI 能够多元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未来大规模因材施教提供了可行路径。
6: 作为教育部信息技术支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试点区域，苏州工业园区正在全域推广 AI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在苏州工业园区方舟小学，体育锻炼、美术创作、劳动实践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教育活动，正在被 AI 系统精准记录、科学分析。
10: 自己的平台会更加精确，把我的特长发挥到其他各项上面，让我的其他各项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6: 老师拍摄学生实践成果、课堂表现，上传到 Seed 平台，通过多模态数据采集技术生成多维动态评价报告。老师们可以一键查看班级学情和个体差异，进行个性化辅导，大幅提升教学效率。
11: 传统的教学，我们老师的评价呢，大多呢还是依赖于经验。那么 Seed 呢，可以用精准的数据来为我们每一个孩子进行一个画像，就让我们的这种评价变得更加的精确。
12: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近期潘建伟院士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成果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3: 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等特性，在特定问题上的运算速度具备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

0: 而量子计算优越性就是指量子计算机在某类数学问题上能超越现有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9章4号能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它可以用来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类似计算无数粒子经过复杂路径后的分布概率。这类问题对普通计算机来说难度极大。在9章4号的研制工作中，我国科研团队主要解决了光子损耗的难题，大幅提升了系统效率，让量子计算的规模和复杂度实现重大飞跃。测试显示，9章4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计算速度是超算的10的54次方倍。目前，我国已在量子计算领域积累大量科研实践经验。9章4号的成功研制又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也为后续研制更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奠定了基础。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自2024年起，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为期2年的动力电池质量强链专项行动。
2: 截至目前，多项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标准体系，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编制了动力电池安全与质量提升标准体系，涵盖基础通用材料部件、制造检测等6大板块，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公路的全程覆盖。
4: 比如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质量管理的系列国家标准，它从顶层的总体要求就铆定了管控框架，向下呢延伸到了原材料的入场、电芯的单体制造、成品的检测、电池包的集成与产品验证，实现了生产端的全流程的质量闭环管理。
3: 截至目前，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分析方法、纯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健康与安全状态评估规范等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这些标准精准覆盖了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技术分析、车载动力电池健康安全状态全周期评估、换电新兴场景缺陷监测分析等关键环节，打通了从产品应用到缺陷研判、风险处置的全链条。此外，另有4项生产质量管理相关标准已进入立项和报批阶段。
1: 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如何精准判定安全隐患，是消费者十分关注的。
2: 在此次质量强链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通过创新技术手段，进一步提升了动力电池缺陷调查与召回的科学性。
5: 动力电池质量强链项目针对火灾事故深度调查、动力电池安全预警、热失控缺陷判定等关键技术开展了深入研究，建成了行业首个动力电池质量安全图谱、新能源汽车火灾危险场景库。这些成果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火灾原因精准判定、安全缺陷快速识别能力。
3: 以此为基础，我国编制出台了首个动力电池缺陷调查与召回实施技术规范。
5: 我们编制了行业首个动力电池缺陷调查
3: 链专项行动研究成果，已完成80多起动力电池火灾事故调查，支撑开展10款车型缺陷分析，推动企业实施召回整改，切实保障了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同时也助力企业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 此外，记者了解到，动力电池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在首台套设备研发与评定方面成功完成了动力电池超快速在线 CT、 电芯性能自动化测试装备的检测评定，
2: 多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超快速在线 CT 设备就突破了传统设备的效率的瓶颈，我们通过多项自主创新的技术，把电芯单次扫描的周期从原来的15分钟直接压缩到了5秒，效率提升了300倍。截止目前呢，这套设备已经完成了14000多个电芯的检测，核心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同步亮相的电芯性能自动化测试装备同样表现亮眼，该装备可使人力需求降低85%，测试有效率达95%。目前，相关企业已建成全球首个

0: 规模无人化动力电池测试实验室，年测试能力达10万个电芯，并能适配市面绝大多数主流产品，为我国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提供了坚实的质量基础设施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黄淮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东东南部沿海和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
3: 内蒙古、陕西、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3: 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
2: 这两天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医务人员也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要加强防范。
3: 那什么是紫外线过敏？什么人容易紫外线过敏呢？
4: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5: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4: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2: 不少人认为所谓紫外线过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晒伤，
3: 不过专家介绍，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4: 医务人员介绍，日光暴露引起的皮肤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紫外线过敏导致的光敏性皮炎，常规剂量的紫外线照射就会导致出现红斑、丘疹、风团、水肿等症状，并伴有不同程度瘙痒，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更需做好紫外线防护工作。另一类是过量紫外线照射直接损伤皮肤导致的晒伤，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灼热感，医学上称为日光性皮炎。
5: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
1: 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您。

0: 匠心品牌，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
1: 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
1: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2: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
0: 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总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
1: 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
1: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0: 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3: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

0: 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572架固定翼无人机。
2: 13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当天上午8点到傍晚18点30分，俄军出动753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此次攻击主要方向为乌克兰西部地区。根据初步数据，乌防空部队击中其中710架无人机。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
2: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3: 此刻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这几天北方是明显的热起来的哈，那接下来的气温趋势是什么呢？
3: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天呢，在高压暖脊的控制之下，华北、黄淮等地暖热程度是再度升级。河北涿鹿呢，今年首次出现高温天气，就打破了当地5月的最高气温记录。不过这次高温还比较短暂，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接下来几天热度会逐渐的下降。今天呢，北方的高温天气将会减少，不过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依然会接近35度，所以还是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呢，东北、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明显减少。本周末到下周初，冷空气东移加上降雨增多，华北、东北还有黄淮、江淮等地这个气温也会陆续下滑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甚至短暂转为偏低。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累计降幅能够达到10度左右。那到18号，也就是下周一，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城中像是石家庄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4度，到了下周就会降到22度，会感觉凉快不少。二位，
2: 刚刚你提到了冷空气和降雨这方面情况，再来介绍一下吧。
3: 那随着冷空气逐渐东移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今天起一直到19号，我国中东部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比较长，今后7天，中东部不少地方雨日都在5天或以上，要注意记得带好雨具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31度；沈阳晴，15到30度。东辽晴转多云，16到28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西安多云，19到28度；成都阴转小雨，19到28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曲靖晴，14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6到33度；烟台晴，16到26度；威海晴，17到25度； 北方多云，16到29。

0: 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1度。南京小雨，21到29度。泰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武汉多云，21到30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南昌阴，22到28度。福州中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

0: 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客山东，好品山东。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一会儿见，
2: 稍后见。

0: 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从出口地区来看，对各大洲的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对非洲出口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61.6%；对欧洲出口3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对北美洲出口11.51亿美元，同比增长7%。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2: 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
0: 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受到了海外用户的普遍认可。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3: 2026年全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我国制造的工程机械技术、产品和服务越来越能够满足国际市场需要，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2: 来看时政消息。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
1: 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12号晚，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5月13号，李鸿忠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何立峰。

0: 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6: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
7: 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8: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7: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9: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10: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注意到，去年我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过一半。
11: 为何抗肿瘤药有如此高的审批占比？来看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化学临床一部副部长耿莹的介绍。
12: 近年来，我国抗肿瘤药的研发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无论是研发效率还是成果转化的速度，都呈现全面增长、快速增长的趋势。那么抗肿瘤药能够持续领跑药品审批，我想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恶性肿瘤是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所以呢，抗肿瘤药也是临床治疗的刚需。据统计，2025年新发恶性肿瘤的病例达到了482.5万例，肺癌、乳腺、血临床终点清晰，研发路径相对成熟。从靶点发现到上市，平均8到10年的时间。虽然投入大、门槛高，但一旦成功之后，回报。

0: 还是相对丰厚的。当然也有医保政策的持续扩容，报销比例的提升等等，也不断在打通抗肿瘤药进院难、报销难的痛点，让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快速转化为商业收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政策红利，毫无疑问，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与产业规划加速了抗肿瘤药的快速创新转化。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将抗肿瘤药、抗体药物、细胞治疗等等列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深化，为抗肿瘤药开通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四大加速通道，平均审批周期进一步的缩短，为国产抗肿瘤药的加速上市、满足公众用药的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
2: 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新国标将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来看记者报道。
3: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4: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3: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

0: 也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2: 记者了解到，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
3: 调整后的新国标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
1: 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0: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

0: 城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
3: 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2: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0: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和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声明表示，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未公开访问或未披露安排的说法均毫无根据。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近期，据美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2: 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对不会

0: 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还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了以方空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
1: 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
1: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1: 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高能源价格已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欧元区通胀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2: 纳格尔表示，当前欧元区的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能源领域。根据以往经验，从出现能源供应冲击，再到其影响传导至各类商品，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时间。他认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受炼油产能受损、库存下降、供应链受阻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欧元区通胀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持续时间可能比此前预计的要长。纳格尔还表示，今年4月，欧洲央行曾讨论是否加息，但最终一致决定等到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再做判断，届时欧洲央行将获得更多经济数据以及相关专家对通胀和增长的最新预测，从而形成更稳固的决策基础。他强调，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尽管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时加息并非易事，但从长期看，明确坚持将中期通胀水平维持在接近2%的目标对各方都更有利。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572架固定翼无人机。
1: 13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当天上午8点到傍晚18:30，俄军出动753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此次攻击主要方向为乌克兰西部地区。据初步数据，截至当天18:30，乌防空部队击中其中710架无人机，已确认有36架无人机击中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走，还喝宋河好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日茶。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张军旅游，美好之旅。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4: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5: 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岛内统计显示，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发布会上回应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办发言人张涵在发布会上回应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7: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6: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5月1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
0: 巴拉圭总统窜台，国台办回应，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1: 日本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反战抗议，外交部回应，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0: 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丽拉赫蒙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授予仪式暨演讲会12号在北京大学举行，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拉赫蒙当天在演讲当中细数两国多领域的合作成果，即推动塔中文明交流与教育合作，并寄予青年勤学奋进。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0: 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的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财经方面，近期全球能源市场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剧烈动荡，英国方面11号综合多位市场分析师的消息表示，欧洲三大能源公司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

0: 奥达尔能源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而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中获得了巨额额外收益，大约在33亿到47.5亿美元之间。
1: 当地时间13号，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临近，那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0: 文体方面，在2026年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的 B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男足世界杯世少赛的参赛资格。
1: 据上海京剧院的消息，上海京剧院老旦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孙花满因病于5月10号逝世，享年86岁。这位深受观众爱戴、同行敬重的京剧艺术家，走完了耕耘梨园、奉献国粹的一生，永远告别了毕生热爱和坚守的京剧舞台。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伊朗对美国新一轮谈判提出了5个先决条件：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尤其是在黎巴嫩；第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冻伊朗的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另外，根据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现，伊美将无法进入新的谈判阶段。
1: 据外媒报道，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勒米肖12号上午在以色列的本古利安机场被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总局扣留45分钟。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0: 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一零

0: 好的，早间的7:48，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14号，农历的3月28，当然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会是一个多云转雨的一个天气情况。那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2度，湿度达到66%，北风

0: 到国际新闻。那当地时间13号，央视记者了解到，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天呢是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了凯文·沃什出任了这个美联储的主席。那参议院此前呢已经批准了沃什担任美联储的理事，为期是14年。那随着13号的主席任命获得通过，沃什呢将在完成白宫相关签署程序之后呢正式履职，接替任期将在本周五15号结束的现任主席鲍威尔。不过鲍威尔预计呢将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一事。关注完美联储主席任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欧盟方面。那随着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问题的持续引发关注，欧盟呢正在
1: 的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的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该小组在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
0: 是的，那近年来呢，多个欧盟成员国都持续推动了加强儿童网络保护。法国、西班牙、丹麦还有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家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那目前呢，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1: 另外，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呢，各成员国仍然存在着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设置在15岁以下，那么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的门槛。与此同时，法国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规则草案。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其是否符合欧盟内部市场规则。另外，分析认为，如果欧盟层面最终出台统一规定，可能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0: 关注完国际新闻之后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国内，来关注到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啊。那近日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一个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也是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的周中购票优惠服务。那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在5月15号来开始发售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是介绍到，此次的这个优惠服务呢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以及临时身份证明，还有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这些老年旅客。那线下或者说是线上购买车票，开车的时间呢是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说周一的中午12点至周五的中午12点，还有6月18号至6月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那部分的动车组列车的车票呢，可以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1: 另外，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呢，将会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呢，在订单详情、旅客的会员3倍积分的优惠。那么，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级的业务。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5月12号公布的一则数据显示，2026年4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686.1万件，环比下降2.4%，同比下降6.3%。
1: 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举报45.3万件，各地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呢受理举报是达到了48.7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举报是1592.1万件。另外，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平台不断畅通举报的渠道，受理处置网民的举报，欢迎广大网民呢积极参与到网络的综合治理当中，共同。

0: 成栽培的圣女果。
1: 嗯，但是呢，圣女果呢并不能够满足人们关于番茄果实更多更大的一个愿望，于是呢，番茄就要开始第二次大驯化，就成为了大果栽培番茄，也就是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大一点的这个西红柿。那么到底有没有这种转基因的番茄呢？其实呢是有的，因为早在1994年的时候，美国就率先推出了这个转基因的番茄。这种番茄呢是通过抑制了多聚半乳糖栓酸酶，那基因这种延缓成熟，能够储存更长的时间，但是因为口感的下降以及成本过高，市场的接受度比较低。在8年之后呢，这样的这个转基因番茄呢就退出了市场。
0: 嗯，大家比较关心啊，说美国有这转基因的水果，我们国家有没有这转基因的圣女果呢？
1: 嗯，
0: 要跟大家来公布这样的答案啊，是啊，我们国家是没有转基因的圣女果的。那么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截止到目前，我国仅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棉花和转基因的抗病毒番木瓜可以进行商业化种植，没有批准任何的转基因番茄品种的生产和进口。那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市面上的番茄品种丰富，个体颜色形状不同，都是自然选育常规杂交的结果，都可以放心食用。
1: 那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的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说是使用了转基因的原料，它是需要在这个食品上标注到转基因的相关标识。只要是经过了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食物呢，都可以，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这种安全评估啊，消费者其实是不需要担心的。也就是咱们市面上现在卖到的这些你能买到的所有的什么西红柿啊、番茄啊、圣女果呀、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什么红的、白的、黄的啊，这绿的，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正常能够使用到的。
0: 是。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么多品种，其实都是西红柿的一个分支品种啊，甭管它大的小，都是西红柿的品种。包括我刚才说的这圣女果，我们像很多地区的叫小西红柿嘛，所以说其实都是西红柿，只不过培育出了新品种而已啊。
1: 是的。再和大家说到呢，在5月19号的时候是咱们第16个中国旅游日，那四川的多个景区也是陆续官宣了当天的这个免门票的一个福利哈。我们来关注到有哪些景区就是免票呢？首先给大家说到就是成都的金龙长城景区，还有就是雅安的喇叭河、沈木垒、达瓦更扎、龙仓沟、牛背山、王岗坪景区，还有东拉山景区当天也是免门票，还有毕棚沟景区也是面向所有的游客免门票的。当然包括还有马尔康的所有 A 级景区，还有四姑娘山景区的博物馆集群也是向游客免费开放。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路缓行，反向畅通。驼子坝大桥、驼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中央路全线拥堵，广场路全线拥堵，大富豪路口车流量较大。这一时段的体育场和平街严重拥堵，交通路八小的这个位置车都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腾飞路目前车流量较大，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拥堵，新华路石小路段双向拥堵，豪子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兴隆路童子坝小学处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西泠大道往憨大道方向呢，目前是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西